常理举要讲录，诸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第28页。第28页。

方客，他要来拜访啊，怎么办呢？他要来了，虚妄达拜啊，这个达拜就是说回拜了啊。第二天啊，你必须回拜啊，去回拜，这是达拜啊。这个就像说话一样啊，一个人问话，一个人答复啊，就是有来有往了啊，这个叫礼尚往来。或设宴接风啊，这是指远客啊，远方客人啊，他来看我们，要来拜访我们，或者是在这里要住几天啊，或者他有带一些土物来送我们，或者是他没有送东西啊，那么这个要看情形啊，不论呐、啊、他送的东西有没有送，送的东西多少啊，我们呢、啊？他来拜访啊，我们总是要请他啊留下啊给他接风。送人叫饯别了啊，我们去送人啊，人家要远行啊，我们去送啊，这个请他吃个饭。那么呢，请人到我们这里来叫接风啊，叫接风啊，这是远客啊，远方来的客人啊，到我们这里来啊，我们接风。他一路啊风尘仆仆啊，我们接他啊，或许他有什么事情他来不及啊，我们要这个是接待他，那么他谢了啊，他这个也就不能再勉强他了啊，那我们总是有表达啊我们的心意啊。我们接着啊来学习第六啊，旅人归来拜，须欲回拜，或设宴洗尘啊。这个旅人呐、啊，这是指我们本地人，他在外头做客啊，这是在外头啊去了远方啊，那回来啊来拜访我们。他来拜访我们、啊、也是告诉我们、啊 他已经回来了、啊啊、特别到我们家里来、啊、来拜访、啊、告诉我们、啊、他已经回来。那么这样、啊、我们须欲回拜须欲、啊、也就是我们要回拜、啊、他来拜访，请客接风啊、这个回拜啊，这个时间就不一定说、啊、就很快了、啊、当天或第二天、啊、他是回来、啊、已经回来了、啊、他短时间内、啊、他也不会离开了、啊、所以这个十几天以后、啊、那么再去回拜也可以、啊、从远方回来的客人啊，虽然与本地人差不多啊，但是他是来拜访的，送礼或不送礼啊，他有没有送我们礼物？但是他有来拜访我们啊。有的人来拜访，他有送一点礼物给我们；有的人他来拜访啊，他没有送什么礼物。但是不管他有没有送礼，他有来拜访。我们懂得总是要给他一个回拜。那么写如老人这里讲、啊、不懂的需领教那些念过书懂理的人，不要去领教外行的，这领教就请教了。要懂得礼节的人、啊、我们、去向他们请教。那这个不懂的人、啊、你去问他啊，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啊去请问这些懂得这些礼节啊，有念过古书的人啊。我们再看第七，受人之送行及饯别，达到所在地，须一一含谢啊。这个送行啊，我们出远门啊，比如说出国了，这里远门现在都是指出国。人家对我们送行，或者我们

走的时候啊，人家给我们践行啊，践行啊，也就是给我们设一个宴席啊，请我们吃饭啊，这个叫践行。那送行就是啊，没有请吃饭，只是说送啊，比如说你送他这个。有人送我们到机场了啊，这个他来送行。那践行就是你要出发前一天晚上啊，或者是前两天晚上他来请我们吃饭啊，就是表示啊给我们践行啊。这个践行就是请吃饭，那送行就没有啊，没有请吃饭。那么人家给我们践行或者送行啊。啊，这个礼应该如何呢？达到所在地，须一一含谢。啊，那么这个来送我们的人呐，啊，我们要写信给他致谢了。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住在台湾啊，那你到日本去，啊，临走。的时候啊，人家给你送过行或鉴别的，这个本啊，或者到达啊其他这个远方啊，安定下来了，就先写信回家啊，再写信给这个给我们鉴别的啊这些亲友。啊，就是给他们报平安了 啊，这个已经到达这个目的地啊，已经安住下来了。啊，这个过去啊，就用写信的啊。那现在呢，这个就很方便了 啊，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了啊，那你这个手机啊一花啊，这个很快了啊，这个。现在不用你写个信到邮局去寄啊，那这个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啊。现在都很方便了啊，现在大家几乎人手一机呀 啊，这个你用手机发一下啊。那么我每一次出国啊，到达一个地方啊，也都是这手机发一下，我们到了啊，或者我们回来了啊，这甚至这个。飞机上有网路啊，这个要下降的时候我就发了啊，我说我们正在下降啊，这个要接的人他就接到信息了啊，他就会准时啊开车来接我们啊，所以现在这一条啊并不会很麻烦啊，现在大家用手机就不会很麻烦，那特别啊你出去玩，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啊，这寒暑假都会出国旅游啊，或者去游学啊，这个也很多。那你学了常理几要啊，就知道啊，你到了目的地啊，那要给父母家人呐、那起码手机你跟他发一下，说我们已经到了啊，让你父母家人知道你平安到达啊，不要让他们操心。或者你比较好的朋友，他有来给你送行或者践行，你也跟他讲一下，啊，人家有心来送你了，啊，这个是一个礼节了，啊，这个叫礼尚往来。那你礼貌上啊，你要给人家讲一声嘛，啊，这感谢啊，啊，你们来送行，我已经到达这个目的地了啊。我们再看第八。人之接风或喜尘，必须反喜啊！这个接风喜尘呢，就是古时候的骑马了啊，或者是走路。这个古时候也没有那种柏油路啊，所以都灰尘很多啊。不过现在灰尘也不会比以前少了啊。现在虽然是有柏油路啊，我看那个灰尘量啊也是蛮大的啊。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一路啊风尘仆仆啊这个到一个地方啊，那

这个当地的这些朋友啊，跟你接风啊，接风啊，洗尘啊，就洗这个洗去这个身上的这些尘埃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接风与洗尘是两回事啊，都是到本地来，他不走了。譬如啊，你是台北人啊，你住台北，到台南去，你去拜访台南人，那人家呢，请你的客啊，就是他请客啊，那算是洗尘啊，也算是接风了啊。你以后要待在这个台南啊，一天或者两天啊，或者七八天啊。那这个时候啊，必须欢喜啊，欢喜就是说，你请我，那我也回请了啊，也回请啊，不能在哪里呀、啊？那吃完啊，那就完了啊，必得欢喜。那么这个才符合啊，礼尚往来。以后你在台南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办事啊、开会啊，这个彼此啊。有这个往来啊，做事情啊，就会比较顺利的啊，这个有关系啊，这个也是一个礼貌啊。好，我们再看第九，入境问进，入国问俗，入门问会。那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啊！我们学习《常理几要》啊，这个都很实用的啊，学儒老人编的很实用的啊。你到外国去，那每个国家地区啊，它的文化不一样啊，它的意识形态不一样，言语啊也不一样。啊，这个这个每个地方啊，风俗民情都不一样了啊，风俗民情都不一样。那么在我们这边啊，我们的风俗是这样，那你到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啊。在比如说以前我们台湾啊，从南到北，就是在台湾本地南到北，它各地方的风俗民情啊也不一样的。现在是比较没有那个明显感觉啊，那我们小时候就很明显了啊。你在台北可以讲的话，你到高雄可能你就不能讲，你一去讲了你就是得罪人了啊。那这个就是你要了解了。那现在呢，比从前好啊，从前那个资讯不发达啊，从前资讯不发达，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了，我们现在要入境问进，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啊。如果你不懂啊，可以请问 AI 啊，可以请问 AI 会告诉你。现在 AI 它很多资料你可以查的啊，我有时候要查一些资料啊，这个现在都是这个 Google 也都是用 AI 啊，那 AI 会告诉你啊，哪个国家它有什么风俗民情。那以前是有报纸啊。那在以前，那就那个就要去打听啊，去过那个地方的人，他有去过啊，知道哪些地方啊，他有什么忌讳呀？所以入国问进啊，入境问进啊，这个入境

这个静啊，是还在本地啊，就指本国而言啊，这个静就是本地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在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有现在可能年轻这一代啊，可能这些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像我这个年纪那一代的，真的从南到北，有很多他们当地的啊，我们在台北可以这么讲，你到高雄、到屏东、到澎湖，你都不能这样讲啊，你这样讲都得罪人啊。那现在是大概这个比较少了啊，因为现在资讯都很发达，但是啊，虽然是资讯发达，路径啊，在我们这个本国来讲啊，还是啊有很多啊一些禁忌的地方啊，禁忌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啊，啊那个地方啊有什么禁忌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路径啊先问禁。那么入国就不行了，入国就是你不是在本国啦啊，入境境还是在自己国家啊，那么入国就是到别人的国家去了，那这个完全跟我们本国这个地方就更不一样了啊，就更不一样了。所以每个国家啊，它有它的风俗民情啊，风俗民情。这个大概在二十年前啊，这个我们去澳洲啊，那时候先知敬老啊，这个在图姆巴建这个澳洲敬宗学院啊，那我们组团啊，我们组团去澳洲啊，去参加这个活动啊，顺便呢、啊、去旅游啊。那么就我们有一个同修啊，一个老菩萨女众啊，那在我们台湾啊，人家的小孩很可爱，你去逗逗他，他的父母还蛮开心的。呵呵，但是那个杨太太啊，我是亲眼看到的哈、啊，那个看到杨太太推了一个小孩子啊，小 baby 推出来啊，那我们那个同修啊，他以为跟我们在台湾一样啊。他就去逗那个小孩子玩了啊，逗那个洋娃娃啊，逗那小孩子玩。那以为跟我们在台湾一样，以为他母亲会非常欢喜啊，你这么喜欢我的孩子啊。那这个我看到那个杨太太啊，一脸就不高兴啊，他都不愿意。你去碰他的孩子，你看他很可爱啊，他不高兴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但是也不是绝对说洋人都会这样啊，但是我是亲自有看到这样。那今年呢、我们到意大利去啊，意大利啊，同修招待我们去坐船啊，去，那在船上啊。那个洋人啊，那个夫妻年轻的啊，他那个抱的那个小孩子啊，他一直看那个庄严师啊，可能跟他前生有缘吧啊，就对他一直笑啊，那他们父母亲看得也很高兴，就抱来给庄严师抱抱，那个又是一个情况哦，他们父母。他愿意给你抱，那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你要看看状况，好看状况啊！如果他那父母亲不高兴了，那你可不要再去逗他玩啊、哦！这个，跟我们台湾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也不是说完全都是不行的啊！但是这个同样是洋人呐、啊。好像你这个东南亚这个黄种人，那这黄皮肤的，但是他的人种也不一样啊，他的文化也不一样啊。

啊，你看那个意大利它有它的族群啊。啊，那你英国啊，英国不是只有一个族群啊，它有四个族群啊。啊，那德国的啊，它又是一个族啊。你看欧美那个族有很多了啊，你说都是白人啊，那也不一样。那你黑黑的也不一样啊，所以有一次这个斯里兰卡这个。啊，这个强地马国师啊，跟强地马国师的一个法师啊叫什么明法师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他们有学中文啊，来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你不要看我们都是黑黑的，看跟我们跟印度人好像差不多，是他说其实不一样的啊，就像你们看。台湾人跟越南人也都是黄皮肤的啊，但实际上还是不一样啊，跟日本人、韩国人啊，这还是不一样啦 啊，所以这个啊，每个国家啊，它的风俗民情啊也都不一样啊。那总是啊，我们到那个国家去啊，先了解一下当地的国情啊，当地的国情。那现在呢？这个网络啊，你去查询就很方便了啊！你要去那个国家旅游啊，你就先查一下资料啊，很方便了。这个手机啊，现在 AI 啊提供的这个很快速的啊，它就会告诉你啊。啊，入门问会，入门就是到人家家里面去。啊，你要知道他家里啊平常的事情，啊，他们家有什么忌讳的，你去不要去提啊，不要去讲，啊，这个是我们讲个原则啦，大家去啊从这个地方去揣摩啦啊，啊，你要知道他家有什么事情，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啊，比如家中父母等等啊什么的。啊，什么状况啊？你要先问明白。啊，那么不问明白啊，你去那边啊，啊，满嘴胡说啊，那这个就可能就去得罪人了，啊，可能就得罪人啊，所以要了解一下啊，到人家家里，啊，他们有哪些呀，啊，忌讳啊，有哪些话我们。不方便讲的，啊，这个要避免，啊，这个就是礼貌啊，这个礼貌，啊，那么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啊，这个境啊，也就是规矩了，规则，啊，俗就是风俗，啊，你那个风俗啊，这个风俗民情，他们就是这样的风俗民情，那你知道了。他们的礼节跟我们礼节不一样，这个，那你要，这个随顺啊当地的风俗，啊，随顺当地的风俗，啊，这个每个国家不一样，啊，比如外国人啊，他见面呐，啊，都是要抱一抱啊，啊，他表示啊。对你的亲切啊，啊，这个，所以我们到外国去啊，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他也不懂你什么出家人在家人，啊，他就来抱，男的也抱，女的也抱啊，啊，那这个，那我们不跟他抱，他就看不起他了啊，啊，所以我到国外去啊，啊，人家抱我就跟他抱啊，那你不能说，哎，不行，我出家人不能抱，好，那你会得罪人啊。那你随顺他们的风俗，他就很欢喜，他很欢迎你，啊，你才会受欢迎。如果你不随顺他当地的风俗，人家就不欢迎你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第十，入国不辞，入村里必下车嘛，啊，这是古时候啊，有马车啊，啊，这个入国啊，就是。古时候啊，那个没有统一了啊。比如说春秋战国啊，在周朝八百诸侯。

的八百诸侯就八百国了啊，春秋战国啊，这个很多国家。那么你进入别人国界啊，那你就你要下车了啊，你要下马车了啊，那不能啊，你直接就奔驰啊，奔进去啊，那这个对人家就很不礼貌。好，所以入国啊，这个车马不能飞跑，就是不能很快的这样跑进去了啊。所以入国我不迟啊，这个是很快的啊。这个现代有国际的礼仪啊、礼节啊，那这些我们多看看啊。入村里必驾车马啊。现在我们台湾是很少看到马了，但是这个车啊都有啊。这个村里啊，你进去，那必下车马啊。这个下车马呢，这个到别人的国土啊，你开车不要太快啊，慢慢走啊，不妨碍人，否则就显得对人家不尊敬。所以入国车不要开太快，那么入村里啊，实在讲也不能太快啊，这个太快啊，常常会发生车祸啊。那么古时候啊，入村里他下车嘛，就是人下来走啊，这是一个礼节。那么这个我到大陆上去做法会啊，有一些试验啊，它还是有一些鼓励，反正我们开车要去那边，那他们试验就出来欢迎啊，拿个香案，那就在距离试验有一段路啊，他就来那边香迎，那他在那边等着啊，很多人在那边等在迎接我们，那我们车开到那边我就不能直接不理他们，我车子就冲进去了啊。那这样啊，你想想看，这样他们对人家就很不礼貌了啊。所以我看到他们在那边等啊，那我在有一段路啊，我就先下车啊，现在走过去啊，然后啊，他们带路啊，跟着他们到大殿啊去拜佛啊。这个就是入村里必下车马啊，这个比较懂礼的人啊，他这个。他知道要下来啊，要下来啊，所以前几天那个台北市林副市长啊，去我们双溪参加法会啊，那他车子到了啊，那我去那边等他啊，我就请他去客厅坐啊，他就赶快下车了啊，他说我跟师傅一起走啊，走过去啊，那不是他，不是我走路啊，那他。他车子开到客厅那边，所以他还是懂这些常理了，懂这些常理啊。这个礼节啊，大家学习学习啊，对大家呢将来都有用啊，都有好处啊，大家都会遇到的啊，就是对人呐一个尊敬啊。所以这个《明伦月刊》呐。157期的社论啊，也讲到啊，礼教的功用啊，就学一分有一分的受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常理几要，你学一条，你有一条的受用。所以儒家的礼教，无论上中下哪一等人，哪一等的人才都能够学的，啊，也都必须学的，啊，学到一分便有一分受用。你学到十分便有十分受用啊，那么你学到圆满啊，那你就能成就大道了啊。所以孔子特别注重教这个礼啊，他注重教礼啊，特别对他的儿子啊，对他的儿子啊。所以过去有一派文人反对礼教啊，那都是他们别有用心啊，故意说

什么礼教不好啦，阻止一般人学礼啊，都反对。啊，现在还有不少人啊，受这些人的影响，他不知道这个礼呀、啊、有大用处，啊，这个他这个影响很多年轻人不学啊，那就很可惜了啊，非常可惜。啊，所以有志学儒的人呐、啊，不能听那些邪说了啊，那些都是不正确的说法。啊，我们应该啊接受圣人的教化，啊，自己学习也要劝别人学习。啊，成己成物啊为复兴固有文化尽一分力量。啊，你学一条就有一条的受用，学两条两条，十条有十条的受用，你全部都学。就能成就大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啊，大家第一条还记得吗？你第一条先做啊！第一条先做啊！这个不厌起啊，不要睡太晚。衣被自己整理，那要给父母每天早上说早安，晚上要睡觉前说晚安。你先做啊，学了我们要去做啊，学了你不做，那就学了等于没用啊，你用不上。那你去做看看，你就知道它的效果了。你每天给你爸爸妈妈早安晚安。其他效果我们不要讲啊，你父母一定心里很欢喜嘛，他肯定不会说你给我说早安你不要啰嗦啦，他肯定不会这样的。你给他请安，他怎么会不高兴呢？先做嘛你先做。你说要怎么孝顺父母，我们从这里做起嘛。不然你讲了那么多你这个最初步的都做不到你讲的太高了，那也做不到那也都落空了所以我们学了学而实习之学了就在生活当中去实习，你就会有心得你自己有心得你就会把你自己学习的心得感想跟别人分享，那别人也受益你就功德无量了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个礼行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都会有出国的机会那你出国最好把常理纪要翻来看看哪一条我们可以先做的，请换到第二十九页第五行身对众这个对众就是对大众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礼节了，一个群众社会，群众社会你离不开人群，礼貌就是专为对待人的。那么在这大众之下，该有的礼节有九条请看一，他人正谈话，不在中间插言。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在讲话。不论他们两个人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他们还没讲完我们就不要在当中把它插进去对，他还没讲完我们就插进去人家他的话都还没谈完那我们不能去插话了不可以当着人家的面就去谈这是大毛病这个事情就不合法了你说话，那把
他们讲话呢给打断。

所以你把它打断了啊，他刚才讲的讲到哪里啊？恐怕他一时也接不起来啊。这个，我们就不要插话啊。那么，除非有一些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了啊，那个另当别论啊。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那个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啊，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那他们在讲话你就不要去插话。那如果紧急特别的，那这个是另当别论啊。所以这个两个人谈话啊，他们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不要当中给他插进去啊，这个是很大的毛病啊，我们要避免。第二呢，两人对谈不向中间穿走。那么这个两人对谈是站着在讲话啊，站着讲话，他两个人对面在讲话，那当中总是有一个空间嘛。那你这个他们两个人在讲话，那你不要从他那个当中走过去。你说我没插话了，但是你是从他们两个人面前呐、走过去，这个也对人不礼貌。应该绕着他们两个人身后走不能在他们面对面，那你从当中这样穿过去这个也怪怪的这个也要记住第三呢，不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你一个人讲演在讲台上讲演是可以高声声音可以高一点。那么这里不是你讲演，大家在一个屋子里谈话两个人对谈如果很高声那这个就乱了这个就扰乱了。所以高声喧哗呢，会扰乱他人的视听这个要避免我们在一个公众场合一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太高声太大声这个喧哗。那别人他们讲话也受到扰乱。扰乱他人的视听周围如果有很多人你这个高声喧哗一噪音起来那就不得了了那就不得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特别在吃饭的时候也不适合太高声喧哗还有其他的场合第四不横坐不横腿不蒙脚这个横坐与横弓不一样这个比如一根长凳子可以坐两人那么如果一个人鞋子脱掉他横坐在那里那别人就不能坐了别人就不能坐了那别人他还能坐吗那特别在坐公车的这公车过去我们也看过那一个椅子那坐两个人那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占两个人的位置这个叫横坐了那别人就不能坐了所以这个不横着坐不横着坐这就不近人情了这不近人情这个都是没有考虑到别人那么这个不近人情的人他就不懂人情世故

这样的人他就办不出什么好事啊。啊，反正他做什么事情啊，都是妨碍人了、啊，是妨碍别人为原则。

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血如老人啊，他有讲一段啊，血如老人讲啊，我在台中几个学校都教过书啊，同事们就有这个提倡啊，给同学们自由啊，现在不兴礼这一套了啊，学生鞠个躬，他还不高兴啊，认为太不自然了。你当教授也不鞠躬吗？我也不鞠躬，我鞠什么躬？这个是过去血如老人在台中的几个大学教书啊，就一些教授啊，这么认为了啊。认为他不自然。但是这些人啊，见了做大官的他就鞠躬啊，见了大官了啊，见了洋人啊他就规矩了啊，你看啊，这个中国人那不守规矩，你去外国看他就很规矩了啊，见到日本人啊他就很有礼貌了啊。这个过去啊，这个花莲敬宗协会潘前会长，他是一个警官退休的，来当这个花莲敬宗协会。他说：“我们坐飞机啊，以前坐那个远东航空啊，从花莲坐到台北，那空姐啊，对他们都很不礼貌，啊，对外国人都很礼貌，对我们台湾人就很不礼貌。”他有一次上飞机啊，他喜欢开玩笑，喜欢说幽默的话啊，他就可能一上去就摆个样子，像日本人一样啊，然后跟他讲一两句日本话啊，啊哪里啊，这个讲一个日本话，哦，那个空姐对他，哦，的态度180度的大转变，啊，后来他说，啊，我台湾人啦，哎，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怎么变两套标准呢？你在这里反对啊？对了，对外国人怎么又一套呢？啊，这说明呢，说明一桩什么事实呢？这个礼是需要的，啊，你对本国人、对外国人都应该要礼貌，这样才对嘛。不能说对我们对台湾人不礼貌，对外国人就很礼貌，这是不对的嘛。啊，这个叫双标。啊，那你恭敬是都要一律恭敬啊，这才合理嘛。啊，怎么对台湾的人就很不礼貌啊？对日本人就那么礼貌啊？那这个就不对啦。大家想啊，是不是这样才合理呀？是不是这样才合理？啊，所以那些这些空服员啊，包括现在这个，我看啊，都没有学礼啊，没有学。啊，我们这个礼啊，不但要在本国要推广啊，要推广到国际，啊，推广到国际去。啊，不横腿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你个腿不要横着啊，这个你在大众啊，你这个特别啊，这个空间比较小的，你这个腿一横啊。啊，你坐火车啊，那你这个腿一横啊，那就都妨碍到别人了。啊，妨碍到别人啊，特别是我们坐里面的位置，那靠窗的、靠走道的啊，这个如果你靠走道，你这个腿一横，那里面的人要出来，他就不方便了啊，所以要考虑到别人，不横腿啊，不蒙脚啊，这个也是礼节了啊，这个现在可能。

比较少了啊，这个鞋子脱起来在那边蒙脚，在那边，说我这个脚我天天洗脚啊，不会很臭的啊，这个不可以，这个在公共场合这个就很不适合了啊。那这个蒙脚啊，以前我们是常常看过了，以前那么乡下嘛啊，这个比较不懂这些了啊，但现在人大概不会了啊，大概不会。那么总之这一条啊，我们就是说在公共场合当中啊，原则上就是我们不去妨碍到别人啦，你要考虑到别人啊，不要想自己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第五，不隔席谈话啊，这隔席谈话就是说我们像我们中午吃饭这个吃桌菜啊，那桌菜就是我这一桌跟那一桌当中就隔着一桌啊，然后我刚才跟第三桌讲话啊，这个叫隔席说话，这个也不礼貌啊，我们就避免隔席说话啊。第六呢，坐不掀起椅凳之后方啊，这个椅凳啊，以前我坐的时候也都会这样的啊，都会往前呐、那个后面那个这个椅的两只脚都翘起来啊啊，这以前我们小时候啊，也说比较顽皮呀 都会这样做啊，但是都会被父母大人教训啊，这个就不要掀起啊后面呐、这个椅凳。第七呢，衣帽不加于他人之衣帽上啊，这个就是衣架啊，就是落地的啊，放在这个地上的啊，有这个衣架啊。比如说你到外面去旅馆啊，大餐厅啊，那他这个餐厅啊角落，他会摆一个衣架，让人家。这个挂衣服帽子的啊，那么这个帽子啊等等衣服，有人已经挂在那里了啊，有人已经挂在那里了，那你的帽子跟衣服啊不要再挂在它的上面啊，那这个对人家也失礼了。你另外挂到别的地方啊，你不要把它加上去啊，把它叠上去啊，再挂上去啊，这个要避免。这个礼呀 讲究的啊，也是尊重他人啊，尊重别人啊，要明白这个啊，这个也是尊重别人。所以尊重别人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啊，学礼就是学一个自卑而尊人啊，我们自己谦卑，然后尊重别人。我们谦卑尊重别人，就受到别人的欢迎，也受到别人的尊重啊。那我们不尊重别人，当然，别人也不会尊重我们嘛。这是因果嘛。所以现在讲的值得骄傲啊，这个话是错误的啊，值得骄傲是错误的啊，这个值得骄傲啊，好像啊谁都不如我啊这样的观念啊，都古圣先贤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啊，这是大毛病啊，这个值得骄傲啊是亡国之道了啊，为什么这个会亡国呢？如果人人都存着啊，谁都不如我这样的心态啊，当大总统的就不能干了啊。如果你因为心里想啊，这些人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这个大总统啊，那你那么厉害，那你什么事都你自己做吧啊，你自己来吧。因为你是总统啊，你是最大

最值得骄傲的，那谁能比得上呢？那你帮助你的人 就没有了，人家也 不愿意帮助你了，因为你什么都行，不需要我们，那你就自己办。那这个不会亡国，那也很奇怪了，那肯定会亡国的。所以书经上说啊，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及弱则亡。能自得失，真正的一个当国王当总统啊，都是把所有人看作是自己的老师，那大家都就会尽心尽力啊为他办事了。因为呢这个道理就是常理几要讲的吧，这些人受到尊重啊，他就很乐意帮助你啊。那你都瞧不起他，你眼中没有他们的存在，你说他会愿意尽心尽力为你做事吗？那不是尽心尽力为你做事啊，靠近你的人啊都是有他们的目的，那你这个国家怎么会不亡呢？所以为人莫己弱则亡啊，如果说每一个人都不如我，那你就亡了。像这个楚汉相争，那项羽他的军队多强啊，那个刘邦他什么都没有啊。每次跟项羽打仗每次打败仗那为什么最后争到最后呢？刘邦他天下他得到了因为刘邦会尊重人那项羽他就是我慢他是值得骄傲，他最厉害的把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在眼里，到最后他失败了所以自己要能处处看着环境都是我的老师韩愈的诗说我们看一切人都是我老师我们一个人没有万能的啦，所以这个老师不在年龄他教的是学术不是年龄如果这门学问学术他十三四岁他就会了，你活了九十多岁你不会，那你要跟那个十三四岁的学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不在年龄，不在年龄那谁会就跟谁学嘛所以学无常师学无常师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孔子还拜一个七岁的小孩当老师，因为他懂得比他多在这个血流老人的解出这个杰作文武双全你看商杰夏桀商纣他们个人都很有才华的，文武相全都不得了，就是亡国。为什么就是目中无人所以衣帽不往人的衣服上挂也不要往人的帽子上扣这个尊重人。我们再看第八不向人喷水吐痰两个人对面谈话那么你这一个咳嗽对这个人吐口水，你是对着这个人还是对着什么你这个对着人喷口水吐痰，这个都是很失礼的事情所以向人喷水吐痰这样

必定遭人家讨厌了。这个是啊，必定要避免啊。总而言之啊，要恭敬人啊，他人恭敬不恭敬，你不必观察啊。他别人他当小偷啊，那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吗？所以。我们呢啊，先管好自己啊，先管好自己，那不要啊去看别人啊，先观察自己啊，自己先去做啊。我们求学啊，就是要学做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小人之别啊，这个不学习啊，那就他也不懂了啊，他也就不懂。所以这是儒家的原则了。儒家就是起码你要做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那你要做个君子，你必定要学习。你不学习啊，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啊。不好的人就是小人。那么这个从前啊，说的哪个人是小人啊，这个大家都不能接受的啊。你说他是小人，他都不高兴，连乡下那个放牛的、放羊的，你说你是小人，他都很不高兴。你怎么说我是小人，他都懂得这小人不好。那现在呢？现在人就不在乎了。你叫小人，小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不好啊？只要有钱呐，你叫小小人也可以，拿钱来就行啊。现在人都不在乎这个了啊。那么我们学习圣贤之道啊，就是学做个君子啊。第九啊，不向人呵欠，书生喷嚏啊，打呵欠啊，就很累了啊。昨天晚上没睡好，这个对着别人呐、打呵欠，这个也不好啊，这个也对人。失礼啊！你要打呵欠呢、到旁边去啊，不要对着人呢，当着面前的给他打呵欠。那么还有两个人正在谈话啊，那么他书生啊，生就是哪里生，生这个手背啊，那么伸腿也是书生啊，伸手也是书生。两个人在谈话，你就不要这个动作啊，这个不要这个动作啊。那么这个呵欠啊，它也是一种书生啊，是说这个你嘴巴吐这个气啊，这个也算是一个书生啊，口的书生啊，这是极不恭敬。这是极不恭敬。所以打喷嚏啦这些我们都要转身转头不要对着人冲着人家面前去打喷嚏这个都是毛病这个我们要记住。在《明伦月刊》157期《社论》礼教的功用敬人者，人恒敬之。那么，你尊敬别人那也会得到别人尊敬你。敬人就是由衷的尊敬人因为人人都有可尊敬之处。1期里所说虽是做苦力的人，或以小贩赚钱的人，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我们不要看那个做苦力的人那个小贩做小买卖赚钱的人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

所以我也特别啊，我特别尊敬这些人。我们住的那个大楼啊都有管理员啊，管理员啊，他们也很辛苦。

但是啊，也要他要愿意来做啊。啊，所以我就很感恩啊，看到那个清洁工每天扫地，到那个啊，我看的我打从心里是感恩的心啊。那我不，我的心态不是说我钱请你来的啊，你应该替我做啊啊。这两种心态是不一样的。你钱请人家来，那我不赚你的钱总可以吧啊？你请不到人，你自己来啊。你自己还少啊，啊，所以我们那个大楼管理员啊，啊，这个清洁工啊，啊，看到我们啊，我们住在大楼，我们这几个出家人啊，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因为他可能他到其他地方，别人不会对他们这样啊，但我们对他很好啊。那这个庄园吃，还有说煮一些 好吃的啊，虽然是素菜，也是一个心力啊，也送给他们吃啊。那现在呢，我们跟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嘛啊，就是，所以，我不是给他看作说哦，我是用钱请你来的，好像佣人一样啊，你不可以这样去对待的。他这个工作是很神圣的啊。他赚你这个钱，他是苦力赚的啊啊，他也不是去偷去抢啊啊，所以对这些啊要尊重了 啊在街上扫地的那都要很尊重了 啊你瞧不起他啊，不然你来扫啊啊，所以这些啊。虽是做苦力的人啊，或做小买卖赚钱的人，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是真的。你从这样想啊，所以这些啊，还都年纪很大的啊，你对他不尊敬，不可以的。不然你年轻人来做啊，你看到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做这些事情。你要不要尊敬他们？啊，你不尊敬他们，那到时候就没有人做了啊！啊，所以这些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啊，所以我们对这些苦力的人呢、啊，要特别啊，要尊敬他们。至于那些有道德的人，当然更值得尊敬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他有道德啊，我们尊敬他。也是做个影响啊，让更多的人啊跟他学习，得到好处啊。果然，你能尊敬人，你就能受人尊敬啊。因为呢，敬人者，人恒敬之。你懂得去尊重别人，尊敬别人，别人也一定会尊重你啊。所以，敬人是一种美德。那么，假使你敬人，啊，你敬人人，人人敬你，啊，你尊敬别人，别人也尊敬你，那么这整个社会就是有礼有德的社会了，啊，有礼貌、有道德的社会了，啊，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社会啊，有礼有德比较好，还是无礼无德比较好？大家去想一想嘛，啊，这个，真正好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去做了，啊，不是喊口号了，啊，不是喊口号啊，啊，我要为台湾，弄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台湾啊？你要具体的行动啊，做出来给人家看呐、啊，啊，这个大家都和谐了，那个台湾好嘛？如果一天到晚在吵吵闹闹，你说会好？会好吗？你家里一天到晚在吵架，你说这个家会兴吗？啊，不可能嘛！啊，家和万事兴嘛，家乱就万事穷啊！啊，那怎么会好？

现在社会又怎么这样啊？大家都 不提倡这个离岸啊。啊，这个应该是政府来提倡的 啊，那政府现在不要了不要了。那我们民间在提倡啊，那民间提倡啊，影响力有限嘛，是不是啊？政府他有媒体 啊，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是自媒体了啊，我们跟你的手机大家发一下 ，Facebook 发一下，我们现在是自媒体啊，那个公众主要媒体我们没有啊，这个好的东西就不能跟社会大众分享。好，我们这个对众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这个馈赠，这个馈赠就是。这个送礼 这个送礼也是大学问。我在跟先师净老和尚啊学习这么多年啊，哎呀，觉得这个 也是要学习，不然我也不懂得怎么去送了啊。这个馈赠就是赠送礼物啊，赠送礼物。那么在西方人他们送礼跟东方也 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那在日本他们送礼啊，在中国人送礼，中国人送礼他就比较多比较大，这是古礼啊，讲厚道啊，对人要给人要多啊，人家送我们少我们要多给人家，这表示我们存心仁厚啊，存心仁厚啊，啊博来厚往，他送我们呢没什么，但是我们送他的比他好比他多啊。所以这个馈赠啊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礼节了啊，社交的礼节啊。这个我下个月要去日本啊，我要去日本啊，我要去拜访啊前首相啊，鸠山先生啊，还要去拜访这个日本前佛教会的会长小林法师啊，小林正道啊，啊，这个我们两个同名同姓，但是他叫一个小啊，我是只有林正道三个字啊。我在想啊，该送什么啊？送土产啊？那庄严师都说啊，凤梨酥啦。那凤梨酥是土产没错啦，啊，这个表示啊，那他们也很客气啊，就说这个，哎呀，啊，不用客气啦，啊，就送你。但是日本人他们还是，他们也都会，他们也蛮重视送礼，这些都是中国学过去的啊，他们叫 omiyage 啊，就是送一些小礼物。但那个礼物它不会说像中国那么大，但是比较精致，他们也很重视这个包装啊，包装的很精致啊。这个跟西方就不一样了啊，那西方就是我们到英国去啊，那个英国的威尔斯校长送我们就一个卡片啊，或者一个什么的啊，这个是他们的风俗了啊，他们的风俗啊，那这些我们都要懂。我们学礼就是中西文化都要懂啊。所以，那我们出家人啊，总是免不了送些相关的经典类的法宝啦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好，我们看第一条。一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也。这个礼尚往来这一句啊，就是总纲啊，这个总纲啊。

意思啊，也就是必得要这样啊，必得要这样，就是必须要这样的啊，就是离啊，它是从上啊有往有来，有来有往啊，那么这个是离的总纲了啊，所以必得要这样，道德仁义这些是不上往来。啊，这个是不上往来啊，这个就是，那是你个人的义务啊，就是你有道德观念啊，你有仁慈心啊，你有这个义务啊，就该做的啊，这个义务就是应该办的，应该做的啊，那这个就是没有什么礼尚往来了啊，就是你应该做的啊。那么这个礼是最浅的啊，所以道德仁义礼啊，道是最高，再来是德，再来是仁，再来是义啊，道没有了还有德，德没有还有仁，仁没有了还有义啊，义就是讲义务啊，义务的啊。那最后一个是礼啊，如果礼再没有，那就天下大乱了啊。所以礼是最浅的。这个以礼啊，以此与人交际，礼尚往来啊，来而不往啊，那人家对我们啊，不问是他是什么礼貌来对待我们，他送我们什么礼物、礼品等等这些啊，我们得照样的回去啊，我们他送我们一些啊，我们要送一些过去啊，那我到日本去都是有。同事会送一些回来啊，都送一些日本的这些礼物给我带回来啊。那我过去啊，我也带一点啊，带一些过去啊，这个就叫礼尚往来了啊。所以来而不往，往而不来啊，这个就不合乎这个礼节啊，这就不行啊。我们去了。他不表示啊，这也不合理啊。我们往了，他不来啊，他不来是可以啊。这里头就有分别了，什么分别呢？你这个很够得上交情的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至亲呐，啊，你的亲戚长辈啦，你在远处去看他，他是长辈啊，他不来回看你，这个可以了。啊，这个可以，啊，所以这个当中有分别，啊，如果不是自己家里至亲，长辈，那这个我们一般呐、啊，那个就这个就不行啊，这个我们对一般人都是要有礼尚往来啊，这样的一个礼节了，啊，人家要送我们，我们要回送啊，那么你至亲长辈啊，那这个。啊，这个就可以啊，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啊，所以这个礼尚往来啊，这个往而不来，来而不往啊，这个是讲这个送礼啊。那么你送礼啊，这是讲礼物这一方面。那其他方面呢、啊，你也是需要啊。以此类推了啊，举一反三了啊，举一反三啊，比如说啊，这个朋友他来看我啊，那我有时候我们要回去回拜啊，去看看他啊啊，这个好像呢，他都来过我们这里啊，我们有时候也要去他那里啊，这个就只有往来了嘛啊，那只有他来，我们没有去啊，这个就。没有往来，啊，只有来没有往，或者我们只有往他没有来，这个也都比较不合乎理啊。应该啊，互相有往来啊。好，这一节课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还有一节课啊，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就可以圆满了。我们现在下课啊。

0: 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1: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上一问讯。礼谢师父上人慈悲授课，向师父上人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常理几要讲录》。啊，这里有次主邱建恒同学提出一个问题。啊，礼常被认为是吃人的野兽啊，这是否与直而无礼则矫，矫枉过正有关？我们长辈与晚辈应如何避免因礼而产生摩擦，使双方都能和谐合理？为人处处着想体贴，恳请法师慈悲开示。这个自主的邱同学提这个问题这个礼这过去有人这个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候有人就反对这个礼了以为这个礼是吃人的猛兽这个，所以就起来反对那么这个是否以直而无礼则矫矫

过程有关。这个所以有关系啊，也是有关系啊，那但是没有很直接啊，没有很直接啊，但是呢，总是有关系的啊。这个伦理讲直而无理则矫啊，就是你很正直，但是你没有理呀 啊，那就会矫枉过正啊。所以这个礼它是礼节，礼节的，它有一个节制，就是说你没有这个礼来做一个调节啊，做一个调节啊，不能太过也不及啊，不能太超过啊，或者不到啊，都不到啊，就显得我们傲慢啊，太过了显得谄媚巴结啊，好像是。啊，这个太超过了啊！所以这个礼它讲求啊，适中啊，中庸之道啊，就是不要太过啊，不要不及啊。好像我们说礼佛三拜啊，那三鞠躬啊，那无三不成礼啊，那不要啊，我要无礼，四礼无礼啊，或者我就一礼啊。这个一就显得不够啊，四就显得太超过啊，那都三就刚好啊，所以这个礼有个节制。所以你这个我说人很正直啦啊，我什么话直话直说啦啊，但是还是要礼节来节制啊，礼节节制啊，比较啊不会说超过了啊，矫枉过正就超过。那么我们长辈晚辈应如何避免因礼而产生摩擦？这个伦理讲啊，礼以和为贵了啊。这个礼它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要达到啊，人与人啊和谐和睦相处啊，以这个为主了啊。虽然礼节啊有很多规则啊，但是我们前提啊在和啊，在这个和的前提当中啊，我们也是要有一些变通啊，要一些变通啊。比如说我们跟父母长辈，他现在还不太习惯这个礼啊，那我们先方便方便啊，先方便方便啊，这个大家呢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你常常啊依照这个礼来对待父母啊，他习惯了，他就成自然了啊，他就和谐了啊，所以避免因为礼的一个摩擦啊，那我们就比如说父母他现在他也没学过礼，他也不懂啊，我们就。先不要跟他争了啊，先顺着他了啊。那你不要哇，你这样你我们学了之后啊，不要第一个回去就教训父母啊。那这个这不是这样的啊，是我们先做啊，那慢慢啊让父母来了解了啊。不知道的拿了这本回去，哇，爸爸你这个没有说，妈妈你这个没有做到，那你这个你再好，我看他也听不下去了啦。是不是 啊你要先让他欢喜嘛啊，然后再跟他讲、啊、他就容易听得进去嘛啊，那你可不要拿着这本啊，我学过你们没学过啊，再回去就得教训一顿 啊过去很多人学弟子规也是 学的就是这个这种情况嘛啊，这种情况都出现了啊，这个全家人看到他来了，就是大家都敬而远之啊，对他都很害怕啊。过去有个学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啊，他学了之后，哦，回家都吃素，那回去就家里人呐 啊过年鸡鸭鱼肉，哇，这个杀生呐、啊，怎么的不行了 然后全家人看到他回来了，哦，这个学传统文化的回来了，大家怕得不得了啊。

啊，这个就学了。我们第一天我们听老和尚讲啊，都学错了。所以你要先取得啊，跟人和谐啊，先跟他有一些建立一些关系啊，然后进一步才跟他讲啊。啊，那你先不要一下子跟他讲，他对这个也很陌生啊，不了解。你一下子要跟他讲这些啊，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礼以和为贵了，啊，礼以和为贵，啊，所以这个我们先随顺他啊，那慢慢啊，他了解说，哎，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啊。啊，这个双方都能和谐啊，大家去读读这个伦理啊，礼以和为贵。啊，礼以和为贵啊，就是因为你要啊，你要实行这个礼，那造成跟家人不和，那这个也是失去礼的精神嘛。啊，因为礼是要让你和谐的，不是让你去起冲突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要善学啊，大家都我看那个心得报告，大家都有听到。哦，善思善学善言善行，大家都知道嘛啊，所以关键呐、啊，在这个“善”这个字啊，你要有一个善巧方便，那知道啊，这是一个前提啊，知道一个前提。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啊，我们继续来啊学习由馈赠。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第一条啊，礼尚往来啊，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也啊，有往必定要有来啊。第二呢，世人不约来取，与人不问所欲。世人就是要这一条是讲世人，就是为何不说真人？所以这个地方啊有不同的意义啊。这个地方讲这个世人，就是好像赏赐给人的啊，这是单指啊长子这方面来讲啊，这个长子要给晚辈东西啊，这个叫世啊，叫世。那我们一般啊平辈啊，我们就一般都讲赠送了啊，赠送啊，就不叫事啊。事是说长辈，那我对这个我要给晚辈啊，那个这个叫事啊。那么这个长者啊，要送东西给别人啊，对这个年轻的人啊，也得给他送去啊，就是我要送你东西。那你比我年轻，我要送到你那边去，送给你啊。啊，这个啊，不能说啊啊，这个我这边有一样东西要给你啊，你到我家里来拿啊。啊，这个不行啊。啊，这个就是长者对年轻人，他也不能说啊。我要东西给你，你过来拿啊！啊，所以这个学儒老人在这里讲啊，你是长者，说了这个话，我问你们大家，你去不去拿呀？啊，你想想那个味道，啊，你不去拿，他已经说了，对不起他。啊，去拿呢，我就。这么缺少东西吗？这很难为情的事情。所以这个都是在体恤到啊人情的感受啊，体恤到人情的感受。虽然我们长者要东西给比较年轻的人啊，这个也是送去给他啊，送去给他啊，就不叫。他，你到我家里来拿啊！我有礼物送你啊！

那么与人不问所欲啊，这个与人啊，这个就不一样了。你要赠送礼物给别人啊，那你不要说你现在需要什么啊，我买

特殊的，这是讲一般人啊，不是很熟悉的啊。那像我们道场啊，有人常常问我啊，师傅啊，你要什么？你缺什么啊？啊，他这个，那我会跟他讲，我现在需要什么，或者我不需要什么啊。那这样他去买的东西送给我，就适合我来使用啊。那个就是很熟悉的，我们才会讲。那么不是很熟悉的，我们当然不会去，不会去讲了啊。好像你要向他化缘呐，还向他要东西啊。那很熟悉的啊，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啊，要知道我们的需要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总是一般呐、啊，普通人啊，那不是说很熟悉的啊，一般人啊，我们要送给他东西啊。我就不能问他你要什么了啊？像我8月2号要去拜见这个前首相啊，我不能说，他说不用送啊，我不能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我们的凤梨酥吗？到时候就准备凤梨酥送过去就好了，就不要去问他要什么了啊。你问当然人家说不需要嘛啊。啊，所以与人不问所欲啊，你要给人家呢，你不要去问他你要什么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对象啊，亲疏远近不一样啊。这个学这个，我们不能学得很呆呆板板的啊。啊，第三呢、啊，真人物品啊，必谦必敬。啊，你赠送人家的物品啊，你要表示一个谦虚恭敬。啊，那么真人物品就是当面给他啊，当面就是赠送这个物品啊给对方啊。要是给长者，那么这个叫做献啊，奉献的献啊。赠送一个普通人。你普通，比如说你是平辈的，你们同学之间，啊，那也必谦必敬，啊，中国人懂谦虚啊，真人都会说，啊，我送这个东西很薄啊，我在台湾，啊，在买的东西啊，啊，也说薄品啊，请笑纳啊。所以我们在台湾啊，过去也都是这样啊，也没什么啦啊，就是没有什么贵重的啊，是一个很薄品啊，啊不是很贵重，纵然很贵重，也不会去强调说我这个很贵重的啊，你要珍惜啊，也不会这样啊。但是没有学过礼的人，他也一定会这样的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居士啊，送我一串念珠，台币10000多块。悟道法师，这个沉香的10000多块，你可不要送人哦。啊，那这个就是啊，我们送人呐、啊，总是表示一个谦虚啦，表示一个谦虚啊。纵然再贵重的 啊，我们就是啊，这个也是一个心意啦，啊，是薄品心意啊，请你笑纳。啊，所以。这个跟西方人不一样啊，西方人他就哦，这个东西这个太特别了啊，这个不是薄品了、啊，厚品了、啊，啊，这个很珍贵的啊，这东西方文化不一样啊，文化不一样。那么我们赠送人呐、啊，也不能说那个赠送人家物品，哎，来拿去吧啊，那你这样对人家好像你换做人家这样送东西给你，感觉怎么样啊？哎，拿去吧。啊，还是呢，啊，比较恭敬的啊，这样啊，送给他啊。啊，那这个接受的人啊，他的感受啊，也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真人物品呢，也要必谦必敬。啊，也不要叫人来拿啊，那也要恭敬心了啊。第四啊，真人物品外必用包裹，婚嫁庆寿例外。这包裹就是。

包装了、啊，这个外面包装，这个包装啊，在中国在日本啊就比较讲求这些啊这些包装，在西洋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么讲求，也有啊，没有那么讲求。啊，那送人东西啊，这个要包装啊，啊先。不要让他看到啊，里面呢是什么啊？这是一个礼貌啊。你去日本看他们送个东西啊，他的包装外面包的可漂亮了啊，里面不一定说很贵重，但是他外面啊，你看到他那个包装啊，看到也会生欢喜心啊啊，那包装的不错啊啊，这个就是让人家一个感觉啊，有对他一个尊敬啊，有礼。但呢有例外啦，婚嫁庆寿啊，这是例外啊。例外就是说你结婚啦，或嫁女儿啦啊，或者这个有什么喜事啊，啊这个做寿啊，那这个是这个例外啊。啊，你看人家送这个礼仪啊，就是喜事啊，喜事叫礼仪了。如果丧事啊，叫奠仪。啊，就是用个红纸套，啊，这个是喜事啊，那白纸套是丧事，啊，这个没有包起来藏着，没有，啊，所以那个是可以公开的。啊，这个情况啊是可以公开，那平常啊真物就不行，就要包装啊，就要包装。啊，这个婚嫁庆寿啊，这例外啊，你这个送的礼你没有包装，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啊。如果在平常就需要有一个包装啊。

第五，平素真物，坐有他客，须必观听。远来及出物，可不避。这个平素真物，你要赠送礼物给别人啊。那么在座啊，有其他的客人，那必须啊，要回避啊，这个让他看到、听到。那么远方来的以及初次见面的，那这个可以不必回避了啊，这可以不必。坐有他客啊，那比如那上人家家里去，人家到你家来，那今天你家里还有客人在，这个李某某来了啊，我有点东西要送给你啊。那么这个在座啊有其他客人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能在这个其他客人面前去送这个礼啊，那么因为呢，你要送啊，那个人就很难堪了啊，这个很难堪，大家知道吗？诸位同学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诸位同学在这边呢、我送礼物只有送一个，其他通通没有啊。那其他的同学感觉怎么样？怎么只有他有啊？我怎么没有呢？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那很自然嘛，这个很自然，你会有这种感觉啊。那像这个客人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就要回避啊，你到找他去其他地方啊，他其他客人没看到啊，他没听到的，你再送给他啊，这就不会对这个其他客人不好意思了，不然你要送的全要当面送的全部都要有啊，大家送啊。如果远来及出物啊，远方来的啊，那就比较没有关系啊，或者是初次见面的啊，生疏的客人啊，从远道来啊，这个就比较没有关系了啊，所以你送东西呀 也不要叫别人下不了台啊，这个是回避啊，回避。

这个不让人家看了，不是什么秘密了啊，这是人情了啊，人情世故。啊，这一点啊，我们大家呢要学习学习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送东西啊，有时候我去外面送礼物啊，也是常常会有一些担心的啊。我宁愿多准备个一两份啊，宁愿多准备一两份。那到时候啊，要送的话呢，哎，大家都有啊，那也就比较好。不然都通通不要送，那也没问题。那如果你准备不够啊，刚好准备九份，那来了十个人。啊，然后送到那个人啊，对不起，缺少一位，那个人心里就很难过啊，我怎么运气这么不好啊？就刚好没有啊，你是不是会让他难过啊？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送东西啊，哦，那个我也是战战兢兢的，不要说送东西，这个好像没什么啊，啊，都在考虑到啊这个。够不够啊？啊，所以宁愿呢多准备个一两份，不要算到刚刚好啊。如果突然要增加一个人出来，那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对那个人有不好意思了啊。那这一条啊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这些世故人情。第六呢，受赠先略谦辞后受，称谢一日须往拜啊。啊，这个受赠接受人家赠送礼物啊，啊，那么总是先有个客套话啦啊，啊，就是说，哎呀，不敢当啦，哎呀，不客气啦啊，这个，啊，总是讲个客套话。啊，但这个话你要听明白，不是坚持，不是坚决，我不要啊。啊，这个，总是说呢，哎呀，不敢当了啊，怎么好意思啊，让你破费呢啊，就讲这些客套话。啊，那么你要是坚决的推辞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贪图人家东西的人呐、啊，啊，人家送我东西，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啊。那么另一个人呢、啊，他说：“你拿着啊，那这样推来推去，我看就很不好看了啊。”啊，所以列为一词，说一说就可以了啊，就是礼尚往来嘛。啊，他如果送你东西啊，以后你再礼物接过来啊，多谢多谢啊，给他谢谢。啊，隔一天两天啊，那你再回送给他一些东西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就看情形了啊，这个要看情形。啊，所以这个一日往拜啊，这个就是看情形啊。如果他这个人住在这里不走了，啊，你收了他东西啊，啊，过了一天两天啊，那回去给他回礼。就可以啊，那个请客也就不必了啊。第七，长者事不敢辞啊，就是长辈啊，他要东西给我们啊，长者事啊，平素见到长者啊，他年纪比我们大，也没什么关系，只要是熟人呐 啊，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啊，他要事我们东西，不可以推辞。所以长者赐啊，你说我不要啊，那这是大毛病啊，这是大毛病。这是《礼记》上的啊。那从前君主的时代啊，那如果皇帝要送你东西啊，你说我不要，那恐怕就被砍头了啊。那这个以前我没有学过《常理几要》啊，我也犯这个毛病啊，我也犯过这个毛病。但是我认没有学这个理啊，我认为我没错呢，啊，我三舅啊，我叔家的三舅，我在家的时候，有一次过年呢、啊，我去拜年啊，他老人家包一个红包给我，我硬把他推回去。

那我的心里的意思，哎呀，我应该是供养你长辈啊，怎么可以拿舅舅的钱呢？啊，我硬把他推回去了。啊，那个时候啊，我还觉得，哎，我做得很对，我心安理得，我舅舅给我红包，我把他推回去了啊。后来听我们师父讲这个常理几要啊，哎呀，我才知道我错了。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哪都不懂啊，啊，不懂那个长辈他的心情。他看到我们晚辈，啊，他是我们舅舅，啊，在我们台湾，啊，那个母舅是很大的，啊，那我们应该，我应该把它收下来，啊，不管你要不要喜不喜欢，你先收下来再说，啊，让长辈心里欢喜。那你不要把它推回去，啊，那你 他心里也很难过，啊，那心里很难过，啊，当时我还觉得，欸，我做得很对的，啊，其实啊，就是没有学过时，我们不懂了啊，我们不懂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要学习就是这样啊？所以有长者啊，他给我们东西啊，你平辈晚辈你可以推辞，但是长者啊，啊，是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的，需不需要，先把它收下来再说。那这一点呢，啊，也是人情世故啊，我们也要，这个要去体会啊，要去体会啊。这个源自大学啊，有一段国际礼仪的啊，一篇短文啊，我念一念给大家听。礼品在包装前，应先失去价格标签啊，这一点大家送人要注意啊！啊，以前我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去商店买东西，他有贴一个多少钱的啊，那个多少钱那个要撕掉啊，那个要撕掉。礼物若非本人亲送，则应在礼品上附上名片。啊，这个。如果不是我们本人，啊，送这个礼物，那托人，啊，就是拜托人送过去，那我们要贴个名片啊，贴个名片啊，或者附上啊这个卡片啊，名片啊，现在名片很方便啊。参加音乐会或毕业典礼，致赠发数礼节时应附加名片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像我们现在呢，有些活动啦啊，一些音乐会啦、毕业典礼啦啊，送这个花篮啦，那也要啊附上名片啊，让这个知道谁送的啊。西洋礼俗啊，于接受礼品后当面拆封，并赞赏致谢啊，切忌询问礼物价格啊。在西方的礼俗啊，接受礼品后啊，那么就当面就拆了啊，啊，但这个我们都见过了啊，并且啊赞赏啊致谢啊，那么都不要去问说你这个买多少钱啊，这个不要问啊。前往医院探病时，宜携鲜花水果啊。这个也是一个礼貌啊，探病啊，那么带花啊或者水果啊，以上啊这个馈赠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一共有七条。

我们再看虚庆调。这个庆调啊，婚丧嫁娶这四个字啊，这个庆就是就喜庆的事情啊，调啊就是丧事的事情啊，婚丧嫁娶啊这四个字，就只有一个丧啊，它是凶礼啊，那么婚啊结婚。啊，就是娶媳妇结婚，或者是嫁女儿，啊，娶媳妇啊，那么这个算是。

吉礼的啊，这吉啊，这是家家必发的礼啊，不论古时候啊，现在啊都有这个礼。那么吉礼跟凶礼这两种礼比较起来啊，这个丧礼啊，又属于必得行的礼。为什么呢？这是天下的大事，国家有国家大事啊，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大事吗？啊，这个就是丧事啊，父母之丧是大事啊，没有再比这个大了。啊，这个父母之丧是大事啊。那么这个婚礼啊，这个婚礼啊，那么在经历之下啊，可以看情形了啊，看情形。那么过去啊，这个国家也提倡这个节俭啊，所以这个你要铺张一点或者节俭一点也可以啊。那么如果要劳动亲友啊，你要发这个帖子，那就会人家就送你来了啊。你结婚了，发那个帖子给亲戚朋友啊，人家就会送你来啊。那么这个乡里啊，这个邻居啊，有时候你不发帖子给他啊，他也会怪你。啊，你会，他会觉得说你看不起他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都是一些世故人情，啊，这个是在过去啊，那现在呢，现在人恐怕这个人情啊，就非常非常非常淡薄啊，啊，过去这个左邻右舍，大家有婚丧喜庆，都会往来互相帮忙啦、庆贺啦啊等等的啊。那现在呢？你住在隔壁啊，隔壁那一家呢，姓什么？叫什么？我看都不知道啊！啊，这个，平常也不相往来，啊，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也彼此都不知道。啊，过去的社会啊，它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可爱。啊，你有婚丧喜庆，大家都来帮忙啊，那么很有人情味。现在呢？啊，不要说一般邻居没有人情味，就是自己的亲友，我看你都没有人情味啊。甚至在路上你碰到，你不知道他是你的亲戚，为什么呢？因为亲那个字啊，就有一个见面那个见，你从来没见过面，那你怎么会认识他？啊，所以亲人啊，你没有见面就不亲的啦。啊，就不亲了。啊，因此啊，这个都是啊，有这些往来的啊。那现在这个婚丧喜庆啦，现在还是有，但是没有过去那么过去的人啊，那个人情那么厚了啊。现在人情很交薄，很疏离。啊，很疏离的，啊，没有人情味，啊，没有人情味，所以这个庆调啊，这个庆调啊，啊，这个还有做寿的啊，做寿就是做僧侣了啊，做僧侣。那现在呢，说讲到做僧侣这个，现在做僧侣跟我小时候做僧侣好像不太一样啊。现在大家做僧侣啊，都怎么过僧侣的啊？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啊，现在做僧侣啊，都吃蛋糕嘛，啊，是不是啊？啊，你不只是吃蛋糕啊？那我小时候啊。不是吃蛋糕啊！啊，小时候我母亲给我们做生日啊，做生日是什么呢？猪脚面线，还有蛋，还有寿桃啊，还有寿桃啊。这个是我们。

传统啊，我们中国传统啊，这个做生日啊，是寿桃，就是那个寿桃，就是南极仙翁啊，啊，这个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啊，啊，这个是啊，祝人家这个长寿的意思啊，健康长寿的意思啊，这个寿桃，那西洋人他就是。这个蛋糕啦，吹蜡烛啦，几岁就摆几只啦，这是蛋糕啊。所以我们在澳洲呢，我就在澳洲，澳洲是洋人的地方啊，洋人的地方他们过生日都是吃蛋糕啊。那么我就提倡啦，我说呢，我们也提倡来吃寿桃嘛，中西方啊，我们请洋人吃寿桃，他请我们吃蛋糕。啊，这个中西两方面通通吃啊。那么在国外要做那个寿桃比较没我们国内啊台湾这么方便啊。所以我现在呢也提倡啊，我说你要做蛋糕也可以啊，你是做一个寿桃样子的蛋糕啊。所以现在他们也接受我的建议哦，那个寿桃。但是你吃起来是蛋糕，那也可以啊。我看洋人他也吃得很欢喜啊，他也没有说不好吃啊，只是那个做出来的样子不一样而已嘛，那我们都跟他讲啊，这个就是代表祝你长寿啊，健康长寿啊。所以这个啊，婚丧喜庆啊，这些做寿啊，都属于庆调。这一类啊，属于清调这一类。好，我们看第一，参加吉礼不谈衰伤话，不欺荣不提气。这条应该也不难懂了。参加吉礼就是人家办喜事。结婚出嫁或者是做寿那么都属于吉礼这一类的这是吉祥的。那么参加吉礼或者是参加人家嫁女儿或者娶媳妇或者是做寿你参加那个吉礼你 到那里就要说吉祥话要说好话要这个是叫人情世故了。你可不要到那个到人家家里这个讲那些不吉利的话不要讲不吉利的话那不要说呢某人家呢人口不好去年儿子结婚第二年儿子就死了这个话你千万不要去人家那里讲他在办结婚你跟他讲这个话那这个那个主人一定会很不高兴的那也不要在这个人家办喜庆的这个时候唉声叹气啦，你自己遭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这个你去参加人家的吉礼，那个到那里就通通不要讲了你自己倒霉是你自己的事不要到人家那里去讲。那么我们现在学这些东西无非是世故人情在经历之下呢世故不懂人情也不懂世故人情都不懂那这样能够给国家办事那这没有这个道理肯定办不好这个地方也就是不谈衰伤话这个不吉利的话不要谈那么不欺荣什么叫欺荣呢皱眉头很衰伤的样子那个你愁眉苦脸的你说他家在办喜事那我们去参加他的喜事我们在那边愁眉苦脸那个主人看到那个触他的眉头了
啊，所以我们去参加人家喜事啊，啊，这个人家是喜事嘛，啊，那意见呢、啊，我们就笑嘛，啊，就也替他欢喜嘛，啊，不要你有什么事情啊，你愁眉苦脸的啊，到人家那摆一个脸给人家看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啊，愁眉不展啊，这个是不适合啊，不提气啊，那也不要在那里哭泣啊，他在办喜事啊，这个这些表情都不要有啊，那办喜事啊。这个办喜事就是要欢喜啊，要欢喜。我们既然去参加呢，也就是说，我们佛法讲这随喜嘛，啊，他有喜事啊，我们也欢喜，啊，也祝贺他，啊，这样啊，啊，这个人情啊，也就和谐了啊，这就人情世故啊，让他办喜事啊，我们去啊，也。增添他的喜气啊，增添他的喜气啊。我们再看第二，居家居丧不参加吉礼，只送遗物啊。居丧不参加吉礼，居丧就家有丧事啊，家的比如说父母啦啊，这个长辈啊，这个过世了啊，这个有胡丧啊，他是有。过去是有期限啊，在过去是三年啊，守孝三年。在官场中啊，在以前呢 啊这个当官的、啊，你官当得再大，当到宰相，你父母过世啊，你要辞官去守孝三年啊，要辞职了啊。后来呢，减到27个月啊，那这就是丧期当中。那现在呢，大家也不讲这些了啊，这个连一年呐、啊，期限也都没有了啊。那么过去呀、啊，啊，这个家有丧事，那个是不剃头不剃胡子的啊。这个我们小时候还是依照这个前清的古礼啊，就是穿孝服。那么在七啊，49天啊，或者百日，这个儿子啊，啊媳妇啊，啊这个媳妇也不打扮呐、啊，儿子也不剃头啊，不剃胡子，啊，所以过去还有，那现在比较少了啊，比较少见。啊，过去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啊，看到上次到我们家也是一样啊。都规定啊，这段时间不能去剃头啊，不能去刮胡子，要让它长啊，让大家知道啊，你家在守丧的期间。那么我们在守丧这个期间呢、啊，啊，最起码也要49天百日啊，那过去是3年了啊，那现在呢，你要缩短时间，那起码。最少这个7749天之内啊，这个比如说家里啊亲人父母刚过世，这个不要去在这个期间内不要去参加那个吉礼，人家结婚啦、啊，这个祝寿啦啊，这个我们不要去啊，或者啊去那个公家地方啊，那些不要去啊，只送遗物。啊，只送遗物，就是人家比如说亲戚朋友在这个时候啊，他有这个喜事啊，我们礼仪送到就好啊，托人啊送过去就好啊，我们不要去参加他那个活动啊。啊，所以现代人呐、啊，虽然不在乎这个啊，这个不能居丧100天或者49天。啊，这个也不行啊，最起码的了啊，最起码啊，最起码你也有49天啊。那你家刚刚有人过世啊，你去参加人家的吉礼，这个是

在这个期间啊是不适合啊，那么礼仪可以送啊，就不要去啊，不要去参加啊。所以49天之内啊，人家办结婚啊、婚礼啊，那不要参加比较好啊。但是这个礼啊还是要送啊，人家发帖子给你啊，你还是要送。第三呢，丧服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啊。这个丧服啊，也就是你在居丧啊，要穿那个孝服啊，就不要去宫门了啊。我的公家机关啊，这个地方啊，不要去。那么丧服是平素穿的，现在比较少见了啊。那过去我们那个时代啊，你这个服孝的期间啊，都要穿那个丧服啊，那个丧服不能脱的。现在呢，就简化了，以前都是整套的衣服穿着，那现在呢，也那个这个麻呢啊，这个麻有粗麻有细麻啊，粗麻就是表示儿子，那细麻就是孙子啊，他有分九族啊啊，内外啊，他有分啊，那穿的这个啊，你就不适合去宫门啊，也不适合去看吉礼啊，人家有喜庆的这些场合啊啊，不要去。第四啊，贺婚在众宾前持不邪念啊，这个人家结婚了、啊，你去祝贺啊，不要开玩笑啊。那过去啊，我也看到有人那个结婚了、啊，开玩笑开得很过头啊，开得那个新郎新娘都下不了台啊。那这个就不适合这样啊啊，所以在众宾面前呐 啊这个贺婚啊，这个言辞啊啊，不要开玩笑啊。啊，所以在礼堂上啊啊，当着人家父母啊这个来宾前开玩笑啊，那让这个新郎新娘啊啊这个下不了台啊，这个不好啊。第五啊，临丧不孝啊，这个说到丧事的，我们去这条我们大家要注意啊。啊，这条我也是一直在注意自己啊，注意自己啊。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同修啊，有家里有父母啊过世的啊，我们去念经了、啊，或者是参加啊，他这个奠礼啊，出殡。啊，这些礼仪，那有一些人，现代人呢、啊，他没有学常理举要 啊，看到我就笑啊，我就想这个人家家里死人呢、啊、还笑啊，啊，这个就不适合了啊。那你去参加人家的吉礼要笑啊，不要愁眉苦脸啊。如果你参加丧礼，你愁眉苦脸就对了，呵呵，那个场合不一样啦啊，那你那个表情也要不一样啊啊！如果你去参加这个丧礼，也愁眉苦脸，那表示啊你有哀戚之情啊啊，这个有哀戚之情，所以参加这个丧礼啊，临丧不孝啊，不要在那里见面就笑啊，好像啊这个人往生了、啊、过世了，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啊。啊，这个不合乎人情啊，不合乎人情啊，所以总是要表示人情，临丧不孝。第六呢，礼有宾不向歌啊，这个礼有宾就是人家出宾了 啊，这个我们这个左右邻居呀、啊，这个我们这个礼啊，就是在我们住的这个周边这个范围啊，有人过世了。啊，也不要唱歌啊，不要唱歌。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啊，现在比如说你邻居啦啊，左邻右舍啊，有人过世啦，那个遗体都送到殡仪馆去，啊，就没有放在家里了。啊，家里有的懂的人呐、啊，他设个灵位啊，有一些现在年轻人不懂啊。他也不懂得给父母设灵位啊，应该要设灵位的。那么过去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大概在50年前啊，那个时候高楼大厦还没这么多啊，都平。

房啊，顶多一二楼啊，三楼啊。那这个家里啊有独栋的房子啊，所以这个家里啊，这个父母过世，他放在啊自己房子这个客厅啊，放在客厅啊。像我父亲过世，那就当时他住在我三哥的家里啊，那我三哥他是整栋啊，他自己的房子啊，就在放在一楼那个客厅啊，那客厅那门口会贴一个。贴个白纸啊。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附近有人过世啊，那我们就不要在那边唱歌了，在那边唱流行歌啊，这个就不适合了啊。这个唱歌啊，是欢喜的时候啊，那人家有丧事的，那你也要表示一个。哀戚之情啊，所以在过去啊，我父亲过世那个时候还有啊，我们隔壁这个邻居啊，都会来帮忙啊，帮忙缝孝服啦，啊，来帮忙啦，啊，那你看看呐，当时我的感受啊，那感到非常温馨的啊，父母过世，我们心很悲痛啊。啊、这邻居 他都来帮忙、来安慰，来帮忙、那我们看到、心里、那种 感受就非常的温馨、这个是人 情。那现在没有了、现在一送到殡仪馆、那顶多出殡告别式那一天、那去连连香啊，那也就这样就完了啊。那总之啊，我们去参加这个丧礼啊，不要笑啊，不要笑啊，礼有宾也不要去唱歌啊。第七呢，饭礼商家酒不择言啊，饭礼商家就是吃饭呐 我们去送葬啊，在过去啊，现在也还有，现在就比较简化了啊，现在比较简化。那过去都会还是要办桌招待这些亲友啊，去送的这些亲友。那送的亲友也是也有备酒菜啊。那么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吃一点啊，意思意思就好啊。这个丧主啊，他自己是不会喝酒了。但是呢，给这些客人啊喝酒啊，那我们如果参加这个喝酒啊，喝一点点就好，意思意思就好啊，不要喝到满脸通红啊，那个就直就是当红奖啊，红着脸啊，吃到满脸通红啊，这个就不适合啊，这个会给人家。感觉啊，这个人不懂礼啊，是参加丧礼啊，又不是喜事啊，喝酒喝到脸红啊，这个就不好看。所以孔子啊，这时宜有丧者之策，未尝保矣啊，就是左邻右舍啊，有人过世了、他自己吃饭也都不肯吃饱。也表示啊这个哀伤之情第八，配会葬勋章者，礼中即谢去，不佩戴他往这个我们去参加这个丧礼这个都会这个发一个徽章挂在胸前。那这个丧礼我们参加完毕之后我们就把它卸下来那不要了，带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带到其他地方地，有时候你忘记了那个，忘记拿下来那到别人家里去，那也触人家的眉头了那个他们家也没有人过世你怎么带这个到我家来他看到他心里也感受也不好
所以这个要记住。

啊，这些都是礼啊，这个要注意。啊，那么以上啊，这个庆调啊，这个庆调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下面呢，亥称呼。这写如老人讲啊，亥称呼啊，课上到这里就算完了啊，哎，讲完了啊。那么后头称呼类啊，啊，诸位自己看啊。啊，这个称呼也有一些规矩啊，朋友之中就有尊卑上下啊，一样是朋友啊，那朋友当中有他地位比较高的啊，比较尊贵的。啊，也有比较低下的，啊，尊卑上下。那么现在呢，啊，是跟着洋人学的，啊，有名就完了。在中国啊，古代是有名字啊，还有别号，有名有字有别号，啊，这个是中国是文化之邦啊。那名字是谁叫的呢？名字还不止一个名啊，还有乳名啊，这个在台湾也有啊。这个乳名就生下来啊，就给他起个名字啊，比较随便起的名字。那么这些都是比较长辈叫的啊，外面的人当然是不会去叫你这些乳名啊。所以从前呢 啊这个学生啊，还有一个学名。虽然不上学啊，也起一个学名啊，这个学生的名号啊，这个学名啊就比乳名好听啊。那在我们佛门啊，叫法名啊，叫法名啊，给你起个法号啊，法名啊。啊，这个称呼啊，只有。中国伦理啊，这个教义啊，讲的比较详细啊，就是分九族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还有一点时间了啊，我们可以练一练啊。那写如老人讲到这里，他就没有详细讲了啊。啊，亥的称呼啊，大家请看33啊，初见面之人问姓。曰贵姓，啊，问名曰台府，啊，自说姓曰必姓某，啊，说名曰草字某某，啊，这个是，啊，我们现在人啊没有学过了，啊，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一般还是有了，啊，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我们问他你贵姓啊，啊，那你贵姓？那这个曰台府啊，你现在如果用这样去问人家呢，我看什么台府，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啊，你贵姓下面呢？啊，我把我讲的方式给你们参考啊。我说你贵姓啊？啊。啊，我姓李，那怎么称呼你啊？真的，意思就是你的名字怎么称呼啊？啊，那他给我们讲了啊。那现在人只有名没有字啊，以前的人有字有号还有别号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概这样问就可以了啊。那现在你问这个，他也没有学常理几要啊，你也不可能拿这一本说这个叫台府就是什么啊。去给他上课哈，你也不可能这样啊。但是这个我们学了之后，我们要知道啊，这是一个常识啊，一个常识。二有亲戚世交者，应各以其名混，彼此相称。啊，普通称人曰先生或母兄，自称啊曰弟，老者长者称曰老先生，自称曰后。

不学，或称自明。那么有亲戚世交者啊，宁各以其名分彼此相称啊。那亲戚之间就是有辈分呐、啊，有近亲有远亲呐、啊，啊，这个叔叔啦、伯伯啦啊。啊，这个阿姨啦，姑姑啦，啊啊，这个啊，堂兄弟、堂姐妹啊，或者表兄弟、表姐妹啊，那表兄弟有姑表、姨表，大家知道吧？啊啊，姑姑是什么啊？就爸爸的姐妹嘛，啊，那姨就是母亲这一边的嘛，啊，母亲的姐妹。啊，就是阿姨啊，这个外国人没有啊，你去问那个洋人啊，他不懂啊。啊，外国大概只有跟爸爸妈妈啊，这个有啊。其他他们这个辈分啊，这个外国要跟中国学啊，他们，你说他们没有不懂得这些九族的称呼，他有没有这个关系啊？有没有？一样有嘛？你在野蛮的人，他也有嘛？啊，只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啊，这个伦理上啊，就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的称呼？啊，那我们相处啊，应该啊，怎么相处？怎么对待？这里讲普通人称曰先生某兄啊，那自己称弟啊。那么对老人长者啊称老先生啊，我们自己啊称后学啊，或者末学啊，或者称自名啊，自己的名字啊。第三呢，称人之父曰令尊，母曰令堂。啊，向人称自父母曰家言曰家慈，见朋友之父称老伯，母称伯母，自称晚或侄。啊，这个你称呼别人的父母啊，啊，说你爸爸啊，那我们现在就说你爸爸啊，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啊。那如果我们有学习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令尊啊，就是说指对方的父亲了啊，啊令堂啊，啊就是你称别人他的母亲啊叫令堂。那么向别人称自己的父母啊啊称自己的父亲叫家言，啊这个母亲叫家慈。现在呢，你讲这个，我看大家现代人也听不懂了啊，什么叫家言，什么叫家慈啊？但我们现在学了就懂了啊，就懂了。那你现在跟别人讲啊啊，这个家言啊，你可以跟他分享嘛啊，就是家父的意思了。那有，如果你讲家言他听不懂，你讲家父啊啊，这个父亲的父啊，这个就很明白了。那家母啊，那这个就比较清楚。现在你跟一般人讲家言家慈，恐怕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啊。啊，见朋友之父称老伯啊，母称伯母嘛啊。那朋友的父亲呐、啊、称老伯啊，母亲称伯母啊，自己呀、啊、称晚辈啊，晚辈某某啊，或者侄。啊，某某啊，自称名。四称人之祖曰令祖公，祖母曰令祖太夫人。向人称自祖曰家祖，祖母曰家祖母。见人之祖父祖母称太老伯太伯母，自称己名即可。啊，这个称人家的祖父了啊，就令祖公啊，这个令祖公啊，我们台语都是以前都讲这个
大家有听过吗？我们年轻同学

这个没有听过啊，我们小时候啊常常听林祖公啊，林祖妈，那是比较没有比较不文雅了啊，反正应该是讲令祖公了啊啊，令祖公啊，那我们小时候林祖公林祖妈啊，这个台语啊啊。那么向人自称祖也家祖，祖母也家祖母啊，啊，见到人家的祖父祖母啊，称太老伯啊、太伯母啊，自己称名就可以了。五称人之兄弟曰令兄，曰令弟，向人称次兄弟曰家兄舍弟。啊，这个大家可以学一学了啊，这个应该这个一般人可以。可以理解了啊，称呼人家的兄弟啊啊，你家令兄啊，你家令弟，向别人称呼自己的兄弟啊，曰家兄啊，曰舍弟。称人之姐妹曰令姐令妹啊，向人称自姐妹曰家姐舍妹。见人之兄弟称己先生或己兄啊，自称小弟。啊，见人之姐妹啊，统称己姐。啊，称自曰小弟。啊，这个己姐啊，己先生啊，或者己兄啊。啊，就是你的，我们现在讲兄啊，就比较少听，就讲哥哥啊，他是你二哥啊，还是三哥啊？啊，那你姐妹就是大姐、二姐啊、小妹啊，那有的妹妹有两个，有个大妹、小妹啊，啊，或者那三个就大妹、二妹啊、三妹啊。那自己呀、啊、称小弟，啊，输款则称士啊，输款就落款啊，你要签名落款。六称人之妻令正或称呼人，向人称自妻曰拙金或贱内，见人之妻称嫂，自称己名，女子可自称妹。啊，那称呼别人的妻。啊，就是他的太太了啊，曰令正啊，或尊呼人啊，这个尊呼人就很尊敬的一个称呼了。那么向别人称自己的妻啊，自己的太太啊，就讲拙金或贱内。那现在呢，没有这个讲这个拙金贱内啊，恐怕人家也听不懂啊。这个就是现在比较通俗讲的啊，就是我的太太啦啊，这个大陆啊啊，大陆叫做爱人啊，那台湾是爱人，是还没有结婚在谈恋爱叫爱人，那个大陆那结婚了叫爱人啊。

啊，见人之妻称嫂啊，这个嫂夫人啊，自己称己名了啊，女子啊可自称妹啊，如果女子啊自称妹就可以。妻呢，女子称人之夫，曰尊乎某先生；向人称之夫，曰外子。啊，这个女子啊，称别人的丈夫啊，就是他先生啊，曰尊乎某先生；向人称之夫啊，向自己称呼自己的丈夫，曰外子，就是他先生了。见人之夫称某先生，自以避免称呼为假。如必要时，只称本人即可。啊，所以这个看到别人的丈夫啊称某先生，啊，那么自己呀 啊避免称呼啊比较好。

如有必要时啊，只称本人啊某某啊，这样就可以。八，称人之子曰令郎或公子，称人

称女曰侍姐，字不称。啊，就是见人家啊，别人的儿子啊，那么你称呼他四兄，啊，自己啊称弟。啊，这个就不分他什么年纪啊，这个大小了啊，这个自称弟啊，那么称女啊要侍姐，啊，自己就不称了啊，就不称。不称弟了啊。九称人之孙或孙及孙女曰令孙曰令女孙。称呼人别人的孙女啊，就是曰令孙啊，令孙几岁了啊，或者令女孙啊，令女孙啊。令女孙呐，啊，如果你要念令孙女，应该也可以啊。啊，几岁了啊？这个称呼啊，这个向人自称自孙及女孙，曰小孙，曰小女孙，啊，或者小孙女啊。见人之孙及女孙，称几公子几小姐。看见到别人的这个孙子啊，或者孙女啊，就是这你家的几公子啊、几小姐啊，他排行第几的了啊？这个十啊，称人啊，或称自己呀、啊，已故上辈啊，统加一个先字啊。比如说称人之故父母啊，曰令先孙令太夫人，称字之故父母曰先言先辞之类，称人已故下辈啊，不便另加字啊。这个时间快到，我们把它练一练啊就好。此云呐、啊，以前某兄即可称自故下辈，但加一王字，或云以前某某亦可。十一称人之姑丈姑母曰令姑丈令姑母，向人称自姑丈姑母曰家姑丈姑母，见人之姑丈姑母称老先生老太太，交后者可称老伯及老伯母。十二称人之舅父舅母曰令母舅令舅母，向人称自舅父舅母曰家母舅家舅母，见人之舅父舅母称谓坊前。十三称人之岳父岳母曰令岳令岳母，向人称岳父母曰家岳岳母，见人之岳父母称谓坊前。十四称人之内侄曰令内侄，称人之孙曰令孙，称人之婿曰令婿，向人称自内侄生婿曰婢内侄，曰色生曰小婿。十五称人之亲友曰令亲曰贵友，向人称自亲友曰色亲婢友。十六称人之师曰令师，生曰令高足，向人称自师曰毕业师，称自身曰毕徒，自称师曰夫子或无师，称自曰授业或曰门生。啊，那么以上啊，这个还下面还有啊，十七称人之长官曰某贵某长、院部厅局等。称人之属员曰贵部下或贵属，向人称自长官啊曰毕某长，称自属员啊曰毕同事或毕属，称其某姓某职亦可。十八称人之主人曰贵上，称人之仆曰尊敬，向人称自主人曰毕上，称自仆。

0: 曰小戒。复说，一称呼一事本甚繁杂，各地习惯，直接见面之称尤多不同，故难备载。本编仅录其对外交际通常用词。二亲戚之间称呼甚为微细，没有凑一字而一笑者，知编本为举要，专为常用，故不详载。这个就平常用的，就没有很详细的去记载。好，以上我们这个常理举要的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就是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同学啊，要常时来学习，我们这个课上完了，不是我们就会了，这个要常时熏修，你还要去实行去体验，生活当体验，你才会有心得，才会深入，那么大家呢，第一条，前面居家要先做，你知道一条，先去做一条，你有一条的心得，会有一条的受用，如果学了你都不去实习去做，在生活上，没有去实习，你就不会有心得，所以这个我们学的只是一个概念，这个要在人生这个体验当中，不断的去学习，那么我们待人处事接物就会越来，越圆满，大家的前途，就一片的光明。好，我们这次，学习到这里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上一问讯。感恩师父上人慈悲授课，向师父上人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师父，阿弥陀佛。

信念是学空往生30周年。台湾的同学们很用心组织这样一个论坛，作为对老师的缅怀和纪念。主办方希望我来谈谈和李老师盛年学教的因缘，我也很欢喜来回顾这一段经历，结识恩师。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灾难频繁，我们的生活确确实实像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饮苦食毒，日子不好过。抗战期间，在我14岁的那一年，因为家贫失学，不得不去做童工，要养活自己。我常常坐在小河边树底下，就问自己，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我活在世间为的是什么？来到台湾后，虽然无依无靠，但很幸运，在我26岁的那一年认识了方东美先生。方老师为我讲哲学概论，佛经哲学，把佛法介绍给我，又受到张家大师的教诲，我的人生才有一个目标，才有一个方向。目标是大乘佛法，方向是学习经典。3年后，张家大师圆寂了。我对佛法生起信心，认为这一门值得一生去修学，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专门学佛。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参云法师，参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我跟他住了半年。参云法师说我是个讲经的材料，劝我发心讲经。讲经去跟谁学？最好就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李老居士正好那个时候在台中开了一个经学班，专门训练讲经的学生。所以我离开茅棚去台中亲近李老师，和老师的缘就是这么接下来的。到台中那一年我31岁，李老师70岁，跟老师见面，老师就跟我约法三章。第一条，你到我这里来，以我为师，从今天起，一切法师、居士、大德们，讲经说法不准停。第二条，从今天起，你想看的书，无论是佛经和世间书，都要经过我同意。叫包括经书，我没有同意不准看。第三条，你过去所学的，我跟张家大师学的，跟方老师学的，这我一概不承认，统统作废，从今天起。

一切都从头学起，你能够接受，你就留在这个地方好好学习，不能接受了，你就另请高明。我想了两三分钟，接受了，因为老师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好像目中无人，但是我知道李老师是个真善之士，答应他了。最后他告诉我有期限，多久呢？五年，五年一定要遵守啊。他老人家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五年之后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你好好跟他去学。那是谁呢？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往生了。印光大师的书文抄在，守老师的规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什么都不能看，不能听，大概三个月心就清净了，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到半年的时候效果就非常显著，才晓得这个方法好啊。到第三年我跟老师讲，我很得受用啊，我跟老师的约定，我再遵守五年啊，所以我是十年遵守老师立下的三条规矩。这个方法从哪里来的？我也没问老师，老师也没告诉我，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了，我在新加坡遇到延培法师，听说他小时候出家，地贤老和尚也是用这个方法教他的，我才恍然大悟，这个三条规矩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方法，是中国老祖宗祖祖相传的老办法啊！看到这个学生可以造就，可以栽培，那就用这个戒律，这三条就是戒律来限制你。至于不能造就不能栽培的，老师就不用这个条件啊。所以我在台中同学当中打一打听，老师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其他同学，用这个方法只对我一个人啊。为什么不对别人，专对我？我能守啊，别人不能守，这才明白，这就是四乘。能传法的条件就是尊师重道，这是基本的条件啊。第二个清白，没有被染污。第三个肯学，还要肯学好学，具备这几个条件，老师会特别照顾你，他一生的心意就是给你做榜样做模范。修学最要紧的是四乘啊，你跟哪一个老师学？老师只有一个人，李老师讲传人的资质，没有别人，就是完全听话，百分之百的听话，错了也要听啊。到哪里去找啊？真的找不到啊。所以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老师教你什么，老师就是以种种方便成就你的根本智，把你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洗刷洗刷得干干净净，你的清净心现前。

你的戒定慧现前了，啊，根本智得到了，啊，这是老师帮助你最大的成就。达到这个程度，老师就不再教，啊，就不再教你跟他在一起了，啊，你就可以出去参学了。根本智得到之后，才有资格参学。参学是广学多闻，成就厚德智。啊，所以根本智是在老师那里得到的。中国古人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效果卓著啊！如果不是好办法，跟现在的教学法不能相比啊，那早就淘汰掉了。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没有人教他，皆是从自性当中流出来的，所以悟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事出世间法你全明白了，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懂，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发心教学，学教，接受李老师的条件，李老师就把我安排在慈光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老师每个星期三在图书馆对外公开讲解，坚持了几十年。对内，他在台中联社办了一个经学班，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学生有20多个，全是在家人。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啊，他要我参加这个班，我不敢，因为我知道讲经太难了啊，那哪是普通人呢？什么人有资格讲经啊？开悟才可以啊！古人讲，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业胡人。我说我可以听，可以学，我不敢讲经。老师告诉我，你不发心讲，他不发心讲，将来讲经的人没有了，佛法就灭了。啊，那讲经讲什么呢？老师告诉我们，讲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只要注解没讲错就可以，错了注解的人负责。这个话我听得懂，是不错，但是讲经要具足条件，我不具足。老师说善巧方便，也不勉强，他叫我到经学班去看看，去听听。我说好啊，看看可以。我看到经学班学习的情况之后，觉得这个好像不难啊。经学班的学生小学毕业的占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好像念到大学二年级只有一个人。那我是从初中毕业啊，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啊。这里年龄最大的林看智居士60多岁，那小学毕业还在那里学讲经，发愤图强。那我们那个时候还年轻啊，一看到他都能，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才把讲心的念头触动。我跟老师讲我要参加这个班啊，老师也就很欢喜啊。老师李老师讲经的方法完全是中国

传统私塾的教学法啊，对学生个别指导，所以每个人学的东西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啊。一部经学会了，这个标准是要上台能讲，怎么讲法完全复讲老师所讲的，漏了的没有关系，你不能自己加意见，也不能自己找参考资料啊，老老实实完完全全照他的讲法去讲。这个法子方法看样子是非常笨拙，到以后明白了这个方法的根源是从阿难尊者来的。阿难尊者集集经藏就是佛讲啊，佛家培养法师世世代代都是讲小咒，这样学成的人那是什么？学耐心，学谦虚，学恭敬，不在这个基础上奠定基础，稍微能讲的时候傲慢习气出来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整个就完了。李老师讲经不准录音，谁要是放个麦克风放在面前，他就不说话了。他的教学方法就是叫你全部精神贯注听讲，你才会有受用。你放个录音机在这此地，你的心就懈怠了。为什么？没有听清楚不要紧，回去我还要重听，有依靠。写笔记也不行，同学们遇到困难想去请老师再讲一遍，老师会打人会骂人，打你骂你不跟你讲。为什么？给你讲你心里就有侥幸的心，我这一句没听懂，顶多不过挨一顿骂啊，打几板子啊。老师还跟你讲，老师打了骂了打了不讲，逼得你必须全神贯注，这样教学的目的是教你开悟，教你每一堂课都有悟处，记小悟成大悟啊，要全神贯注，讲大即大悟就成大彻大悟，你的境界年年提升，你所记得的东西不重要啊。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一套方法跟现代不一样，现在这些方法帮助你记忆，记忆是什么？帮助你分别，帮助你知足，你永远不会开悟啊。我听李老师讲华严，我只听了第一卷，第一卷听完了之后下面的80卷我都能讲啊，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方法我也知道，我在台中学的是这个啊，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用什么方法讲，活的呀，这是没有办法教的呀，必须说长期追随老师，一堂课不缺，你慢慢在这个里头去体会啊，这才能学到啊。不是他不教，这没法子教啊，长期去听，每一次你得去琢磨在这个里面体会的心得，然后我们自己在讲台上能够灵活运用啊，你学到每一句怎么讲，那是死方法，那不能变化了，不能契机，不契合大众之机啊。所以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也有程度低

都要面面鼓捣，让所有的听众都能生欢喜心，这叫成功。这种讲座非常不容易，李老师称之为叫大讲座。大讲座不是讲堂大，不是人数多，而是听众程度相差很大。你要叫大家都欢喜，这至诚感动。这是老师送给我的四个字，学习经教确实不容易。老师当年告诉我，讲经教学，利益众生，基本的条件是要通事出世间法。那通出世间法，这一部大藏经，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通它？要是不通，就不去理。通世间法，单单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通不了，你就没有资格讲。那又非讲我不可。这时候怎么办？老师教我的四个字：至诚感动。用真诚心求感应。基本的条件就是慈悲心，真诚爱一切众生。这是基础。中国古谚语说：“量大佛大。”你要有大智慧，大佛的完全看你的心量。要用真诚心求感应，求佛菩萨，真诚到极处就感通了。这个通是感应。师徒如父子。我在台中住了1年3个月，出家因缘成熟。去台北，在圆山灵济寺剃度。离开台中，我知道老师心里很难过。他送我到火车站，我看他流眼泪，我非常感动，所以就下定决心，出家之后我再回来，一定住满10年。古时候。真的师徒如父子，老师真负责人。李老师跟我讲的一句非常感叹的话，他说：“哪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有传人？传人没有别的，是完全听话，100%的听话，错了也要听。到哪里去找？”真找不到啊，这个不是假的。所以这个师徒之缘是可遇不可求，是人一生的大福报啊，我们知恩报恩。老师能把真东西传给你，能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在这个老人身边，他经验丰富，阅历丰富，许许多多人情世故，我们根本不懂，跟着他就学到了。我们也常随众啊，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一切应酬，我们都包括在身边。那个时候身边有20多个人，都在那里看到。这种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机会，让人长见识，长智慧。我们晚年感到遗憾，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没有严加管教。如果严加管教，我们得到东西就更多。对我们的责备很少。我亲近李老师。老师告诉我，教学的黄金时代是20岁以前。父母教诲，老师教导，严格的训斥，所以严师出高徒。20岁以上，他成年了，他有过失，就不好讲他，讲了难为情。所以20到40有过失，
善知识对你能够暗示，绝不明说。为什么不能明说？成年人了，都要面子，父母老师都要顾忌，但是你有过失，暗示你，希望你能够从暗示里面回头觉悟，改过自新。四十岁以后再有过失，暗示都不可以，就不提了，啊，统统包容了，不说了，啊，你有善的地方赞叹你，你有过失绝口不提，啊，也就是说，四十以后不能叫了，啊，我跟李老师十年，这个时间是三十到四十。是这个时候，啊，我就看到老人家对待人、对待学生态度不一样。确实有几个同学，他非常爱护，啊，但是老师对他们态度很严肃，啊，从来没有好脸色看的，那是教训。这些学生知道感恩，啊，对老师五体投地，还有一些学生，老师对他满面笑容，从来不问，什么原因，他不能接受，批评他几句，脸就红了，就不高兴，老师不再说，不再给他结怨仇，啊，把他看作旁听生，啊，现在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为什么？没有人学。啊，我出家以后，台中的同学到台北来看我，告诉我老师讲经的时候骂人了。我说怎么骂人？台中同学跟他十年，啊，你们十年什么都没学到，学到的人走了，啊，他没有提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出家了嘛，我在那住了一年。我一年三个月我就出家了，啊，他说的时候学到人都走了，啊，所以他跑到台中台北来问我，老师教你什么我们没学到，我说老师，啊，我说我学的跟你们完全一样，老师没有单独教我东西，老师教学都在一起，啊，说你们学到的东西，啊，是，那老师为什么说你学到的东西？我说，可能是心态不一样。我们在台中的时候，是分秒必争，因为我们不是台中人，到台中做客，啊，时间很宝贵，住一天，这一天是福报，很珍惜。你们是台中人。大概是时间不在乎，今年没学好还有明年，明年没学好还有后年，啊，你们这是不限期的，我没有那个福分，不行的。所以我这个用心跟你们不一样，专注跟你们不一样，应该是这个原因。啊，老师确实没有特别给我讲东西。啊，你们十年不行二十年，二十年不行三十年，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懈怠懒散，原因就在此。啊，我们怎么敢懈怠？在台中没有根，没有家，随时会离开。啊，机会就太难得了，这也是让我们联想到佛为什么不久住在世间。佛要是求助，这个难遭之想啊，恭敬之心生不出来。啊，凡夫因缘苟且，把光阴呢错过了。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些问题，尤其是先前的社会，跟古人是不能相比的。啊，沉静就受益。啊，很多人一生。追随高僧大德。

没成就。什么原因？老法师讲经是为他们讲，不是为我讲的。在那些听众是为他们讲，不是为我讲的。啊，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很普遍，古今中外在所不免。啊，所以跟老法师身边跟几十年，什么都学不到。外面来的人，几天他学到了。我们从外面去的人不一样，我们的心态，老师句句话都是为我一个人讲的，我们完全接受。老师在上课教学，你们不肯接受，我肯接受，道理就在此地。啊，很多人对老师表面上恭敬，我们对老师是内心里头真诚，真诚恭敬。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我们对老师那个诚敬心是不是百分之百？不是。我常常讲是讲真话，我对老师的诚敬百分之二三十而已，所以我能够得到百分之二三十。那么其他人对老师这个成见只有一分二分而已。啊，我们当中相差就十倍。啊，我劝他们要珍惜，不珍惜，不恭敬，不真诚，你跟老师住一辈子，你什么都没学到，一生不要跟了。啊，后面就我出家之前在台中住了十五个月，学了十三部经，我都能讲。所以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啊，教得很轻松。佛学院学习期间三年，啊，上半年下半年，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期我教一部经，我教三年才用了六部，我还有七部没用上，啊，还有七部没派上用场。所以在老师会下学习进度非常快啊，士气很高啊，法喜充满了。啊，佛学院毕业之后你看三年六个学期一部经都不回家。啊，所以我对老师这种教学方法非常欣赏。啊，对佛学院就很感慨。啊，我在台中住了十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学了三十多部经教。那个时候佛光山的道场刚刚建立没多久，星云法师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讲做教务主任。啊，我就把李老师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告诉他。我给星云法师建议，那个时候有一百三四十个学生，我很想把学生分组，三个人为一组，让他们自己志趣相投的自己成立一个小组。啊，一个小组专学一部经，期限呢十年。啊，那么大概他就有四十个小组，就四十部经论。十年之后，他们会是世界上顶尖的法师，他们上台讲解不会输给我，我有能力培养这么多人。啊，是至少能出二十个世界顶尖法师。那就是佛光普照全球，他没接受。啊，他说这个做法好像是不像学校，他采取一般大学里面的那种教学方法，啊，就是交叉排库，请很多老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不同的意见。

坚持，不能接受，所以我就在那里教了10个月，就走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同年呢，44岁在一起，啊，就是一门深入。李老师在台中教导我们学经教，只能学一种，决定不能学两种，同时学两种，你学两种，他就直截了当告诉你，你没有能力，你不是这个根性。古人学习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间学，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接这个，修清净心，一部经一部论，你专攻它，一生专攻它，我们相信10年你就成为这一部经论的专家。今天修复没有老师，老师在哪里？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老师。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开悟。经论的意思，你自己懂得了。一千遍是什么？一千遍是把你心定下来，不是叫你背诵，是修禅定。读的一千遍，把妄想读掉了，把杂念读掉了，把分别执着读掉了。你得清净心，清净心是小定，阿罗汉所得到的，啊，是心定了。心定就开悟，啊，所以你的心就开悟了。开悟说，经的意思懂得了，这是智慧。智慧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如果学的太多，学的太杂，统统学的是佛学常识，佛学常识解决不了问题。啊，需不需要研究讨论呢？不需要。你没有悟入佛的境界，研究讨论是你自己在那里妄想执着。没有开悟的人，有什么资格研究讨论？开悟了之后，用不着的研究到了。所以佛陀当年在世是这么啊，这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学生听经的人可以提问题，师尊解答，没有看到研究讨论，许许多多经上都是师尊跟学生一问一答，那是教学方法，诸佛如来的教学法。我们有没有得到启示？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实义是从这个里面体悟的，文字上没有，由这些文字经文音声的启发领悟了，悟入深广，与你的清净平等跟慈悲愿力有关系。慈悲愿力越宏广，宏是大，越大越广，悟入就越深。我们应当想想如何来修学，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一定要遵守古老大德的方法，老老实实去做。啊，要相信老师。我初出家的时候非常辛苦，没有人供养。老和尚劝我修金蝉，说讲经没收入，你怎么活下去？啊，把想讲经、讲经教的人都吓跑了。啊，我是没有被吓走，这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告诉我的，真正发心讲经。

学释迦牟尼佛，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自然有佛菩萨保佑你。你这一生当中，佛菩萨天天安排，什么都不要操心，顺境逆境统统是佛菩萨安排的，这太好了。我相信，纵然我死，我也相信，我不怀疑。我受戒之后去拜李老师，啊，老师叫我要真信佛，我相信佛，相信老师，啊，确实看到好像是无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特殊的因缘出现了，痛，啊，我相信往后出家。要走我这条路，路子不太可能。这条路不是普通人能走的，特殊因缘。我在寺院住了一年多，感觉到在寺院学的东西太少了。我跟常住老和尚请假，想回台中学一部大经。没想到这一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啊，到以后台湾所有的寺庙都不收留我，说我是四宝的徒弟。这四宝就是称李老师，李老师在家人，我跟他学的。啊，所以我是四宝徒弟，啊，把我看作异类，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只能再回到台中，到慈光图书馆住了十年。啊，我这三位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都受到别人的回报。啊，但是我没有动摇。啊，因为我亲近过三位老师，我对老师了解。啊，要是我被我们的心被这些流言回报所动摇，机会就失掉了。谁肯教我？啊，我在台中十年学习经教，也看到老师李老师的生活作风。95岁之前，李老师生活自理。啊。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住了38年，他的薪水很高，啊，生活非常节俭，日中一时，省下来的钱都做公益事业，啊，别人供养的东西，转手就送出去了，自己的内衣、袜子都是补的。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们才知道。但是老师确确实实是孔老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得到法喜。啊，在台中这十年，老师对我的关怀，在生活上照顾无微不至。啊，可是在台中上台讲经一次也没有安排过我，我心里很明白，很清楚，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同行相济。啊，我们是外地来的人，到台中去修学，你讲的不好没关系，大家笑话你；要讲的好，就有嫉妒障碍。你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住不下去了，就平平安安住下去，别讲经，好好学。啊，所以我讲经利用什么呢？到台中以外的道场，不在台中，有人家请我，我出家之后的时候讲过几次，

那么我会给老师做报告，老师同意我再去，老师不同意外面请我也不去。啊，三年没有离开老师，任何活动事先都跟他老人家报告，他了解啊，他才能知道你，他不了解他怎么能知道你啊，包括到国外。啊，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最后这一个月很重要，大专讲座海外传的。啊，我这个月在内有障碍。啊，所以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啊，最后逼着我没办法到处流浪，走出台湾，走遍全世界。这个缘也很特殊，是在家呢有因有果。因是什么？周宣德老居士教授在台湾大学成立一个大学啊，大学生的学佛社团，叫晨曦社。啊，他到台中来看李老师，他跟老师是朋友，老朋友，把这个信息传过来，传到台中，老师听到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周老师走了，我们把他送走了。啊，回来的时候，我就对老师说，我说这个未必是好事。老师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好事？我说如果这些大学生遇不到好老师，学的是邪知邪见，怎么办？那为什么先入为主啊？谁有方法把他们扭转过来？老师听到我这个话，想了一下，就问我怎么办呢？啊，我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就给老师出主意，给他建议，我们就在慈光图书馆里办大专佛学讲座。啊，平常就利用星期天，对台中地区的大专学生，寒暑假呢，对全台湾的，看我们能够容纳多少学生住宿，啊，我们提供吃住。啊，欢迎他们到台中来学佛，那么这就天天上课，啊，2个星期、3个星期，啊，最长一次的是，我记得有好像有6个星期，有这么一次，啊，1个多月，老师同意了，就在他的小房间里面，啊，老师跟我在一起研究课程。要讲哪些课，哪些科目，请哪些人来讲，啊，这我都参与了。这样把慈光大专讲座搞起来了，讲座办了几十届，非常有成就。啊，我参加了11届。啊，主要老师在这个讲座里头也给我一桩事。叫我一桩事情啊，我们有讲功课，老师自己有2堂课啊，3堂，他有3堂课，一堂是佛学14讲，14讲他讲的，再一个叫阿弥陀经，第三个呢是答复问题，每一天下午有2个小时。同学有什么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会解答。啊，这个是没有功课的。老师是第一天他解答的。解答完之后就告诉我，从明天起你带我这堂课。所以我就带他解答问题。

带他对其他问题，带他对堂口，啊，也只有好像是两三届这样子，啊，因为以后我就不常在台中，常到国外去了，啊，就我离开台中之后。

走十几二十个道场，啊，每一个道场最长不超过半个月，最短的三天，啊，去外面周游。啊，那个时候还有两个老师在，还有方东梅先生，老师过世了。我以后也就离开台湾了，啊，在新加坡做了一种好事情，团结宗教。啊，也因为这个缘分，移民到澳洲。啊，到澳洲之后，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帮助澳洲团结族群。啊，这是当时联邦政府对我的期望。那么在这个缘分之下，他把这些事情交给大学去做，所以我跟学校就有缘了。啊，我跟这些大学校长教授们在一起，几乎每一个星期都碰头，啊，常常见面，都变成好朋友。啊，911之后，学校，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啊，看到这个冲突升级了，变成战争了，啊，恐怖战争了，啊，校长找了我。让我给这个和平学院的教授们做了两次座谈，啊，他们要看我的想法看法，我向他们做报告。冲突不是偶然的，你们看到双方的实际上的根很深，啊，冲突的根是什么？我说是家庭。他们感到很惊讶，我说你看离婚率多少，离婚是夫妻冲突，夫妻冲突带给了什么？父子冲突，兄弟冲突，这样的人长大踏进社会，他能跟人不冲突？所以要回归到教育，特别回归到宗教教育才能解决问题。这是这一些教授们接受，所以以后我就变成昆士兰大学的教授，格里菲斯大学给我博士学位，啊，以后代表澳洲大学，代表这个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这样认识人越来越多了，大家普遍关心如何化解，啊，社会矛盾冲突找不到解决办法，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人心坏了，这是个大问题。人心怎么坏了？没有人教了，所有的学校只教你做事，啊，办事技术能力，没有人教育做人的教育，没有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我们非常佩服英国汤恩比博士，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居然说出来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在这些年来，我们也是想到孔孟学术从哪里下手，大乘佛法从哪里下手，啊，大乘佛法我们找到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无量寿经，找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部都讲到了，末法9000年众生得度要依靠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李老师传给我的。

人家的遗物就是这本书给我了，我要传承这个法门，不止净土宗，中国大乘八个宗，我希望年轻人发现，认真学习经典，能够把八个宗派都兴旺起来。五明佛学院里面有汉传学生在学习大乘八宗。苏大吉堪布是他们的老师，我相信他们会有成就。孔孟学说我们找到了唐太宗下令编辑编撰的这一部群书之要，这部书可以救世界。书找到了，现在需要培养一批老师，这些老师能把群书之要念通，把它讲透，然后把它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在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能读这部书，都能用这部书来治国平天下。冲突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汤恩比先生晚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核子战争会毁灭地球，如何避免战争要靠全世界同伙，谁能同伙？汤恩比说的，中国人能同伙，不是靠经济，不是靠政治，不是靠军事，也不是靠文化，是靠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劝大家学汉字，学文言文，我希望20年之后全世界的人都懂得文言文，文言文成为国际文字，把世界上古老的文化应该流传千年万世的通通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如同佛经一样，这样才能够永远传下去。说文解字，这是汉字的根，汉学的根。首先要学会学习认识中国文字。中国的文字不受时空限制，可以流传千年万世。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我希望年轻人发现，用10年时间学习汉字，文言文，这样对四库全书你就有能力阅读，有能力翻译，有能力讲解，作为汉学家有能力弘扬。在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今天培训一批老师，希望他们从真实性中做，他们有个3年5载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根基打紧了，再用10年，他们可能就有悟出，然后大家就相信东方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采用古人所用的方法来做实验，这个实验定的是5年到10年，5年我相信有小成，读书千遍来做报告，2000遍之后就是大成，3000遍那我们就叫标准的成就，让这些学生来做报告，有了悟处不一样啊。古人留下来这些文字，有些地方抄写错误，他们就有能力把它修正，有能力修正，所以走这个路，发这个大心，我今年90岁了，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愿意来做护法，护持大家。我活在这个世界，就讲一部《无量寿经》，这是我的专业，我不放弃，做个榜样给大家看看。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今天地球上出现最大的危机，就是文化能不能继续传下去。如果不能传下去，这个世界就会毁灭。为什么？人不知道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颠倒了。这个世界不会存在很久啊，旧文化重要。我劝我们的同学要发现旧文化，从自己做起。怎么做？一生发愿当小学教员，我为孩子们扎根，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啊！教孩子伦理道德，教孩子汉字文言文，让文化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文化复兴真正的希望是在下一代啊！我相信中国文化复兴能够促成全世界的千年盛世。我们来做这桩事情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在李老师的麾下求学十年，感慨万千。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大家分享到此地。我们要真正记住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看太平这是真正报四恩，幸运念佛，求生净土，完成这一生的使命，我们到极乐世界再相聚。谢谢大家。

尊敬的诸法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今天是我们2016年清明祭祖法会的第一天，来自海内外的同胞齐聚一堂，共同诵经、念佛、忏悔，超见历代祖先，缅怀祖德，祭祀祖宗。我们祭祖的意义是弘扬孝敬的精神，孝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有了孝敬，万善才有根本。我们对老祖宗孝敬的最佳表现，就是承传古圣先贤的教诲，自立立人。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圣先贤的绝学可以归纳为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

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因果教育，对于端正世道人心具有极大的功效，是当今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是有道理的，正如清初明寺周安世先生所说的，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段话将天下之乱的根源一语道破，特别值得警惕。不信因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乱，主要原因是大家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是封建迷信，所以敢于造出种种恶业，肆无忌惮，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不惜昧着良心损人利己，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降至百祥，做不善降至百殃。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常常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给他种种灾难。又说会敌计，从逆凶为影响，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违背正道而行就凶险。这就像影子随行，声音与回响一样，毫无差错。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的祸福本来就没有一定的门路，全都是自己招来的。你动一个善念、善言、善行，招来的是福报；你动一个恶念、恶言、恶行，招来的就是恶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永远不会分离。报应跟随着你，你没有地方可逃。要想不受恶报，就不能造恶业。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教育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古人相信因果报应，知道作恶会有恶报，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昧着良心去造恶。例如制作食品的人，一定会保证食品的卫生与安全，让人吃得安心，不至于损害健康。对于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稍微差一点不要紧，对于卖给客人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品质良好。这不但是为了商业的信誉，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敢昧因果。可惜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的因果教育被抛弃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人，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一定要好，卖给客人吃的东西
那就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赚钱，什么坏东西都敢拿来卖，根本不把别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眼里，真的是所谓的谋财害命。他卖给你，赚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看多恐怖！这就造下了很重的恶业。大家都损人利己，互相陷害，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危险。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现代人不幸因果其中一个例子而已。由于不幸因果，现在人造恶是多方面的，普遍都在造恶。其中最可怕的是媒体宣传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把大人小孩全都教坏了。现在人沉迷于上网，沉迷于电动游戏，沉迷于手机，不但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家庭和工作受到极大的妨害，有些甚至糊涂到拿着刀枪去杀害别人。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制作这些不良网页、游戏、手机信息的人们。他们为了自己能赚钱，不顾社会道德，不计后果，去发展这些令人沉迷的东西，结果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比杀人还要严重。杀人的祸害是短暂而局限，使人迷乱的祸害是长久而广泛性的。这些人使社会大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事业等等，后患无穷啊！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现在他们不相信，将来遭受恶报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明了因果法则，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恶的人，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提倡因果教育。提倡因果教育必须了解基本的因果法则。一，因果不同时，从因到果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个道理可以从种庄稼看出来。啊，昨天种了瓜苗，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收成。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做了善事，不能马上得到善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它的善果才会成熟。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马上得到善报，那不是你现在所做善业的果报，而是你过去所造的善业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而结成的善果。过去的善业是因，现在的善业是作缘，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果。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却没有得到善报，反而得到的是恶报，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而是你过去所做的恶业现在成熟了，先产生恶报。

对于过去恶业而言，你现在所做的善业是障缘，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恶因结成的恶果，但是必定会使恶因的力量削弱，所以你的恶报减轻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你这个恶报会更加严重。这就是因缘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尤其看到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恶报，依然逍遥法外，作威作福行善的人，没有得到善报，依旧穷途潦倒，受苦受气，因此就否定因果报应，认为作恶没有恶报，作善没有善报。那么谁还会那么傻去做善事？确实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的，做善事的人是傻瓜，这是因为他们太短视，不了解不时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这个人过去生中修了大福报，这一生虽然所造的恶业很多，但现在享受的是过去的福报，还没享完，继续在那里享受。过了10年20年，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可怕的恶报就现前了。所以因果是不会差错的。二，因果通三世。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现代科学家已经渐渐证实，人有前世、今生的轮回存在。前世、今生具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过去造作什么因，只要看看你这一生所受的是什么果报就知道了。因果是相应，这一生如果你受的是贫穷多病的果报，可见过去生你一定是造作牵连杀生的恶业。同理，今生跟未来生也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只要看看你这一生造作的是什么业就知道了。你这一生如果造作财布施，以财物帮助他人，发布施，把自己的学问技术传给他人，无微布施，使他人免除疾病等忧愁不悔，来生你就会得到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的果报。依照产生报应的时间，果报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现报，今生造业，今生受报，又称为现世报。善恶业造得重的或者造得多的，

就可能今生产生果报。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努力去转变的。《了凡四训》里面就讲了很多这种情况，本来贫贱短命的人造了大善业之后变得富贵长寿，本来富贵长寿的人造了大恶业之报变得贫贱短命。我们要知道现世报只是一种花报，就好像结成果实之前会先开花一样，正式的果报还在来世，果报的程度比花报更重。第二，生报，今生造业来生受报，这是最普通的现象。后报是今生造业，下下生以后才受报。这一辈子造业之后，现报没受，第二辈子生报也没受，要等到第三世、第四世，甚至更久以后才受报。四，不定报，今生造业不一定在哪一生受报，要看遇到什么样的缘而定。如果现世就缘具足了，就现世受报；如果后世才缘具足，就后世再受报。三，因小果大，小小的因可以造成很大的果。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大西瓜，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西瓜种子一样。因此所谓舍一得万宝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老佣人，从屋里端出一些已经馊掉的食物准备倒掉。他出门，他一眼看到佛陀威仪庄严的形象，油然而生起恭敬心。他很想供养佛陀，但是手上只有收掉的食物，怎么能拿来供养尊贵的佛陀？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佛陀微笑放光，欢喜的用钵盛过老妇人手上的素食，然后转头告诉阿难，这位老妇人一心虔诚，因为他虔诚供佛的功德，往后他将有十五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在天堂里面享受快乐，十五劫之后下生人间，具备出家修行的因缘。这是老妇人的主者，婆罗门的长者，正好从屋里头走出来，听到佛所说的话，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佛就问这位婆罗门长者，你可曾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长者回答，有啊，有一次我们有五百辆马车结伴出游，由于天气闷热，便找到一棵大树下乘凉，这棵大树可以遮蔽五百辆马车，还有多余的树荫，树木之大真是不可思议啊。佛接着问，你可知道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吗？长者答，

像芥菜籽那么小啊。佛说这就对了，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老妇人不是佛的因，虽然很小，却能得到那么大的果报。因小果大的原则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弥勒菩萨说，弹指之间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一弹指就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就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这一弹指就有320兆个念头，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可以换算出2240兆次。一秒钟里头就有2240兆个念头，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这种微细的念头频率太高了，所以弥勒菩萨说，这个意念极其微细，没有办法支持它，它太快了。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短时间内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种子，将来这些种子结成果报的时间也就很长。经上记载了目犍连尊者的因果故事。目犍连尊者过去有一生曾经企图杀害父母，那时他的父母双目失明，他的妻子不愿意奉养失明的公婆，就设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又说了很多坏话建立他们的感情啊，最后说是丈夫杀害父母。他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竟然真的生起谋害父母的恶心。按照计划，有一天他带着父母外出，要经过一个森林，在森林里面他假装强盗来了，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棒狠狠地打父母，想要把他们打死。没想到就在他痛打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而是呼唤儿子赶快逃命，不要被强盗所害。他被父母的慈爱感动了，最后的良心发现，跪下来向父母坦诚自己的过错。由于企图杀害父母的恶念，他那一生短命，死后躲在地狱里受很长的痛苦煎熬。离开地狱之后还受畜生恶鬼道的苦，后来转生为人，500世当中每一世都是骨头被打碎而死，乃至最后到了身为目犍连这一世也不例外。虽然他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证得阿罗汉果，成为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可是业力成熟时，由于他强大的业力使他无法入定，他就无法生起神通，这就是所谓神通不敌业力。结果他被一拳智障歪道痛打，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因而造成他如涅槃。这个故事充分显示因小果大的现象。他企图谋杀父母只有一次，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事极大苦报呢？原因就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即使只是一次造

业所造下的业因也是非常多的。假使他过去生痛打父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那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一秒钟按弹指七次算，一秒钟就种下2240兆个企图杀害父母的极重过业，半个小时就再乘上1800倍。所以他造下的重大恶业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极重的恶业不但造成他那一生多病短命现世报，也就是花报，而且造成他死后堕入地狱长久受苦的果报，造成离开世狱之后再出生到恶鬼道的余报。后来500世做人时，骨头都被人打碎了，也是过去生中那一次恶业的余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重大的业能够产生当世的现报、来世的果报以及未来世的余报，真的是波澜不休啊，没完没了啊。看到作恶的报应如此惨烈，你还敢忤逆父母吗？你还敢造其他的恶业吗？易经习次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积累善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恩赐，使后代也承受福报；积累恶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罪恶，使后世也遭受灾殃。这一段话就是因小果大的一个明证啊。印光大师说，既然有余庆余殃，那就一定有本庆本殃。本庆是极善的人自己享受善业的果报，余庆是他的善业庇荫子孙得福，这是他善业的余报。本殃是极恶的人自己承受恶业的果报，余殃是他的恶业连累子孙受苦，这是他恶业的余报。我们还要了解，不但因小果大，而且果报到来的时间越拖越久，程度就变得越严重。这好像债务拖欠的越久，利息就越多是一样的。所以造了恶业之后要赶快忏悔，赶快勤修善业，把恶业的严重程度削弱，甚至提早报掉，重罪轻报，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报。佛门有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是明白人，了解因小果大的道理，知道造作因之后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所以会非常谨慎小心，不敢造恶业。至于恶报，菩萨知道那是自己过去生中造作恶业所产生受过之后就报掉了，并不可怕了。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这就是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业。

随缘，让旧的恶业拔掉，不造新的恶业，以后就不用遭受新的恶报。凡夫迷惑颠倒，只知道恶报很可怕，努力想避免恶报，却不知道停止造恶才能真正避免恶报。当他受到恶报的时候，内心生起烦恼，为了脱种恶业，不惜损人利己，造作种种恶业。他看到现在造了恶业之后，还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就不怕造恶业。现在他继续造作恶业，以后他的下场就非常可怕。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可怜悯者，由于不明因果，凡夫不断起烦恼造业受苦，受苦之后又起烦恼，然后又是造业受苦，如此在生死苦海当中轮转，没完没了。四，善恶不相抵消，世间所谓的功过相抵，在因果法则里面是不成立的。做善就在自己心田里落下善种子善业，做恶就在心田里落下恶种子恶业。善种子和恶种子不能互相抵消，到他们因缘成熟时，各结果的果报不会互相混淆。虽然不能互相抵消，但是善恶会相互影响。现在造作善业，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助缘，会增长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做了善事之后，如果继续行善，你之前的善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将来结成更强的善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不断累积善行才能造成美好的名声。相对的，你做了恶事之后，如果努力行善，你的恶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恶报会减轻，这就是重罪轻报。就像玄奘大师即将圆寂的时候生了很重的病，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翻译佛经有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晚上，菩萨给他托梦，告诉他这是重罪轻报，由于他翻译佛经的功德很大，使他过去生中的许许多多重大的恶业，由于经过这个病都爆掉了。反过来说，现在造作恶业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助缘，会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造作恶业之后，如果继续造恶业，你之前的恶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所谓恶贯满盈，将来结成更强的恶报。

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卧不及，不足以灭身。不断累积恶行，才会导致自身的毁灭。相对的，你做了善事之后，接着如果造了很多恶业，你的善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善报就变弱。大家看《历史感言通缉》里面有好几位前生都是大修行人，这一转世之后就不如前一世了。所以往上提升是很难的，往下坠落是很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可怕。以上只是简单说明善恶业因互相影响的情况，事实上因缘果报之间的互相影响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即使菩萨和阿罗汉也无法彻底了解，只有佛陀才完全明了。因果不空，业果不坏。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我们所造的善恶业些种子，落在阿赖耶识田之中。阿赖耶像一个大仓库，业种子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这是因，业因，哪怕经过百千劫那么长久的时间，一旦遇到适当的助缘，这一些业因还是会结成果报，这个果报就决定你要受，必须等待结成果报了，这些业因才会消失。因此只要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逃不出因果报应。所以迷惑糊涂的人才敢造业，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业。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即使成佛了还是必须承受恶业的果报。释迦牟尼佛晚年时腰痛得很厉害，原因是久远的过去生中有一事，他曾经是个摔跤选手，由于受到对手的两次欺骗，所以怀恨在心，比赛的时候就把对手的腰肌折断致死。这个猛烈的恶业让他那一生短命早死，死后都在地狱受极苦的果报。出了地狱之后备尝其他恶道痛苦的余报，再投生为人时，生生世世都遭受腰痛的余报，乃至经过久远劫之后，到了成佛这一时，余报还没有尽，还产生腰痛的苦报。佛陀还实现受其他的恶报，有一次佛陀的脚被木片刺伤了，那是他过去生中以矛刺伤别人的脚的余报。有一次佛陀三个月前戒下安居当中断粮，只能吃喂马用的饲料，那是因为过去生中在毗婆尸佛的时代

做外道领袖，由于嫉妒毗婆师父受到众人的供养，所以批评说佛只配吃马吃的饲料。这个口业的余报造成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吃了3个月的马粮，敲杀罗国的琉璃王攻打释迦树的时候，佛陀3次阻止，还是无法避免释迦树的劫难。那时佛陀头痛了3天，这是因为过去生中他用棍子敲打一条大鱼的头3下的缘故。由此可见因果不虚，即使成佛之后也不能避免。那么修行净土法门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如何呢？是否往生净土之后，以前杀人的就可以不用偿命，以前欠债的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呢？不是的，重罪可以轻报，但是不可能不报啊。极乐世界是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让我们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阿弥陀佛让我们暂时不用偿还恶业，但是可别说把我们的恶业都消掉，那是不可能的。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度众生，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时还是要承受恶业带来的恶报，只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佛了，对于这些因果报应了然于心了，所以内心如如不动，解脱自在的，不会因此而感到忧苦。所以修净土的人也要努力断恶修善，不要以为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依靠就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你如果放逸造业，以后是要吃大亏的。因果法则是真理，是世间运行的事实真相，而这些事实真相不在远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相信因果的人看不到身边正在发生的因果现象，一旦他明白了因果法则之后，他就会发现因果报应就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一切人事物当中，可以说一切都离不开因果。结语：因果教育挽救人心，因果报应的道理非常深广，以上所说的只是简单的介绍，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建议大家学习《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旨文，了凡四训，于静义功于造神奇，历时感应通奇，暗示全书，这些都是印光大师当年极力提倡的。其中历时感应通奇是从24史当中收集，因果报应的实例都是记载在史书上的事实，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暗示全书是印光大师最推崇的一部书，印祖赞叹这本书善事

业起书，按此全书里面全讲因果。道教的玉律宝钞也是因果的教材，讲义此举是根据玉律宝钞画出地狱变相图。

曾经提倡的《道德丛书》一万套，这部书用简易的文言文写成，详细搜罗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阐述因果报应的道理，是非常好的因果教材，也是很好的文言文读本。这部书的电子版可以从网络下载，最近有些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七天之内能将恶人转成善人，将贪官变为廉洁，使逆子变成孝子，使离婚人复婚，使上瘾的人脱瘾，成功率达到 90% 以上。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主要的就是强调因果教育，让大家明白人死之后还有轮回，所做的一切都有报应。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警惕自我，努力断恶修善，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不好意思作恶，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后者比前者的功效更加明显快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因果教育实在太好了，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救命良方。要真正挽救当前已经沉沦的世道人心，唯有靠因果教育，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因果教育，明了因果法则，从自身做起，深信因果，改恶向善，改邪归正，并且要劝导与我们有缘的人一起接受因果教育，让他们也能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世界越来越和平。最后祝福大家六时吉祥，道业增上，净满圆成，光寿无量。祝福圣教复兴光大，全球弘扬，千秋万世，利益无疆。祝福祖国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祝福世界安定和平，永续大同。谢谢大家。

0: 宋朝陈昉，其祖先陈崇德高望重，为家族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到了陈昉这代，家中13代同堂，长幼700余人，家中不请奴仆，人人各司其职，长幼有序，长者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带着晚辈学习，全家族勤劳节俭，恭敬友爱，和乐融融。陈昉的家中养了100多条大大小小的狗，它们的性情都特别温顺。这群家教严格的狗，全都是在同一个大槽里用食，主人们为家狗做了最好的示范，所以他们个个都从善如流，温和而又乖巧。
1: 兄弟间的亲睦友爱，一定要是发自内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和谐。守仁，你是有什么疑惑吗？
2: 可是孙儿不解，即使我发自内心，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规矩呢？
1: 这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人独圣贤，知道礼义廉耻和做人的规矩。因为人与人的心性差别很大，就更要用规矩礼数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会冒犯到别人。
2: 孙儿懂了，可是
1: 守仁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太爷爷，孙儿瞧见咱们家的狗狗与别人家的狗很不同，更有别于田间地头看见的狗。孙儿疑惑，同样是狗，相差怎么那么悬殊呢？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呢？
1: 这怎样让这孩子明白呢？
3: 都说这陈家家风和睦，连家中白犬都共槽而食，我倒要看看这陈家有什么。

0: 蔡爷爷，您叫孙儿。
1: 家中有人捡到一条流浪狗，怪可怜的。今天太爷爷把它交给你，你要悉心照顾，耐心调教，待它学会规矩，能和狗舍的狗和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再将它放回狗舍。
0: 是。

0: 太爷爷，小狗实在太顽劣了，它弄坏了松儿的风筝，还咬了松儿一口。松儿，松儿，
1: 怎么了？
0: 松儿，松儿不想要它了。
1: 兽人，我问你，当初是不是你一口答应照顾小宝的？
0: 是。
1: 小宝不听话，你就要感化它。毒蛇猛兽尚能被感化，更何况一条小狗呢？哥哥姐姐是怎么对待你的？你若把他当成一个弟弟，你会怎么对待他？何况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0: 可是我从来不对哥哥姐姐那样无礼。
1: 他对你无礼，你就要抛弃他吗？
0: 太爷爷，松儿知道错了。
1: 兽人，小宝不像你，生下来就有众多的兄弟姐妹疼你爱你。小宝孤苦无依，只有靠自己才能不被欺负。他没有兄弟姐妹，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当然会有一些自私自利、保护自己的不好性格。你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待他，感化他，知道了吗？
0: 知道了，谢谢太爷爷指点。就算小宝不回到狗舍，我也要把他教育好，然后再送给爱狗的人家。

小宝，你又闯祸了，太爷爷的寿桃是不是你偷吃的？这是他把寿桃藏起来是留给我的。小宝，谢谢你，不过以后不要再偷吃不属于咱们的东西了，知道吗？我一定会把你教好的。小宝，今天太爷爷的教诲你听懂了吗？太爷爷今天讲了，做人要自食其力，不要好吃懒做，凡事要亲力亲为，对吗？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有些事情是不是要自己做了呢？

小宝，做得好，一会儿得开始训练你，不要只顾自己喽。小宝，现在这三个盘子装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但是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小宝，现在你身边没有别人，我走开了，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等我一会儿回来，看看小宝有没有偷吃。这是小宝还是忍不住偷吃了，不过以小宝的性格，应该把点心渣舔得干干净净的才是啊，可是点心渣才动了一点点，看来他已经很努力地克制自己了。小宝，你做得很好，进步非常大，不过你要记住，不是咱们的东西不能动的，哪怕是好奇地舔一舔也不可以，知道吗？吃吧，现在它是你的了，慢些吃，咱们慢慢来。我刚刚学写字的时候，端正的端字怎么都写不好，我的哥哥姐姐从来不责怪我，只是耐心地教导我，这样过了好几天我才学会的。我想你也会学会的，小宝，我会耐心地等着你进步。

哥哥好，姐姐好，太爷爷好，父亲，好累呀，小宝就是这样。看到族中长辈和兄长都有这样行礼，学会了吗？

小宝，以后看到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地跑过去，要行礼，知道吗？要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小宝，你太了不起了，你竟然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不过这些食物不能浪费，小宝，作为奖励，一会儿我们一起把它们洗干净吃了，怎么样？小宝，小宝，糟了！通常小宝突然静下来，指不定就要闯祸了。小宝，小宝，这是什么？这是，你救了他。小宝找到受伤的小鸟，竟然叼到我的面前请示我，这不就像我一有疑惑就请教太爷爷一样吗？原来太爷爷说的对，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和感化他。我有疑惑的时候，不也先请教太爷爷吗？原来小宝最先学会的就是自己最常做的行为啊。

0: 少人，听说最近小宝变化很大，各房都很喜欢小宝，是吗？是的，
1: 太爷爷，小宝像变了一只狗似的，有的时候他捡到树上掉下来的果子，还会和守人一起分享呢。
0: 你看他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就知道你一定花了不少心思。
1: 其实也没有，太爷爷，小宝本性就很温顺善良，孙儿只是稍加引导而已。
0: 小宝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太爷爷很满意。你实现了你的承诺，过两天小宝就能被送进狗舍了。
1: 真的吗？孙儿有点舍不得。
0: 狗舍的狗会很好照顾他的，到了那里，他就会有很多真正的兄弟姐妹和家人，更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
1: 是。

小宝终于可以和家犬一起生活了。

0: 太爷爷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把小宝教好，就把小宝放入狗舍，小宝离家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1: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小宝逃跑也是有道理的。我看小宝是一条好狗，你和小宝都是太爷爷的乖孩子，太爷爷会帮你找到小宝的。
0: 小宝会不会有危险？他会和别的狗打架吗？
1: 不会的，小宝现在是只谦逊的。

0: 小狗不会再和别的狗打架了。
1: 多谢太爷爷，太爷爷，您一定要找到小宝。
2: 叔叔，叔叔好。
0: 哎，小朋友，你们整队去哪儿了？
1: 出去找一只小狗。
0: 哦，我说的没错，陈家白犬皆是虚名，连一只小破狗都留不住。

0: 大刘是我，大刘是我。小宝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会想你吗？
1: 小人。
0: 太爷爷，小宝，小宝回来了。太爷爷，小宝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1: 听人说，小宝在街上很奇怪，坚决不和别的狗抢食。可能小宝想起了你的话，宁愿饿着，也不愿做一条只顾自己、不懂礼数的狗吧。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宝啊。
0: 是，太爷爷，我现在完全相信您说的话了。小宝，咱们好好养身体，欢迎回来。

0: 哦，守仁，小宝好些了吗？
1: 太爷爷，小宝身体太虚弱了，吃不下东西。
0: 看这是什么？
1: 人参。太爷爷，您……
0: 这是我大寿那天，你哥哥孝敬我的，天地万物命皆可贵，看看他能不能救小宝一命。
1: 谢谢太爷爷。

0: 陈房与守仁祖孙二人一起精心照顾小宝，小宝渐渐好转，生龙活虎起来。很快小宝又回到狗舍了。
1: 小宝不怕，进去吧，去吧，他们会欢迎你的。

0: 哎，爷爷，我明白了，只有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对方，对待对方像亲人一样，对方才能真正和你和睦相处。小宝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太爷爷，我有一点感动。
1: 万事万物都是同样的道理，即便毒蛇猛兽也是有感情的。你不是把小宝当作弟弟吗？
0: 是，小宝已经把我们当亲人了。
1: 守仁，你还记得你问太爷爷的那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不记得了。
1: 你问太爷爷，田间嬉戏的狗和我们府中的狗，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你还记得吗？
0: 宗儿想起来了。
1: 那现在有答案了吗？
0: 宗儿明白。

0: 爷爷的意思。孙儿想，世间的动物都有善良的本性，小狗同样也有爱心善心。虽然小宝刚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只顾自己，但我是他的主人，他把我当作亲人，我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他。
1: 嗯，很好。还有呢？
0: 我们对他什么样，他就对我们什么样。
1: 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的，就像你的哥哥姐姐爱你，你也要爱你的哥哥姐姐。我们得走快点，一家人还等着咱们吃饭呢。

陈坊治家之道，不仅上敬下和，全族和谐，甚至感化家中百余犬皆能井然有序，此必来自全家恭敬慈爱的精神所感召，也证实了动物不仅有灵性外还能受教。后来朝廷有感于陈家事迹，不但免其徭役，而且礼遇有加，陈家白犬也被载入了史册。

0: 下邳之役，关羽战败后被曹操围困在城外的土山，进退两难。此刻下邳已成一片火海，受其兄长刘备委托照顾的两位嫂夫人却依然被困城中。
1: 将军，将军该出发了。
2: 这是哪儿？
1: 将军，这是我们在下邳的最后一晚，天亮以后就要去许都了。
2: 许都？
1: 将军，您忘记了吗？我们已经归顺了曹操。
2: 都怪关某来迟，害二位嫂嫂受惊。
3: 二叔莫要自责，可知皇叔去向？
2: 不知去向。
3: 那二叔如今将做什么打算？
2: 关某出城死战，被困土山，曹将劝我投降。我以三事同曹操相约，他已全部答应，我才命手下退兵，放我入城。我还未得二位嫂嫂的主意，接下来不敢擅自主张。
3: 二叔同曹操约定的是哪三件事？
2: 第一，降汉不降曹；第二，我要像原先一样照顾二位嫂嫂；第三，如今同大哥失散，可是一旦若有大哥的消息，曹操便要放我回去。
3: 二叔这样的要求，曹操怎会答应？
2: 曹操若不答应我的要求，关某宁愿战死也不会投降。
3: 原来如此，难怪他们对我们毫发未动。昨日曹军进城，杀声震天，我们原以为

0: 此次已必死无疑，谁知竟无一个士卒入门。只是
1: 嫂嫂请讲。
2: 叔叔既然已经答应了曹丞相，何必再问我们的意见？只恐你人在曹营身不由己，日后曹操也不会放你去寻找皇叔。
1: 嫂嫂放心，关某自有主张。
0: 叔叔自己做决定吧，不必再问我们的意见。
3: 拜将关羽求见。
4: 快请进。
1: 败兵之将，多谢丞相不杀之恩。
4: 哎，关将军快快请起，我早就仰慕你的忠义品行，今天有幸得以相见，得偿平生夙愿。
1: 我请人代为禀告丞相的三件事，承蒙应允，还请丞相不要食言。
4: 我既然答应了，怎么会失信？
1: 关某若知皇叔所在，哪怕赴汤蹈火也一定会去找他。若遇到这种情况，恐怕不能及时拜辞，还请您多多见谅。
4: 玄德若还在，我必会让你去找他，只是刀枪无眼，乱军之中恐怕玄德已经不在了。来，你我英雄相惜，不如今夜把酒言欢，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议吧。素闻云长武功盖世，如今得以加盟我的麾下，实在是曹某之幸啊。来人呐，重赏关将军黄金百两。
1: 谢丞相赏赐。丞相，关某不胜酒力，明日还得班师许都，可否请退，先行回去休息？
5: 素闻刘备的二位夫人美貌无双，甘夫人肤如凝脂，宛若白璧；糜夫人妩媚大方，光彩照人。我看关将军不胜酒力是假，怜香惜玉是真的吧？
1: 我关羽岂是登徒好色之辈？且不论这是我兄长的夫人，长嫂如母，但是平常女子趁人之危，又岂是英雄所为？莫要高眼看人低。丞相，关某先告退一步。
4: 啊，众将乃是酒后失言，云长莫放在心上。你连日疲累，还是快去歇息吧。
1: 谢丞相。
5: 丞相，这关羽实在傲慢无礼，说走就走，带我出去教训教训他。
4: 不必多言。
6: 丞相，
4: 关云长傲骨铮铮，实乃豪杰，若能收归我囊中，定会使我如虎添翼。可是他真的会愿意归顺吗？
6: 丞相，关将军义薄云天，忠诚未主，这才总想回到刘备身边。但若是刘关产生嫌隙，断其归路，使关羽有家难回，他岂有不归降之理？
4: 有道理。
0: 什么？明天就要动身去许都？
1: 正是。
0: 我们陷落敌营，身不由己，此次若去许都，恐怕就再难离开了。
1: 嫂嫂不必烦恼，关某自会见机行事。
0: 二叔乃是豪杰，本不惧曹兵，只因顾虑我们姐妹安危，才忍辱负重，背负不义之名。虽然现在失去皇叔下落，但倘若有一天皇叔东山再起，怎能没有二叔辅佐？届时曹操不肯放人，我们身为女眷，恐怕只能成为你的拖累，反倒耽误了你。
2: 姐姐说得对，二叔与皇叔共谋天下大事，我们二人不可成为障碍。我与姐姐早已发过死誓，若情况危急，我二人会自作了断。
1: 嫂嫂何出此言？当初大哥将二位嫂夫人托付于我，我答应过他，一定会照顾好你们。如今有难，我怎能有负大哥的托付，弃二嫂于危险而不顾？
0: 我们姐妹二人是不想让二叔背负不忠不义的恶名。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关羽顶天立地，闲言碎语又有何惧？这种话嫂嫂以后休要再提了。关某以性命担保，一定会带二位嫂夫人与大哥团圆，请嫂嫂放心。夫人们的车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一应俱全。
1: 准备出发。

0: 是，将军。曹操派军士来了，不知有何用意？
1: 哦，去看看。是。关将军，军师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2: 丞相派我前来，请关将军移驾阵前，与丞相同行。
1: 谢丞相邀请，但关某要亲自照顾二位嫂嫂，恐怕难以分身。
0: 还请军师代为禀告。关将军还是随我过去吧。您若是不放心二位嫂夫人的安全，可请丞相派一队精锐前来保护。
3: 军师大可不必费心，我们一行人等保护足矣。请您勿见怪。如今您身边只剩下些残弱旧部，且不论长途跋涉，难免遇到其他的叛军。
1: 哪怕是遇到一些山林野兽，恐怕也是会有危险的。曹丞相派军师来慰问，担心你们连日征战，残病在身，保护不了两位夫人。我问你们，前途未知，生死难料，你们可是贪生怕死之徒。
4: 不是。
1: 保护夫人，你们能不能？
4: 能。
1: 您还担心我的部下残弱？
4: 不便行军吗？这……
1: 将军，您既然已投曹军门下，按理旧部应当编入队伍，如今这般总是有些不妥吧？众将士听令，保护二位夫人乃我们此刻职责，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
4: 是。
1: 车马已经准备停当。
4: 请二位嫂夫人上车吧。将军，这可是曹丞相的命令，军令如山，不可违命啊！
1: 出发。
4: 将军，哼，狂妄自大的人，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5: 此行凶多吉少，妹妹，若是你能活下去，再见到皇叔，请以为这根簪子为纪念，交给他。姐姐，这是什么话？要生要死，咱们姐妹总是在一起的。请姐姐不要担心。世事难料，如今我们身陷囹圄，凶多吉少。虽然二叔神勇，但若遇到险情，你我仍要做好准备，不要成为他的累赘。
6: 姐姐，若你能活下去，也替我把这根簪子交给皇叔吧。你我互换信物，也算交换了性命。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

0: 停车！嫂夫人，关羽、愚钝，两位夫人身体单薄，并不耐寒。
1: 二叔，莫要担心，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来人，快去路边生堆火，替二位夫人取暖。
2: 关将军，
3: 为何队伍停了下来？
0: 我们要停车整顿，生火取暖。
3: 丞相有令，全军全速前进，抵达营地之前任何人不许中途休息。
0: 天寒地冻，女眷不比男儿。
3: 军令如山，将军您不会不知道吧？
0: 哼。嫂嫂，请再坚持一下，先用这些衣服御寒。
1: 这衣服我们不能要，外面风雪呼啸，二叔应当保重自己。
0: 不用多言，嫂夫人请安心，前方有个驿站，我会尽快扎营的。
1: 恭敬不如从命，就依二叔。
0: 出发。
2: 就

0: 将军终于到了，我已在此恭候多时。
1: 这里不过是个废弃的驿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军师等在这里做什么？
0: 等着向将军通报扎营的方位。前方二里有片开阔的地带，丞相已入营休息了。
1: 哦，那已经不远了，我们快马加鞭赶过去。
0: 且慢，曹军一向守纪，其一就是军中不得进入女眷，违令者斩。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将军勿怒，所以我才守候在此。这里虽然有些简陋，但总好过露宿山林。就请两位夫人留在这里歇息吧。
1: 混账！此处荒郊野岭，野兽出没，且风雪萧瑟，如何住人？
0: 军令如山，不可更改。
1: 那请军师调拨一些军帐过来，我们原地扎营。
0: 将军，一军岂可分营扎寨？你与将士当然还是需要回到营中。
2: 欺人太甚了，这不是故意刁难吗？怎么能让两位柔弱夫人留在深山与野兽为伍呢？
3: 二叔，我们既为鱼肉，岂有强辩的能力？叔叔放心去吧，若能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即可。如今的情形看来，他们是有意刁难我们。身为俘虏，岂有强辩的能力？莫要因此得罪了小人，反而连累了你呀。二叔放心去吧，就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吧。
0: 将军，丞相已备好酒宴，就等您去了。
2: 将军，我们愿意夜宿野外，为夫人守护。
0: 不听军令，夜不归营者斩。
2: 哼，
1: 我明白了，他这是想让我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若我弃二嫂而去，既不是大丈夫所为，也有负大哥所托。但若命部下一同驻扎在此，则会触犯军规，难免危及将士性命。而若我一人留下，亮曹操也不敢把我怎样。只是这里只有一间屋子，我若在此与二嫂同过一夜，则我与二嫂的名节皆被毁了。这计谋出的真是阴毒啊。
4: 好吧，军师，就按你的提议来办吧。
0: 哦，将军明理。
1: 这里实在太过破败，无法住人，还请军师命人送来些床褥、炭火、风灯和窗户纸，快点打扫也好入住。哦，还有拿几册兵书过来。
0: 破屋漏风，裱糊窗纸合理，可是您要兵书干嘛？难道夫人还需要夜读兵书吗？
1: 兵书是我要读的，
0: 可是
1: 众将士不能违反军令，但关某人不能有负兄长所托。今晚我就要在这寒风中替嫂嫂守门，曹丞相若要问罪，尽管让他来拿我就是。
0: 啊，这
2: 将军，驿站已经打扫干净，破损窗户也已重新裱糊。
1: 请两位夫人进屋歇息。
2: 是。
1: 还有，这驿站弃置已久，这里又是山谷风口，门破窗漏，恐怕入了夜还会有寒风侵袭。待两位夫人安置妥当，你再命人用窗户纸从外面将门缝也糊住，免得两位夫人深夜受寒。
2: 是。
0: 丞相既然已经准许将军留此，我亦不便多言。只是这里寒风呼啸，关将军一人一灯在外守卫，若引来野兽，岂不危险？
1: 军师多虑，若是不放心我一人在此，还请军师留下，同我一起守夜，以免丞相担忧。
0: 这不必了吧？好吧。切！将军，将军，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山林雪夜，大风呼啸。

0: 你听，这是不是野兽的声音？
1: 是野兽又如何？你莫要耽误我看书。
0: 是是。哎呀，将军，你看那远处的绿灯笼，可是豺狼的眼睛？将军，真的是啊！你看，都围过来了。将军，野兽不分好歹，凶狠残暴，那可不是玩笑的。你怎么还能坐得住？你快来看看。啊！在下之前对将军多有冒犯，可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将军可千万不要与我记仇啊！
1: 军师多虑了，来，替我掌灯。
0: 啊！

0: 将军，将军，狼群已经吓跑了。哎呀，关将军，真乃一代豪杰英雄，在下佩服，钦佩，钦佩呀！
1: 夫人，天亮了，我们要出发了。迎请二位夫人出发。
2: 二叔请便，我们随时可以走。
1: 军师，还愣着干嘛？你现在可以回营复命了。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好，那就稍后再见，出发。
0: 阿谦，此计可成功。回禀丞相，关羽乃豪杰真义士，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愚不可及。昨夜呀，阿谦，
1: 哦，云长乃真君子义士，得知我姓，失之我命啊！
0: 对，他可是真英雄啊！
3: 关羽终于不负刘备所托，经过重重考验，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将二位嫂嫂送回刘备身边。

汉朝范滂，字孟伯，汝南征羌人。自幼受母亲教育，深明大义，少年时便怀有澄清天下之志，被郡人称赞，遂举孝廉入朝为官。

0: 孩儿即刻启程赴任，不知母亲还有何教诲。
1: 儿啊，如今宦官专权，奸佞当道，百姓民不聊生。而此番朝廷命我儿为清照使，赴冀州巡查，任重道远，我儿当好自为之。
0: 孩儿明白。
1: 听说冀州的地方官多为圣上宦官或亲朋宾客，他们依仗权势，贪赃枉法，欺压善良，作威作福，许多清官廉吏都被他们诬陷下狱，乃至性命难保。而去此地要为民请命，为民伸冤，依照法令严惩不法之徒啊。
0: 孩儿有澄清天下之志，定会牢记母亲教诲，勇担道义，为民雪冤。
1: 这就好，为娘放心了。儿啊，天色尚好，早早登城吧。
0: 啊，诸位请回吧，告辞了。

0: 反滂即至冀州边境，当地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纷纷闻风解印而去。两年后，范滂因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光禄勋主事，又任汝南郡公曹。范滂为官清吏，嫉恶如仇，意志豪强，志才不轨，结交世人，反对宦官。后来成为太尉黄琼的属下，专门监督官吏的行为。
1: 尚书大人，您
2: 奏折是你上的？
1: 是的，大人。
2: 一连弹劾刺史以及豪权高官20余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们违法乱纪，行有不端，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祸害。
2: 哼，现在有人怀疑这是你的私怨，不然怎么会如此干脆决断？你一连弹劾了20多名官员。
1: 我之所以这么做，绝非为了私情，而是看情况太严重，故先举所及，然后再对那些没有来得及细审的再一一核查。我听说农夫除去田间的杂草，家谷必报，朝中的忠臣除去奸佞，王道可清。如果我说的人和核查的事实有出入，甘愿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2: 你好自为之吧。嗯，
0: 第一次党锢之祸起，李英、杜密等人被宦官陷害，几百名党人都被关押在京城北寺监狱中。
3: 快走，别磨磨蹭蹭的。
4: 这。

0: 范大人，您这是来看哪位大人呢？
1: 我是来投玉的。
0: 啊，范大人，这上面还没有下旨拿您，你看您这是……
1: 朝廷逮捕党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前来投案有何不妥？
0: 大人，
1: 大丈夫立身于世，理应光明磊落。我对皇上、对国家社稷一片忠心，就算此时身在牢狱，一无所惧。请打开牢门，让我进去吧。
2: 范大人，您这是何苦呢？您赶快回去吧。
3: 范大人呐，我们都知道您的忠义气节，但请您赶快离开这里，就不要再趟这滩浑水了。
1: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君子亲其亲，贤其贤，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范某人怎能苟且偷生呢？
3: 这
4: 范兄，

0: 既然你执意共赴难关，兄弟我建议您先去祭祀高瑶，以祈平安。
1: 哎，对对对，范大人，您还是先去拜拜高瑶吧，求他保佑你们平安无事度过此劫啊。
2: 高瑶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们无罪，他会在天地面前替我们申诉冤屈。如果我们真的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
3: 我大汉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无法报效国家，却惨遭这样的境遇，真是天理难容啊。
1: 范大人，您的母亲给您捎东西来了。
2: 多谢了。

0: 范滂手捧棉衣，心潮翻滚，泪如泉涌，但却显得豪气满怀，胆魄倍增。
1: 母亲，
0: 后来经过朝中正直大臣的上谏营救，汉桓帝下诏释放党人，范滂离开洛阳，回到雀山县。
2: 这

0: 少爷，少爷回来了。
1: 啊，管家你还好吗？
0: 好，好，老夫人身体也好。快，快进屋吧，少爷。
1: 好。
0: 老夫人，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
2: 慢一点。哦，回来就好。
1: 哦，母亲。
2: 我的儿啊，你受苦了。
1: 母亲，别难过，儿子不是回来了吗？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是孩儿不孝，让母亲挂念了。
2: 傻孩子，娘是看见儿子回来高兴的。你受尽了牢狱之苦，为娘怎么能不挂念呢？
1: 母亲，您身体可好？
0: 自从知道大少爷入狱，老夫人就一直身体虚弱，吃不下饭呢。
1: 母亲，儿子让您费心了。我实在是愧对母亲，愧对家人呐。
2: 娘知道你是为了弘扬道义，报效国家。娘有这样的儿子，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1: 孩儿离开母亲时间已久，这一次回来，待在母亲身边，好好照顾母亲，以尽孝道。
2: 好啊，我们一家人又能团聚了。儿啊，赶快沐浴更衣，去拜拜范家的先人。

0: 范家列祖列宗在上，范滂不孝，本以忠于国家社稷、为民造福为己，岂奈官宦倾轧，事无进程，如今退官还乡，侍奉母亲。
1: 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诸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虽然早已退官还乡，但还是被列入了逮捕的名单之中。

1: 哥，车马已经备好了，您现在赶快上路吧。嗯，我不是说过吗？我不会走的。
2: 哥哥，您就听我一句吧，赶紧走，要不来不及了。嗯，嗯，
1: 弟弟，你让我往哪里走啊？
2: 天下之大，哪有不能容身之地呢？
1: 天下虽大，但大丈夫岂有贪生怕死之理？ 为了伸张正义公理，守住我们的信念，我必须坚持，清白与否，我。

0: 我于心何忍呢？哥哥，家里还有我呢。听说汝南督邮吴岛奉命前来拿你归案，现在已经快到驿站了。
1: 吴督邮来了。
2: 驾！驾！驾！快，快跟上！
3: 吴大人一路劳累了，下官已经给您备好了酒菜，您是先行歇歇，还是直接去捉拿案犯？
2: 我先去房间歇息，拿人之事明日再议。
3: 啊，
2: 我已经给您备好了上房，我这就领您进去。
3: 嗯，
2: 请跟我来。

你下去吧。是大人，下官随时听候您的吩咐。嗯，秦少捉拿你，我内心不忍。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是一个好人好官，但是君命难复啊。 我也只能如此了，范兄。我希望你已经离开这里了。

0: 哦，此事当真？
1: 是我听一个驿站杂役说的。
0: 哎，看来是吴都游不忍亲自前来抓我归案，为我而哭呢。
1: 母亲，您快发话呀！哥，您现在走还来得及。
0: 备马。
1: 哥，你终于想通了。
0: 母亲，弟弟，我要去县衙投案。
1: 什么？哥，你。
2: 你哥哥做得对。
0: 大丈夫为人光明磊落，顶天立地。
1: 只是我儿这一句。
0: 如今宦官专权，不可一世。他们飞扬跋扈，残害忠良。今日之事，非我一人。母亲不必多虑。
1: 哥哥，哥哥，
2: 让你哥哥去吧。
3: 这。
0: 去禀报你们大人，我范滂前来投案。
4: 你们要胆敢去范家拿人，我必重罚。
5: 哎，听说那吴都游待在驿站为范滂哭泣，他不拿人，您就让我们去拿了范大人，上面肯定必有重赏啊。
4: 住口！你们这些不知廉耻、毫无忠义可言的小人，有何颜面在这里论说范大人的是非？拿不拿人，我自有定夺。啊！你们出去。
6: 是。
0: 郭大人。
4: 啊，范大人，您这是。啊，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0: 我来投案。
4: 啊，这可使不得。范大人，下官虽然不明大义，但忠孝之事还明白一二。您是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不能做这埋没良心的事情。
0: 郭大人，事已至此，我想您把我捉拿归案，对大家都好。
4: 范大人，恕下官难以从命。

0: 下官的县令不做了，愿意范大人一起出逃，一路上还好有个照应。
1: 哦，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郭大人，你不能因为一个罪人而抛家弃子，你的好意范滂心领了。
2: 范大人，您是一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
0: 我郭一不能看到您蒙受冤狱而坐视不管。郭大人，也许只有我以身殉职，朝廷才有可能放宽党人，这一遭官员的祸事才可能终结啊。
1: 这
0: 郭大人，你千万不可呀！
1: 贾母年事已高，岂不连累了他老人家？
2: 范大人，下官这就去将令堂接过来，您在此稍等片刻。

0: 母亲，孩儿不孝。
1: 儿让娘都知道了。
0: 母亲，孩儿要走了，请受孩儿一拜。
1: 好好。
0: 母亲，孩儿不孝，没能一直陪在您身边，现在看来以后也不行了。母亲，您腿脚有风寒，冬天要特别注意保暖，孩儿不能。
1: 娘知道。
0: 二弟仲伯仁厚孝顺，有他侍奉母亲，我也就放心了。孩儿此行凶多吉少，如若遭遇不测，请母亲隔此忍耐，千万别太悲伤，身体要紧。母亲，母亲对儿的恩德，孩儿来世再报。儿子，我要教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教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却落得这副田地。
1: 儿啊，你如今能得到同李英、东密一样的忠义节烈之名，死又何遗憾？既要美名，又想长寿，如能兼而得之，人以气节为本，气节在，寿命长短何足惜？若性命和气节不可兼得，二者取一，理应舍命而取义。大丈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你今天为义而死，母亲为你高兴啊。
0: 母亲，儿啊，今后一定要听奶奶的话。
2: 我知道了，爹爹。爹爹，爹爹。
3: 范滂别母给天下人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唱，后人对于范滂的义举与滂母的大义名里，这种浩然正气、子服其死而母欢其义的悲壮之举，令人动容。而今，虽历千年，依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0: 冬梅，明朝商人许世达家婢女，十三岁时主人许世达夫妻去世，一个十三岁的婢女承托孤之重，信守承诺，抚养小主人许直长大成人，历尽艰辛，难能可贵，被后人称为女中丈夫。
1: 即当思其师之可否，可则诺，不可则无诺，若不思可否而轻诺之，是或不可行，则
2: 大事不好了。夫人，夫人她，
1: 我娘，我娘她怎么了？
2: 夫人她不行了。
1: 啊，侄儿，侄儿，侄儿，娘，娘，您快醒来，孩儿不能没有您呢。
3: 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刚刚死了爹，为娘又要离你而去了。
1: 娘不会死的，孩儿不让你死，孩儿不要你死。
3: 傻孩子，这个世上哪有不死的人呢？只是你现在年纪小，娘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啊？
1: 孩儿不让你死，孩儿不能没有亲娘啊。娘，
4: 要是夫人信得过奴婢，奴婢愿一辈子照顾少爷。
3: 冬梅，你的这番心意我心领了，可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将来是要嫁人的。
4: 老爷和夫人对奴婢恩重如山，要是没有老爷和夫人收留，奴婢早已被卖到青楼。奴婢愿意终生不嫁，照顾少爷，以报老爷和夫人的大恩。
5: 冬梅，话可不能乱说呀。
4: 奴婢虽然没念过书，但也懂得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奴婢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3: 照顾侄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真的想清楚了？
4: 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对于自己认为不妥当的事情，奴婢不会轻易答应。奴婢既然答应了夫人，就一定尽心竭力去做。
3: 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侄儿托付给您。
4: 夫人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少爷抚养成人。
3: 这是老爷临终的时候交给我的锦囊，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观看。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以后一定会用得到的。
4: 是夫人。
3: 冬梅，许家的产业你暂时代管，等到侄儿长大成人再转交给他。
5: 大嫂，冬梅只是一个丫鬟，怎么能让她管理我们许家这么大的产业呢？
4: 夫人，你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奴婢，奴婢担待不起呀。
3: 谁肯照顾侄儿，就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谁代管，这是老爷的遗命，你们想违背吗？
5: 这
3: 娘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以后要听冬梅姐姐的话，好好读书，长大后
1: 娘，
4: 夫人，
1: 娘，
4: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6: 哎呀，你这样走来走去的，就能想出办法对付那个臭丫头吗？
5: 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啊？大嫂临终托孤，我有什么办法？
6: 当时大嫂明明想把孩子托付给你，你为什么不吭声？
5: 我是想让大嫂开口求我，那样我就可以跟她讨价还价。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冬梅，坏了我的好事。哼，
6: 大嫂把许家这么大的产业交给一个丫鬟打理，她也真放得下心？
5: 她放得下心，我偏让她放不下心。
6: 你想怎么做呀？
5: 你听着，明天给大嫂设灵堂，到时候亲朋好友都会来祭拜。我当面质问冬梅，她身为一个丫鬟，凭什么管理我们许家的产业呢？
6: 哼，她一个丫鬟怎么会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到时候一定会被我们问得哑口无言。
5: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我就说，她想要谋夺我们许家的财产，将她赶出许家，剩下一个小孩子，还不是任我们摆布吗？

0: 小少爷，夫人已经去世了，你要节哀呀。
1: 爹和娘都去世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
0: 小少爷，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老爷和夫人的希望，你轻言生死，怎么对得起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呢？
1: 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应该振作起来，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这样才不会辜负老爷和夫人对你的期望啊。
1: 冬梅姐姐，我的心里很乱，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能做些什么。
0: 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明天给夫人做丧事，会有许多人来祭拜。你是许家的小主人，丧事要完全按照礼法去办，祭祀要出于诚心。夫人虽然去世了，我们要像她在世的时候一样。
2: 我知道了，冬梅姐姐，我不会给爹爹和娘亲丢脸的。
3: 哎呀，老爷，人死不能复生，您要节哀顺变呀！啊，
4: 大哥呀，你尸骨未寒，我们许家的产业就要落在外人的手里了。
0: 二老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许家的产业是我大哥和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你只是许家的一个丫鬟，凭什么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你管理呀？
0: 冬梅身为奴婢，自是没有能力打理许家产业，但这是夫人临终的遗命，冬梅自会竭尽所能完成他们的嘱托。
4: 大哥大嫂的一命是谁能照顾侄儿，就由谁来掌管许家的产业。你只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丫鬟，有什么能力来照顾侄儿啊？
0: 我，
5: 你只是随口敷衍大嫂，目的是想谋取我们许家的产业，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我不是，老爷夫人对我有活命大恩，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老爷夫人对我的恩情我时刻铭记在心，就算让我冬梅赴汤蹈火，我也会将少爷抚养成人，报答老爷夫人的大恩大德。
5: 你口说无凭，
0: 我愿意对天发誓。
5: 嘿，你一个丫鬟发的誓，又有谁会相信呢？
2: 你们不要再说了，你们在我娘的灵堂上吵闹不休，想让我娘死不瞑目吗？
5: 侄儿说的对，我们不应该在大嫂的灵前争吵。侄儿，你说你愿意跟着叔叔，还是愿意跟着那个丫鬟？
2: 冬梅姐姐是好人，我愿意跟着冬梅姐姐。
5: 她可是个外人。
2: 冬梅姐姐不是外人，我早把冬梅姐姐当成我的亲姐姐了。
5: 你太不懂事了。哼。

0: 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临危不乱，还把侄儿拉到她那一边，我这次真是看走了眼了。
1: 我们就这样把家产拱手送给这个丫鬟？
0: 当然不能，许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和大哥拼命得来的，凭什么送给那个丫鬟？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一计不成，我还有一计。
1: 什么计呀？快说。
0: 冬梅再厉害，我们赶不走的，可以把她嫁出去。
1: 可是她在大嫂面前发誓终生不嫁，当时有许多人在场都听到了。
0: 我们就说老爷生前已经给她定了亲，连聘礼都收了，现在人家来迎亲，容不得她不嫁。
1: 那个臭丫头不在了，剩下个小孩子，
0: 就别提她了，竟然帮着外人对付我这个叔叔，她先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1: 那又怎么样？
0: 你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1: 哦。
2: 二夫人。
1: 冬梅，把你手里的活放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2: 是，二夫人。二夫人，您找奴婢来有什么事吗？
1: 冬梅啊，有件事不知道大哥大嫂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
2: 什么事？
1: 大哥在世的时候给你定了门亲事，他把你许配给了临县王员外的公子做妾，你知道吗？
2: 有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老爷和夫人提过。
1: 大哥定了这门亲事没多久就病倒在床，紧接着大哥大嫂双双过世，可能他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2: 二夫人为什么跟奴婢说这件事？难道是
1: 人家过些日子就上门来迎亲了？
2: 我不嫁。
1: 你不嫁？
2: 夫人。

0: 临终的时候，我在夫人面前发了誓，一辈子照顾少爷，终身不嫁，我怎么可以违背自己的誓言呢？
1: 当初大哥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不嫁，让我们怎么跟人家说呢？
0: 我如果嫁出去，少爷怎么办？
1: 侄儿是我们的侄子，我们自然会照顾他，你就不用操心了。
0: 我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少爷一辈子，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我对夫人的承诺一定不会更改。
1: 你不想失信大嫂，难道就让老爷失信人家吗？老爷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悔婚，老爷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是你对大嫂的承诺重要，还是老爷一世英名重要？你可要想清楚了。
0: 可是
1: 不用再说了，你想嫁也得嫁，不想嫁也得嫁。
0: 这夫人，奴婢对不起您，奴婢不能再照顾小少爷了。二老爷对许家的财产虎视眈眈，奴婢走了以后，二老爷一定会对小少爷不利。夫人，我该怎么办？夫人交给我的锦囊，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观看。
2: 夫人，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2: 那冬梅答应出嫁了？
1: 我以大哥的名义让她出嫁，容不得她不答应。
2: 这个丫鬟诡计多端，她一天没嫁出去，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3: 二老爷。
2: 谁呀？
3: 是我，冬梅。
2: 进来。
3: 冬梅见过二老爷、二夫人。
2: 免礼，你来见我们有什么事吗？
3: 刚才二夫人跟奴婢说，要把奴婢嫁给临县的王公子。
2: 是啊，这是大哥生前给你定下的亲事，我们也是按照大哥的意思去办的。
3: 我明白二老爷的意思，我愿意出嫁。
2: 嗯。
3: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我要带着小少爷一起出嫁。
2: 哦，这……
3: 夫人临终的时候，我曾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小少爷一辈子，人无信而不立。我现在虽然出嫁了，但也要履行对夫人的誓言。
2: 哦，是这样。既然这样，我就答应你带着侄儿出嫁。不过你要用心照顾侄儿啊。
3: 放心吧，二老爷，我会用心照顾小少爷的。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2: 那好吧，你先出去吧。
3: 是。
2: 这个小丫头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1: 管她打什么主意，只要她离开许家不就行了？
2: 她带走了侄儿，怕是有阴谋。
1: 她都离开了许家，还能耍什么阴谋？我看你是多虑了。
2: 但愿如此。
4: 在冬梅的强烈要求下，许世通夫妇答应许侄随行。秋日的一天，冬梅带着小主人许侄出嫁。按照当地的习俗，许世通亲自送冬梅去临县王家成亲。
2: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再赶路。
3: 二老爷，出嫁之前我有件事情要办。
2: 什么事啊？
3: 夫人在世的时候曾赏给我一些首饰，说是给我出嫁的时候当嫁妆。我把那些首饰寄存在一户姓汪的人家，现在我想把那些首饰取回来。
2: 姓汪的人家？我从来就没听大哥大嫂提起过。住在哪儿啊？
3: 就在那边。
2: 啊，我派人去替你取回来。
3: 大家长途跋涉都很累了，那户人家离这里不远，我带着小少爷去就行了。等他们歇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就回来了。
2: 这好吧，你速去速回。
3: 好的。

0: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1: 是
2: 是。
0: 开门。
3: 啊，请问您找哪位？
0: 刚才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孩子来这里，请问他们现在还在庄上吗？

0: 一个带小孩的女子。
1: 啊，是是是、
0: 哦。您是说借水喝的那个吧？
1: 借水喝？
0: 是啊，刚才有个女子带着个孩子，说走了半天路，口渴的厉害，向老夫借了两碗水喝。
1: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喝完水，他们从后门走了。
1: 哎呀，中了这丫头的诡计！嘿，
0: 她走远了，你们出来吧。
2: 多谢老伯相助，才使我能够脱离二老爷的控制，照顾小少爷。您的大恩大德，冬梅终身难忘。
0: 千万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徐老爷帮忙，我恐怕已经流落街头了。为他的后人做点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我常听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0: 啊，你一个十来岁的丫鬟，能担起托孤的重任，誓死保护小主人。老夫也很钦佩呀、啊。
2: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小女子只知道说过的话就要做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履行自己的誓言。
0: 你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为人处事以诚信为先，老夫佩服呀。哦，离开许家，你有安身的地方吗？
2: 小女子打算带小少爷回乡下抚养。
0: 乡下偏僻，要是没有别的去处，不如在老夫这里安身吧。
2: 这，我们在这里不会打扰老伯吗？
0: 我们都受过徐老爷的恩惠，说什么打扰？
2: 多谢老伯。
3: 谢谢。
0: 好，不必了。冬梅在汪姓老伯的家中抚养许直，细心备至。许直生病不能进食，冬梅在床前服侍，昼夜不眠，直到许直痊愈。冬梅一直把许直抚养长大成人，教导读书，又为许直娶了亲，养了儿子。许直一直将冬梅视作自己的母亲。
4: 行行好吧，您行行好吧。
0: 去。
2: 老丈没伤着吧？
4: 少爷夫人，行行好，赏我点饭钱吧，我快饿死了。谢谢，谢谢，谢谢。
2: 二老爷，是您。
5: 啊，冬梅姐，你说什么？
2: 二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冬梅，这个是小少爷呀。你别跑！等等！
5: 冬梅姐，怎么回事啊？啊？
2: 他是你二叔啊！
5: 二叔，
2: 二老爷，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4: 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二老爷，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
2: 你不是二老爷，那你为什么用手挡着脸呢？
4: 我，
5: 你真的是二叔吗？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二婶呢？
4: 对不起你们，不该起歹意害你们，独占财产是我罪有应得，我罪有应得呀。
5: 二叔，你到底是怎么了？
4: 我被骗了，早已经一无所有了，连你二婶也饿死了。侄儿，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错了。
5: 冬梅姐，能不能二叔，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如果您不嫌弃，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我负责赡养您老人家好吗？
4: 我当初那样对待你们，你们还肯收留我？
5: 二叔，您千万不要这么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您始终是我的叔父，我孝敬您是我应尽的本分呢。啊，
4: 侄儿，二叔我错了，我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0: 冬梅和许直以德报怨，收留了许世通。许世通深感愧疚，痛改前非，和冬梅、许直夫妇一起共同努力。

尊敬的诸法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今天是我们2016年清明祭祖法会的第一天，来自海内外的同胞齐聚一堂，共同诵经、念佛、忏悔，超见历代祖先，缅怀祖德，祭祀祖宗。我们祭祖的意义是弘扬孝敬的精神，孝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有了孝敬，万善才有根本。我们对老祖宗孝敬的最佳表现，就是承传古圣先贤的教诲，自立立人。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圣先贤的绝学可以归纳为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因果教育，对于端正世道人心具有极大的功效，是当今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是有道理的。正如清初明寺周安世先生所说的，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智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段话将天下之乱的根源一语道破，特别值得警惕。不信因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乱？主要原因是大家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是封建

迷信，所以干预造作种种恶业，肆无忌惮，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不惜昧着良心损人利己，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正因为人心坏了，所以社会乱了。书经上说，做善降至百祥，做不善降至百殃。常常行善的人，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常常作恶的人，上天就降给他种种灾难。又说会敌忌，从逆凶为影响，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违背正道而行就凶险。这就像影子随行，声音与回响一样，毫无差错。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的祸福本来就没有一定的门路，全都是自己招来的。你动一个善念、善言、善行，招来的是福报；你动一个恶念、恶言、恶行，招来的就是恶报。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人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永远不会分离。报应跟随着你，你没有地方可逃。要想不受恶报，就不能造恶业。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教育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古人相信因果报应，知道作恶会有恶报，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昧着良心去造恶。例如制作食品的人，一定会保证食品的卫生与安全，让人吃得安心，不至于损害健康。对于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稍微差一点不要紧，对于卖给客人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品质良好。这不但是为了商业的信誉，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敢昧因果。可惜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的因果教育被抛弃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人，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一定要好，卖给客人吃的东西那就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赚钱，什么坏东西都敢拿来卖，根本不把别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眼里，真的是所谓的谋财害命。他卖给你，赚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看多恐怖！这就造下了很重的恶业。大家都损人利己，互相陷害，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危险。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现代人不行因果其中一个例子而已。由于不行因果，现代人造恶是多方面的，普遍都在造恶。其中最可怕的是媒体宣传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把大人小孩全都教坏了。现代人沉迷于上网，沉迷于电动游戏，沉迷于手机，
不但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家庭和工作受到极大的妨碍，有些甚至糊涂到拿着刀枪去杀害别人。这些问题的

而局限，使人迷乱的祸害是长久而广泛性的。这些人使社会大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事业等等，后患无穷啊！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现在他们不相信，将来遭受恶报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明了因果法则，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恶的人，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提倡因果教育。提倡因果教育，必须了解基本的因果法则。一，因果不同时，从因到果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个道理可以从种庄稼看出来。昨天种了瓜苗，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收成。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做了善事，不能马上得到善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它的善果才会成熟。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马上得到善报，那不是你现在所做善业的果报，而是你过去所造的善业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而结成的善果。过去的善业是因，现在的善业是作缘，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果。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却没有得到善报，反而得到的是恶报，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而是你过去所做的恶业现在成熟了，先产生恶报。对于过去恶业而言，你现在所做的善业是障缘，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恶因结成的恶果，但是必定会使恶因的力量削弱，所以你的恶报减轻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你这个恶报会更加严重。这就是因缘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尤其看到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恶报，依然逍遥法外，作威作福行善的人，没有得到善报，依旧穷途潦倒，受苦受气，因此就否定因果报应，认为作恶没有恶报，作善没有善报。那么谁还会那么傻去做善事？确实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的，做善事的人是傻瓜，这是因为他们太短视，不了解不时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这个人过去生中修了大福报，这一生虽然所造的恶业很多，但现在享受的是

过去的福报还没享完，继续在那里享受。过了10年、20年，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可怕的恶报就现前了。所以因果是不会差错的。二，因果通三世。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现代科学家已经渐渐证实，人有前世、今生的轮回存在。前世、今生具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过去造作什么因，只要看看你这一生所受的是什么果报，就知道了。因果是相应，这一生如果你受的是贫穷多病的果报，可见过去生你一定是造作牵连杀生的恶业。同理，今生跟未来生也有因果关系，所谓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只要看看你这一生造作的是什么业，就知道了。你这一生如果造作财布施，以财物帮助他人，发布施，把自己的学问技术传给他人，无微不施，使他人免除疾病等忧愁不悔，来生你就会得到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的果报。依照产生报应的时间，果报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现报，今生造业，今生受报，又称为现世报。善恶业造得重的或者造得多的，就可能今生产生果报。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努力去转变的。《了凡四训》里面就讲了很多这种情况。本来贫贱短命的人，造了大善业之后变得富贵长寿，本来富贵长寿的人造了大恶业之报，变得贫贱短命。我们要知道现世报只是一种花苞，就好像结成果实之前会先开花一样，正式的果报还在来世。果报的程度比花苞更重。第二，生报，今生造业，来生受报，这是最普通的现象。后报是今生造业，下下生以后才受报。这一辈子造业之后，现报没受，第二辈子生报也没受，要等到第三世、第四世甚至更久以后才受报。四，不定报，今生造业不一定在哪一生受报，要看遇到什么样的缘而定。如果现世就缘具足了，就现世受报；如果后世才缘具足，就后世再受报。三，因小果大，小小的因可以造成很大的果。

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大西瓜，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西瓜种子一样。因此所谓舍一得万宝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老佣人，从屋里端出一些已经馊掉的食物准备倒掉。他出门，他一眼看到佛陀威仪庄严的形象，油然而生起恭敬心。他很想供养佛陀，但是手上只有馊掉的食物，怎么能拿来供养尊贵的佛陀？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佛陀微笑放光，欢喜地用钵盛过老妇人手上的馊食，然后转头告诉阿难，这位老妇人一心虔诚，因为她虔诚供佛的功德，往后她将有十五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在天堂里面享受快乐，十五劫之后下生人间，具备出家修行的因缘。这是老妇人的主者，婆罗门的长者，正好从屋里头走出来，听到佛所说的话，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佛就问这位婆罗门长者，你可曾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长者回答，有啊，有一次我们有500辆马车结伴出游，由于天气闷热，便找到一棵大树下乘凉，这棵大树可以遮蔽500辆马车，还有多余的树荫，树木之大真是不可思议啊。佛接着问，你可知道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吗？长者答，像芥菜籽那么小啊。佛说，这就对了，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老妇人不识佛的因，虽然很小，却能得到那么大的果报。因小果大的原则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弥勒菩萨说，弹指之前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一弹指就有32亿8000年，单位是8000，8000就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这一弹指就有320兆个念头，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可以换算出2240兆次啊！一秒钟里头就有2240兆个念头，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这种微细的念头频率太高了，所以弥勒菩萨说，这个意念极其微细，没有办法支持它，它太快了。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短时间内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种子，将来这些种子结成果报的时间也就很长。经上记载了目犍连尊者的因果故事。目犍连尊者过去有一生曾经企图杀害父母，那时他的父母双目失明，他的妻子不愿意奉养
失明的公婆，就设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又说了很多坏话，建立他们的感情啊，最后说是丈夫杀害父母，他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竟然真的生起谋害父母的恶心。按照计划，有一天他带着父母外出，要经过一个森林，在森林里面他假装强盗来了，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棒狠狠地打父母，想要把他们打死。没想到就在他痛打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而是呼唤儿子赶快逃命，不要被强盗所害。他被父母的慈爱感动了，最后的良心发现，跪下来向父母坦诚自己的过错，由于企图杀害父母的恶念，他那一生短命，死后躲在地狱里受很长的痛苦煎熬。离开地狱之后还受畜生恶鬼道的苦，后来转生为人，五百世当中每一世都是骨头被打碎而死，乃至最后到了身为目犍连这一世也不例外。虽然他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证得阿罗汉果，成为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可是业力成熟时，由于他强大的业力使他无法入定，他就无法生起神通，这就是所谓神通不敌业力，结果他被一拳智障歪道痛打，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因而造成他如涅槃。这个故事充分显示因小果大的现象，他企图谋杀父母只有一次，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事极大苦报呢？原因就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即使只是一次造业，所造下的业因也是非常多的。假使他过去生痛打父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那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一秒钟按弹指七次算，一秒钟就种下2240兆个企图杀害父母的极重恶业，半个小时就再乘上1800倍。所以他造下的重大恶业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极重的恶业不但造成他那一生多病短命现世报，也就是花报，而且造成他死后堕入地狱长久受苦的果报，造成离开世狱之后再出生到恶鬼道的余报，后来五百世做人时骨头都被人打碎了，也是过去生中那一次恶业的余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重大的业能够产生当世的现报、来世的果报以及未来世的余报，真的是波澜不休啊，没完没了啊。看到作恶的报应如此惨烈，你还敢忤逆父母吗？你还敢造其他的恶业吗？易经习次传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
积累善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恩赐，使后代也承受福报。积累恶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罪恶，使后世也遭受灾殃。这一段话就是因小果大的一个明证了。印光大师说，既然有余庆余殃，那就一定有本庆本殃。本庆是极善的人，自己享受善业的果报，余庆是他的善业庇荫子孙得福，这是他善业的预报。本殃是积恶的人自己承受恶业的果报，余殃是他的恶业连累子孙受苦，这是他恶业的预报。我们还要了解，不但因小果大，而且果报到来的时间越拖越久，程度就变得越严重。这好像债务拖欠的越久，利息就越多，是一样的。所以造了恶业之后，要赶快忏悔，赶快勤修善业，把恶业的严重程度削弱，甚至提早报掉，重罪轻报，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报。佛门有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是明白人，了解因小果大的道理，知道造作因之后，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所以会非常谨慎小心，不敢造恶业。至于恶报，菩萨知道，那是自己过去生中造作恶业所产生，受过之后就爆掉了，并不可怕了。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这就是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随缘让旧的恶业爆掉，不造新的恶业，以后就不用遭受新的恶报。凡夫迷惑颠倒，只知道恶报很可怕，努力想避免恶报，却不知道停止造恶才能真正避免恶报。当他受到恶报的时候，内心生起烦恼，为了脱种恶业，不惜损人利己，造作种种恶业。他看到现在造了恶业之后还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就不怕造恶业。现在他继续造作恶业，以后他的下场就非常可怕。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可怜明者，由于不明因果，凡夫不断起烦恼造业受苦，受苦之后又起烦恼，然后又是造业受苦，如此在生死苦海当中轮转没完没了。四，善恶不相抵消。世间所谓的功过相抵，在因果法则里面是不成立的。做善就在自己心田里落下善种子善业，做恶就在心田里落下恶种子恶业。善种子和恶种子
不能互相抵消。

到他们因缘成熟时，各结各的果报，不会互相混淆。虽然不能互相抵消，但是善恶会相互影响。现在造作善业，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助缘，会增长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做了善事之后，如果继续行善，你之前的善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将来结成更强的善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不断累积善行才能造成美好的名声。相对的，你做了恶事之后，如果努力行善，你的恶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恶报会减轻，这就是重罪轻报。就像玄奘大师即将圆寂的时候生了很重的病，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翻译佛经有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晚上，菩萨给他托梦，告诉他这是重罪轻报，由于他翻译佛经的功德很大，使他过去生中的许许多多重大的恶业，由于经过这个病都爆掉了。反过来说，现在造作恶业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助缘，会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障缘，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你造作恶业之后，如果继续造恶业，你之前的恶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力量会越来越强，所谓恶贯满盈，将来结成更强的恶报。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说的，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不断累积恶行才会导致自身的毁灭。相对的，你做了善事之后，借着如果造了很多恶业，你的善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将来结成的善报就变弱。大家看《历史感应通缉》里面有好几位前身都是大修行人，这一转世之后就不如前一世了。所以往上提升是很难的，往下坠落是很容易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可怕。以上只是简单说明善恶业因互相影响的情况，事实上因缘果报之间的互相影响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即使菩萨和阿罗汉也无法彻底了解，只有佛陀才完全明了。因果不空，业果不坏。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换自受。我们所造的善恶业些种子，落在阿赖耶识田之中。阿赖耶像一个大仓库，业种子藏在这里。

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很麻烦的。啊，这是因，业因，哪怕经过百千劫那么长久的时间，一旦遇到适当的助缘，这一些业因还是会结成果报，这个果报就决定你要受，必须等待结成果报了，这些业因才会消失。因此只要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逃不出因果报应。所以迷惑糊涂的人才敢造业，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业。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即使成佛了还是必须承受恶业的果报。释迦牟尼佛晚年时腰痛得很厉害，原因是久远的过去生中有一事，他曾经是个摔跤选手啊，由于受到对手的两次欺骗，所以怀恨在心，比赛的时候就把对手的腰脊折断致死。这个猛烈的恶业让他那一生短命早死，死后都在地狱受极苦的果报。出了地狱之后备尝其他恶道痛苦的余报，再投生为人时，生生世世都遭受腰痛的余报，乃至经过久远劫之后到了成佛这一时，余报还没有尽，还产生腰痛的苦报。佛陀还实现受其他的恶报，有一次佛陀的脚被木片刺伤了，那是他过去生中以矛刺伤别人的脚的余报。有一次佛陀三个月前戒下安居当中断粮，只能吃喂马用的饲料，那是因为过去生中在毗婆尸佛的时代做外道领袖，由于嫉妒毗婆尸佛受到众人的供养，所以批评说佛只配吃马吃的饲料。这个口业的余报造成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吃了三个月的马粮，敲杀罗国的琉璃王攻打释迦树的时候，佛陀三次阻止还是无法避免释迦树的劫难。那时佛陀头痛了三天，这是因为过去生中他用棍子敲打一条大鱼的头三下的缘故。由此可见因果不虚，即使成佛之后也不能避免。那么修行净土法门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如何呢？是否往生净土之后以前杀人的就可以不用偿命，以前欠债的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呢？不是的，重罪可以轻报，但是不可能不报。极乐世界是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让我们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阿弥陀佛让我们暂时不用偿还恶业，但是可别说把我们的恶业都消掉，那是不可能的。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度众生，过去所造的

有恶业成熟时，还是要承受恶业带来的恶报。只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佛了，对于这些因果报应了然于心了。所以内心如如不动，解脱自在的，不会因此而感到忧苦。所以修净土的人也要努力断恶修善，不要以为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依靠就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你如果妄意造业，以后是要吃大亏的。因果法则是真理，是世间运行的事实真相，而这些事实真相不在远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相信因果的人看不到身边正在发生的因果现象。一旦他明白了因果法则之后，他就会发现因果报应就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一切人事物当中。可以说一切都离不开因果。结语：因果教育挽救人心，因果报应的道理非常深广，以上所说的只是简单的介绍，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建议大家学习《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旨文，了凡四训，于尽义功，于造神奇，历时感应同期，暗示全书，这些都是印光大师当年极力提倡的。其中历史感应同期是从二十四史当中收集，因果报应的实例都是记载在史书上的事实，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暗示全书是印光大师最推崇的一部书，印祖赞叹这本书善是第一奇书，暗示全书里面全讲因果。道教的玉律宝钞也是因果的教材，将一词举是根据玉律宝钞画出地狱变相图，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我们几年前从大藏经里面收集佛陀讲到地狱因果的经文，编成注经佛说地狱纪要，比玉律宝钞更详细，多了令人肃穆惊心，不敢造恶。最近我们注意了印光大师曾经提倡的道德丛书一万头，这部书用简易的文言文写成，详细搜罗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阐述因果报应的道理，是非常好的因果教材，也是很好的文言文读本。这部书的电子版可以从网络下载，最近有些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七天之内能将恶人转成善人，将贪官变为廉洁，使逆子变成孝子，使离婚人复婚，使上瘾的人脱瘾，成功率达到90%以上。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主要的就是强调因果教育，让大家明白人死之后还有轮回，所做的一切都有报应。了解这个道理的人，
就会警惕自古，努力断恶修善，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不好意思作恶；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后者比前者的功效更加明显快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因果教育实在太好了，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救命良方。要真正挽救当前已经沉沦的世道人心，唯有靠因果教育，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因果教育，明了因果法则，从自身做起，深信因果，改恶向善，改邪归正，并且要劝导与我们有缘的人一起接受因果教育，让他们也能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世界越来越和平。最后祝福大家六时吉祥，道业增上，净满圆成，光寿无量。祝福圣教复兴光大，全球弘扬，千秋万世，利益无疆。祝福祖国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祝福世界安定和平，永续大同。谢谢大家。

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嘉宾、诸位大德，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岁次戊戌，香港清明祭祖护国惜灾超荐纪念法会的第一天，很高兴看到大家聚集一堂共享盛举。我们从2012年开始举办祭祖大典，今年是第七年。祭祖的意义是提倡孝道，教人不忘本，所谓知恩报恩，报本反噬。孝敬是人道的大根大本，人人发扬孝敬精神，社会风气就会归于淳厚。所以论语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人，也有学习佛法的人，所以在此想跟大家报告，如何才是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就学佛而言，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佛。佛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智者、觉者。所以学佛就是学做有智慧的人、觉悟的人。简单的说，就是要做一个明白人。就学习传统文化而言，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要学做大人，也就是要学做圣贤君子。首先要彰明自己本有的光明德性，然后才能亲爱人民，使人民也能够明明德，最后才能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同样是要做一个明白人。怎样才能做个明白人？古代祖师大德常问一句话，你会吗？如果你会，你就是个明白人；如果你不会，你就是个糊涂人。那么怎样才算会呢？就是要善学。学习佛法要善学，学习传统文化也要善学。能够善学，你就能得到佛法与传统文化的真正利益，一生幸福美满快乐。如果不善学，即使佛法与传统文化这么好，你也可能越学越出问题，越学越多毛病，越学越痛苦。这就好比一天

良药。如果懂得正确的服用方法，你的病很快就能治愈。反之，如果服用的方法错了，可能你的病会越来越加重。所以问题不在于我，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懂得善用。同样的，学佛和学习传统文化，学出了问题的人，关键不在于佛法和传统文化，而在于你自己本身不善学，你学错了，学偏了。如何才能善学呢？这包括善听、善思、善言和善行。在佛的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人请法，佛在正式开讲之前，会先嘱咐听众要谛听，善思念之。这句话分成三个部分：谛听、善思、念之。这三个部分加以细分，就是善听、善思、善言和善行。这些都做到了，就叫善学。谛听就是善听，要用心仔细地听，正确地领受佛所说的话。就像孔子讲，君子九思当中就有一项是听思聪，听话要听清楚，要听懂话中的含义。如果把话听漏了，或者把意思听错了，理解错误，所谓一文解义，三世佛愿，那就很麻烦了，会产生误会与偏差。佛教导的四义法当中有一义不一语，听法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其中的意义，而不是执着于语言文字。善思就是如理的思维领悟佛所说的道理，这也是八正道当中的正思维。儒家也非常强调，学者必须慎思明辨，对于佛法与传统文化的理论、事实与因果，都要很理智地分辨清楚。例如，要明辨气理与气机的问题，佛所说的经是针对不同根性的众生而说的，对这类根性众生这样说，对那一类根性众生那么说，不可互相混淆。众生根性千差万别，所以佛的法门也有种种差别。能够明辨不同法门之间教理的差异，也能明辨他们针对的不同根性，就不至于混淆。

念之，就是修行。这就包括了善言与善行，要把佛所说的道理时时刻刻信念在心里，并且在言语和行为当中体现出来，要修正自己的烦恼习气，正机化人，了解正确的做法之后，以下我们就善听、善思、善言和善行四部分，列举一些不善学的情况，至少要避免落入这些情况，才能称得上善学。必须了解自己毛病之所在，才能加以改进，顺利提升。不善听，有些人听话只听一半，然后就断章取义，没有完整的、正确的理解所讲的含义，以至于产生误会，甚至于造成偏差的行为。例如，有人一听到要万缘放下，就把家里的财产全部都布施掉，弄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造成家庭问题，甚至演变成社会问题。事实上，我们讲经时讲过多少次，所谓的放下是指心上放下，事上还是要啊，照世间法去做，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了，这是很大的误会。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所以世上不能放，世间一切责任与义务都要认真地做好，心里则决定不能染着，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就对了。印光大师开始敬重学人应该顿伦敬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样世法与佛法都圆融坚固，才符合大乘佛法中道的精神。又如我们赞叹海鲜老和尚，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一部经没读过，一部经也没听过，就一句佛号一门深入念了92年，做个好样子给佛门弟子看，让大家增长信心，坚定愿心，像他一样往生净土。有些人听了这些话就断章取义，学习海贤老和尚不识字、不读经、不听经，还批评读经听经的人不对啊，这也是不善听，没听懂啊。讲经人的意思，该学的没学到，反而产生了误会的见解，非常可惜。有些人刚好相反，听到我们称赞无量寿经如何殊胜，能使人升起坚定的信愿心，于是就执着无量寿经，认为光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一定要念无量寿经才能往生。

本来众生就有不同的根性，有人喜欢听经，有人喜欢读经，有人喜欢拜佛，有人喜欢念佛，不可一概而论呐。古德说：“临动钱江水，不动道人心。”让专心修行的人信心动摇，这是极大的罪过。如果这些老人家往生不了，这笔账都记在这些人的头上。还有人听说为人助念的功德很大，就像病重的人太大亮光的地方，日夜助念，不给病人安静休息的时间，没有睡眠的时间，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念佛，缺乏睡眠时间长了，甚至精神方面都会出问题。这些好心反而办坏事的例子，有人听说助念时不能去碰触亡者，于是就禁止家人去为病重的人服务，不准给他喝口水，不准帮助他大小便利等等，这也是严重的误会。不准碰触他是指在他断气之后，现在病人还没有断气，还有喝水大小便的需求，只因为你开始助念了，就不准人家去帮助他。做这样的事，这是虐待病人了。他身体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增加了他的痛苦，使他不能专心念佛。所以这些助念的人是在障碍他，不是在帮助他。有人听我说，我这一生没收徒弟，那些五字辈的都是韩光长说的，就说五字辈都不是出家人，这也是故意扭曲事实。我的意思是，我不愿意收徒弟，是顺着馆长的意思才给人剃度。他们都经过了正式的剃度仪式，又正式受了三坛大戒，你如何能说他们不是出家人？这样说也是造口业。以上这些偏差往往是因为不善听，没有正确理解讲经人的意思，或是听经不够，听了一部分就一遍盖全所造成的不善思。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既然一切都是空的，为什么还要学传统文化？我反问他一句，既然一切都是空的，你为什么还要吃饭？这是典型的治理非思的偏差，执着理论而否定思想，一切都是空的，这是真谛的境界，是圣人的境界。你现在还是个凡夫，还达不到那这样境界，怎么能否定思想？你只知道一点理论，

但那不管用啊，你不吃饭还是肚子饿，你不学传统文化还是不明白事理，愚痴糊涂。有些人听我说三个根很重要，就开始学习三个根，改天听说文字学很重要，他就改学文字学，再听说群书治要很重要，他又改学群书治要，一门还没有学好就改学下一门，这也是误解。每个人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门，尝试寻修，不能一再改换。当然，如果你是由次第的三根扎稳了，才学文字学，文字学学好了，才学群书治要，那就对了。所以，要明辨道理，正确思维，才能正确的修学。佛菩萨的感应真有，神通也是真有，但是学佛的人不能执着感应和神通，一执着就错了，就偏差了。如果有人一再炫耀他的感应与神通，甚至讲出来的话与教理相违背，那就不可相信。印光大师说，伏击多数是灵鬼在作用，假冒佛菩萨的名义，其实不是佛菩萨，附体也是一样，甚至有魔来附体，所以学佛人要对他们敬而远之。四一法当中有一法不一人，我们学佛不能盲目崇拜过人，一定要用理智，要以教理为准。我受苦，我自己是个凡夫，连出国须陀洹都没达到，所以不能对我盲目崇拜。我赞叹过一些人，那是因为他们有可取之处，我只赞叹他们那部分的优点，并不是给他们印证，我从来不给人印证。所以大家要很理智地看待我赞叹过的人，不能认为他们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他们又在利用我的赞叹来抬高自己的身价，那么你就要很小心了。他们很可能是把名利看得太重了。真正学佛人，真正学习传统文化的人，都是很谦虚，怎么会一再利用别人的赞叹来标榜自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人是有问题的，不善言。无量寿经说，善乎口业，不计他过。孔子也说，非礼我也。有些学人却不依教奉行，一昧顺着自己的烦恼说话，不修口德，不善乎口业。他们学佛学传统文化之后，不是拿来修正自己，而是拿来要求别人，专挑别人的毛病，老是喜欢

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思去修行，当别人抗拒时就骂别人没善根没福报，用佛法的道理传统文化的道理来骂人，这就是滥用，让人对佛法和对传统文化产生反感，断了他们学习圣教的机会，本来是良药用错了就成了毒药了。学佛学传统文化之后却被人诟病，往往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业不修口德所造成。不善业种类繁多，包括妄语、念识、恶口、绮语，都是不善业。口业最容易造，所以要特别小心。学人应该从口业下手，认真修正自己错误的言语，这样进步就会很快。不善行，有些人一讲起道理就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能说不能行，自己的错误行为一点也没有收敛，烦恼习气一点也没减少，这就是不善行。无论是哪一类的烦恼，如果不加以降伏，都是伤害心的。而在种种烦恼当中，也傲慢最为麻烦。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学习圣教而不能落实，不能做到，自己惭愧都来不及了，哪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如果看到骄慢的学人，就要知道他们没有学真正学好。佛弟子有四种条重要的戒，不帮过主，不渡过罪，不漏过税，不犯过制。这四条没做好，就是不善行。有人问我，环城绕佛活动是否如法？我告诉大家，不如法。为什么不如法？你违背国家的法律，就不如法。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不得以从事集体宗教活动。你还搞浩浩荡荡的环城绕佛，这就是违反了法律。为什么要跟政府作对？跟政府作对就是大不敬。所以希望同学们佛事活动一定要服从国家的法律，决定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不要搞那些政府不许可的活动，佛门弟子绝不容许扰乱社会。佛法与传统文化都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如果能善听

此善言善行，那么你就是善学，就能幸福美满快乐，也能帮助他人离苦得乐。希望大家都能善学佛法和传统文化，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世人做出好榜样，真正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谢谢大家。

昨天我们从悉尼回来，今天休息了一天，晚上我们跟同学们在一起。谈谈这个佛法修学的几个问题。那么像这些问题，多半都是属于初学。即使是老修，往往也疏忽了。所以是习而不察。那么等到有人问到我们了，有不少人呢，不晓得怎么答复。我们的学院，净宗学院，顾名思义，我们是专修净土的。净土也叫做净业，专修净业。那有人问你，十方诸佛太多太多了，你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为什么专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呢？我问问你们大家，你们大家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十方佛很多，为什么你们专念阿弥陀佛？你们为什么不念十方诸佛？有没有人能够回答？那最简单的回答，那就是照《弥陀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四次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弥陀经》可以做证明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顺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答复，可是人家问题并没有把它解答开，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在《无量寿经》、在《阿弥陀经》看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人念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把宇宙，我们讲宇宙这是社会大众讲的，在佛法里面讲呢，法界。如果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搞清，

楚了啊，你就晓得一切诸佛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诸位在大乘经里面有没有读到过？好像这个朝暮客诵里面就有啊。88佛里头说，法界藏身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就说明了，阿弥陀佛是法界一切诸佛本名啊！这一切诸佛的名号啊，是他的别号啊。阿弥陀佛是他的本名啊！所以叫法界藏身呐。何以说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本名呢？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无量，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无量智，无量觉，你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无量觉呢？这是佛的本名啊，跟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的意思接近，但是不一样啊。毗卢遮那也是一切诸佛的本名啊，他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那阿弥陀呢是以无量智遍一切处，无量觉遍一切处，你这个合起来一看呢，意思就非常明显了。我们要明白佛名号真正的含义所以一切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自信的本名。这个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众生有情众生呢皆有佛性无情众生，无情我们今天讲的直无旷无它有法性啊，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这是信德的本名。世尊在华严会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吗？我们本来是佛，每个人本来是佛本来是阿弥陀啊，本来是毗卢遮那了跟你说现在还是你们不是在经上常常看到自信弥陀自信弥陀，那我们人人都有份呐为什么呢？我们人人本来有无量智，本来有无量觉，我们的智觉遍一切处，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华严跟圆觉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但是这个话佛不常说，为什么呢？怕人家听不懂产生误会佛很少讲，可是这是真话现在为什么变成凡夫呢？你迷了

迷了怎么样？迷了你愚痴了，你没有智慧了，你也不觉了。迷了自性，就是迷了自性阿弥陀，迷了自性毗卢遮那。是这么回事情啊，迷了就做凡夫了。觉悟的境界。 佛的境界，觉悟的境界是极乐世界。觉悟的境界是华藏世界。迷了之后啊，把极乐、把华藏变成我们现在无着无失，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现在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那是什么意思呢？叫我们用这个方法把自性恢复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在睡大觉，迷惑颠倒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叫醒，醒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阿弥陀。 自己原来是毗卢遮那，可是我们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天天在念呢，还是唤不醒啊！那这怎么办呢？已经觉悟了，已经醒过来。 那些诸佛如来，他们会帮助我们呐！西方极乐世界，法藏菩萨成佛了，这在极乐世界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他发心帮助我们，给我们说，只要。 具足，信真心切愿，真心切愿就是菩提心呐。再加上一向专念，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忙就帮上了。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呢，是从我们心地。 升起来，口里念出去，那用现代科学的说法，波动。你们看日本这个江本胜博士，他的研究所就波动研究所。我们先起个念头啊，这心的波动啊，它的快速，使一切物质的。 这个波动现象都比不上，心的念头才一生，这个波动立刻就周遍虚空法界，立刻周遍的，比光快得多啊！光一秒钟才30万公里啊！从地球上放这个光到太阳呢，要8分多钟啊！ 这个距离不远，很近啊！可是我们这个念头一动，这个波动立刻就周遍虚空法界，是任何这个速度都不能够相比的。诸佛教我们，我们起心动念念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立刻就收到这个讯息，我们跟佛就沟通了。他收到讯息了，他也有回应，那回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太老太旧了，不灵光了。 没有他那样的灵敏啊，极其微弱。

热的波动啊，它都能够受得到。我们这个机器为什么不灵呢？啊，佛告诉我，因为我们自己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啊，把我们的六根根性障碍住。六根根性的三重障碍啊，这是大障碍啊！啊，所以诸佛的回应的这个性，我们收不到。啊，到什么时候我们能收到呢？啊，那得修定。啊，你有了很深的定功。啊，所谓定功呢，就是。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少了，哎，这个六根呢作用啊就灵了。啊，阿弥陀佛的回应呢，你就能收到。啊，你能够见到佛，你能够听到佛说法的声音。啊，鼻能够嗅到极乐世界的宝香。啊，身能够触到极乐世界的和风。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很远呐。啊，你们诸位听了中茂生居士的报告。这是近代科学发现的，他给我们报告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时间跟空间是不相应行法。所谓不相应行法，就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科学家现在证实，在某些条件之下，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没有远近，远近没有了，远近没有了，那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对面，没有远近吧？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话我们听得很清楚，极乐世界这个香味我们闻得很清楚，样样都很清楚。那就没有远近了，不但没有远近呢，时间也是假的，在某种条件之下，时间没有了，时间就没有了，就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我们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将来，这是现在科学第一个证实，跟佛子经典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时间空间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幻象，这幻象造成很大障碍。第二个发现，这个有一切万物从哪来的？五种生有，科学家现在发现，有是从五种来的。从五种来，还归到五，有还归回还原为五。这个发现呢，实在讲，他还没能讲得清楚。楞严经上佛说的清楚，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当初出生，那个处是空的，没有东西从空中它就生有了。虽然生有怎么样呢？立刻就还回归到无。楞严经上讲的清楚。他们这个研究报告拿到我这儿呢，我们立刻就知道，一点也不讶异。第三个就是讲宇宙的起源，这个虚空、世界、星球

生命万物从哪里来的？实在家呢，那就是无中生有。这个最近科学的报告

啊，这是科学家举的比喻，啊，我们的头发，头发还细啊，这一根头发，你拔下来之后，把这个头发切断，切断呢，这个头发竖的啊，不是横的，竖的，这个头发的那个平面，啊，平面呢，它是圆的了，平面是个圆的了，圆的直径，上面可以排列这个宇宙的原点。排列多少个呢？100万，亿后头3个亿，就是直径啊！一根头发的时候，那个直径上啊，排列100万个亿原点，那个东西爆炸出来就是宇宙。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华严经》上讲了不少次了，《华严经》就是这个说法。啊，《华严经》讲呢，微尘里面有世界啊，世界不大了，微尘不小啊。啊，《华严经》上讲的微尘，可能就是科学家所讲的原点。哎，一根头发，这个平面直径可以摆。可以放得很安稳，放100万亿一个。啊，这个佛家讲微尘。啊，谁能够进入啊微尘世界里面呢？普贤菩萨。啊，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普贤菩萨能入啊。普贤菩萨是什么菩萨呢？等觉菩萨。那就告诉你，你证到等觉菩萨的时候，宇宙的原点你能够进去。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的。啊，所以它是这个原点爆炸出来的。啊，宇宙现在还在扩张，扩张啊，爆炸出来变成了宇宙。啊，所有生命一切万物都是这么来的。我那一天问这个钟博士，我问他什么时候爆炸的呢？啊，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是什么时候爆炸的呢？他说不出来。啊，我说我知道。啊，其实这个事情我说过很多很多遍了。你们如果真听懂了的时候啊，科学上这些问题一问你，你马上就答复出来了。啊，刚才我还讲过，楞严上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900生命。啊，那个生就是被现了，灭就是回归啊。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相续相啊。所以《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这个宇宙一切现象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它爆得太快，立刻就消失了，啊，第二个又爆，啊，那个原点无量无边，不晓得有多少，啊，那这个原点是什么呢？科学家说不出来，佛没有说，啊，但是佛虽然没有说宇宙原点，我们晓得，那什么东西呢？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啊，佛说阿赖耶识的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净虚空变化界也容纳不下。啊，他们现在是去推算的是原点，啊，那么小的一个点，那个小点也等于空了。你看一根头发的直径

就排100万个亿亿亿。啊，今天科学再高明的仪器都没有办法观察到。啊，为什么呢？你要把这个原点放大100万亿亿亿倍，你还是看不到。啊，必须再乘1倍，你才把这个原点看出多大呢？像一根头发那么一点一样，不可思议啊！这不思议境界啊！这个是佛经上讲的宇宙真相啊！现在科学家在数学里面推论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得到。啊，因为几乎不可能把一根头发了要放大到100万亿亿亿倍的平方啊，你才能看到那一点，就像头发的切断的那个平面那么一点点大。那我们知道降本圣波是看那个水接近的那个显微镜只有250倍。啊，观察这个水接近。那你要观察这个微尘，佛经上讲的微尘啊，他们是科学家讲的宇宙的原点。啊，那个显微镜要能放大多少倍呢？啊，100万亿亿亿平方。啊，你才能够看得到。否则的话你看不到啊。啊，现在这么高的科技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是诸法实相啊。啊，等觉菩萨清楚了，很自在了。啊，原点也能进得去了，啊，告诉我们没有大小，啊，那是这个自信变现的，没有大小，原点不小，宇宙不大，没有远近，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距离，啊，没有先后，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今天讲的空间时间到那个时候都等于零啊，这个是真相啊。我们学佛不是别的，主要就是要了解这个真相。我们要在这种真相里面生活，那就是佛的境界了啊。这个境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我们自己要想修行证得这个境界难了，太难太难了啊！为什么呢？你要把你自己的烦恼习气断得干干净净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不是容易事情啊！啊，那只是阿弥陀佛啊，就现在在极乐世界的这尊佛他真正是大慈大悲呀，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烦恼不要断，只要念他的名号啊，这个名号就好像这个电磁波一样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沟通啊，到我们寿命终了的时候，具足信愿持名。啊，信愿，诸位要晓得，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信愿是菩提心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偶益大师在要解里讲的。啊，一向专念呢，就是心，就是持名。啊，我们这个讯息啊，常常联系啊，到时候他帮助我们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呐，啊。

极乐世界好啊，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好处，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常讲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他那个时候不叫好处，叫第一德，是道德的德，第一德。现在我们来说呢，就是第一个好处，讲第一德没人懂啊，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无量寿啊！你有无量的寿命啊，无量的寿命的时候，那你一生当中你当然就成功了啊，你就能证得佛境界啊，这是第一个好处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学什么都学不成，说老实话，学一部经都学不成啊。你们现在想想，这华严经你一生能学得了吗？我们现在从头到尾讲一遍，这个讲一遍并不是细讲啊。讲得很粗啊，讲得很简单呢、这样讲一遍，现在我们预计至少要10000个小时。我们现在讲到12卷。12卷还没讲完，已经用了2000多个小时了。那么这一部经总共99卷，所以一生呢，学一部经呢，都困难，寿命不够吗？时间不够用吗？在阿弥陀佛帮了个大忙。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换一个身体啊，所以首先要了解这个性啊，佛性法性，性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性不生不灭，性要迷了就叫做识啊，我们中国人称为灵魂，另外是那是自性迷了，就变成这个形状啊，变成灵魂了，灵魂在六道里头投胎啊，不管怎么投胎法，它不生不灭啊，什么时候觉悟了，觉悟就成菩萨，就成佛了啊，觉悟得大自在啊，不觉悟啊，它被这个业力所转啊，你别大切这个在生的时候他所造的是善业心善念头善行为善那么他所生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人道天道天有28层天的。如果他的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他将来去生的地方呢，那就是恶鬼地狱出生，叫生恶道啊，所以这个神识，我们中国人讲灵魂，他就投胎，这个东西不灭的，他会转变，他不会消灭，他要觉了，他就转成佛性，迷了，他就转成神识。它会转变，随着迷雾它转变，它永远不会消灭。所以你要是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不会怕死了。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有生死。生死是什么？换个身体，换一个生活环境。好像我们移民。现在这个移民大家是很清楚很了解的，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这就是换一个身体还可以换个身份我们中国的国

籍不要了，就拿一个美国的国籍，就换一个身份了。就是你能够换身体，啊，你能够换生活环境，就一样嘛。那我们最近又从美国移民到澳洲来了，啊，我们在澳洲要拿到公民了，又换了个身份。人没死啊，换了三个身份呢，啊，换了三个生活环境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懂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我们跟中国、跟美国，哎，许多亲戚朋友啊，同修，我们还常常联系啊，啊，常常保持住啊。同样道理，如果你升到天道，你升到极乐世界，你跟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很多亲戚朋友也常常保持联络，啊，也常常啊去照顾他们。啊，去看看他们，啊，但是这个境界不相同，啊，空间维次不相同。他到我们这儿来看我们，啊，他很清楚，我们看不到他了，啊，这是空间维次不同啊。我们虽然看不到他，我们常常纪念他，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诵经呢，拜佛啊，把功德回向啊，这是纪念他，哎，但是他也常常来看我们，暗中保佑我们，啊，还是常常保持往来的啊。如果我们修行有足够的功夫了，啊，足够的功夫就是什么？足够的定功，有足够的定功，啊，能把我们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啊，降低。降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啊，他来看我们，或者我们就看他，就这样定中啊，这个境界，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定中不存在，所以定中可以往来。啊，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那么现在科学家知道，空间确确实实有不同维次，存在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突破。啊，理论上有，啊，像这些科学家们所说的，啊，他们是用这个加速度，如果这个速度能够超过光速，在理论上讲的时候就能回到过去。啊，能突破空间，啊，所以定功里面，这时候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了，这个空间维次，这个佛家讲的法界，啊，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啊，为什么法界这么多呢？从哪来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么你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这个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就完全突破了。啊，所以无论啊，我们的家亲眷属在哪一个空间里面，我们都见面了，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往来了。啊，跟不同维次空间的人往来，最早是婆罗门教啊，婆罗门教有10000多年的历史啊。我们佛教才3000年呢，啊，他们就是修定，啊，从禅定里面突破这个空间维次，所以六道轮回的这个现象，他们最早见到的，啊，虽然见到，他不知道六道到底从哪来的，啊，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出世，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也就是过去他们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啊，佛出现之后才把六道轮回的来由，啊，因由说出来了。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法界是一真的，啊，哪有是法界？换一句话说，绝对没有空间维次的。空间维次是

这个幻象不是真相。啊，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凭这一句佛号，啊，但是这句佛号一定要知道，单念这句佛号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那个藕益大师给我们讲的，这讲的最清楚、最简单、最明了。真心切愿，我真相信，一点不怀疑，我真的愿意到极乐世界去，真的愿意亲近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学，这个信跟愿就是大菩提心啊。然后你只要一想转念，你这个条件具足，你就能往生了。往生是大事啊，稀有因缘呐，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啊，世间事情有缘就做，没有缘，绝对不要去动这个念头。啊，你要把这个精神、时间都浪费在事法上去了，这个大事因缘错过了，你到哪一生哪一劫才能再遇到？要懂，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啊，是为众生的好事情，啊，有缘我们就做，没有缘不要去攀缘，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释迦牟尼佛，许许多多菩萨祖师大德在一生示现的，啊，你看他做出的样子，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学习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我们做的榜样，啊，他示现的30岁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成佛，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觉悟。啊，智慧觉悟圆满之后，那就教化众生，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教学也是随缘，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呢。啊，有缘遇到的时候，这就叫有缘呢。没有缘遇不到，佛不会打着灯笼到处去找啊，没这种道理啊。啊，谁遇到了谁就有缘呢？佛灭度之后到今天，虽然他不在世间了，他的经典留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遇到经典的就是有缘呢，有缘人呢。啊，遇不到经典的那就没有缘呢。啊，遇到经典，你能够读诵，你能够理解，你能够相信，你能够依照经典的道理方法去修行，哦，那你就成就了嘛。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放下身心世界，就是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我们跟诸佛菩萨就沟通了。这当中的这个界限呢，啊，就能突破啊。啊，我们今天学佛不能突破，什么原因呢？你还没有放下。啊，所以这个过失在自己，啊，不在佛那边，也不在经典里头啊。啊，在自己信的不真，啊，还有怀疑。啊，还有妄想，啊，还有执着，那这就没法子了。这是诸佛如来，就是在你面前也帮不上忙。啊，这是你自己事情。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好处，啊，无量寿命呐，无量福报啊。啊，他这个无量智无量觉

这是一般的讲法。经上讲的是无量光无量寿，经上这个意思很好。无量光，光是光明遍照，代表空间，无量寿，寿是讲代表时间。无量时空里头的一切无量全都具足，一样都不缺啊。所以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那为什么会有求必应呢？因为一切都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这智慧现前，无量才艺，才艺德能都现前，无量相好，就是无量的福报都现前。现在这个世间人，昨天我在悉尼也提到这些问题，世间人所求的不外乎三桩事情，一个是财富，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圆满呐，西方世界无量的财富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状况，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土是琉璃琉璃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的翡翠，绿色的玉这个一般价值都很高西方世界这个大地大地是翡翠所以翡翠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一文都不值了，不是就跟我们这泥土一样我们这戴个翡翠戒指后很高贵了，是吧？那到那捏个泥土套在手指上，这是不笑话吗？黄金，我们这人宝贵的不得了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干什么？像水泥一样铺马路的黄金为地是铺道路的你看看翡翠的地上铺黄金道路你就不说别的，你说它多富足我们这个世间亿万富翁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贫穷的不得了没钱西方世界你看你所住的这个房子都是七宝所造的建筑材料是七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不是我们这里钢筋水泥也不是你想想那多富足衣食住行自然的你想吃什么东西念头一生你所吃的东西已经摆满一桌了在我们中国过去过去皇帝吃饭这个菜是100道菜都不管他吃几个你每一餐上菜的时候一定是100道菜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比做皇帝还要富足皇帝才100道菜你到那里我要1000道菜要10000道菜念头一动都摆在面前了皇帝怎么能跟你相比吃完之后不要了不要就马上就没有了也不要去洗碗也不要去收拾这些餐具它就变没有了还归于空所以到那个世界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讲的能与质的转变现在科学家懂得确实是有这个理论但是做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做到了想要的时候把能量变成物质自己

尽情享受，不要的时候呢，这物质又回归到能量，啊，什么都没有了，得大自在啊！啊，你居住的房屋想在地面，这个房屋就落在地面；想在虚空，它就升起来了，就升到空中了。啊，到他方世界去，啊，不必要坐飞机，你这个房子它会飞呀，啊，就是你的飞行工具啊。随心所欲啊，相好光明啊，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贵相，你们看相的哦，哪个相贵相啊？贵相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经上你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做比较啊，不但我们世间人呢没有啊，不能比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那个富贵的相，要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站在一起，他就像个乞丐一样了，不能比啊。啊，没有一样啊，不称心如意。念佛的好处啊，往生的好处啊。啊，要问往生，往生是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这一生当中，啊，亲眼看到的。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我看到十几个。听说的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啊，最近的，啊，这两年，啊，还要不到两年，啊，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居士，这是老林长，啊，你看他往生，啊，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我们的同学都去帮助他助念，啊，老居士年岁大了，八十多岁了，啊，晚年身体不好，生病，实在讲，生病他在真学佛。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没有真学佛，啊，他是个银行家嘛，啊，天天忙着事业，啊，根本就没有时间读经，也没有时间听经，啊，生病了，真没有法子了，在家里养病，啊，每天躺在床上，那无聊啊，啊，李牧原居士。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送到他家里，啊，他每天看，越看越欢喜，啊，他一天看八个小时，啊，不看的时候呢，他就念阿弥陀佛。两年呢，时间不长啊，啊，两年他就成功了，啊，有一天他给李牧原居士说。他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李牧原居士跟他说：“不行，你现在不能走，啊，现在这个居士林一切都不安定，啊，你只要你活在世间，啊，你的影响力还在，啊，就希望你多照顾。”但他说：“好吧，那我就再等两年吧。”啊，这个两年到了，你看最后一届，他们居士林举行这个选举换届，他坐了轮椅去参加，啊，那一天我也在场啊，啊，这最后一次到这个居士林，啊，回去之后，我听他家里人讲，啊，他有一天在这个报纸。

旁边，啊，写很是八月初七是吧？啊，他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家里人也没人敢问他，不知道什么回事情。啊，八月初七那一天他往生，啊，距离他往生前呢三个月就知道那个时间日子那么清楚，八月初七，三个月之前写的，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欲知时至啊！啊，从他生病啊开始听经念佛，差不多是4年的时间。啊，那么你看他走了之后，新加坡居士林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啊，有一天念佛堂啊，杜美玄居士。我以前不认识他，啊，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杜居士来找过我，啊，出什么事情呢？陈光别居士的冤亲债主，不少人呐，啊，这都不是活人呐，是鬼魂呐，啊，不少啊，到居士林去了，这些冤亲债主原来都在陈光别家里。啊，但是陈光别每一天呢，听经念佛，啊，他们不敢动他，这听经念佛有护法神，所以冤亲债主虽然在旁边围绕着，不敢动他。看到他往生了，这些冤亲债主都感动了，啊，所以他们跟着法师，啊，我们法师每一天。派法师去助念嘛，4个人一般轮流去的嘛。这些冤亲债主跟着这个法师回到居士林，他说居士林的护法神，啊，没有障碍他。啊，他说我们到居士林来，绝对不会，找麻烦啊，我们不敢找麻烦，啊，我们来求皈依。他说我们看到陈光别老居士往生。我们都非常欢喜，啊，来求皈依。那个时候，我正在香港，啊，好像是全是打电话给我去了，哪个打电话给我，啊，说是这个鬼魂要皈依，啊，我就跟他说赶紧替他皈依，啊，皈依之后啊，他要听经。啊，那我们居士林的法师就告诉他，我们4楼是念佛堂，5楼是讲堂，啊，每天都有法师在那边讲经，你们都可以到那边听经，啊，他说5楼念佛堂的光太强了，啊，他说他们受不了，啊，然后几经商量，好，我们开放2楼、1楼，啊，用这个电视。他们要求听地藏经，所以24小时播放啊这个地藏经的录像带，供养鬼神呐。啊，鬼神最喜欢听的是地藏经跟十善业道经，啊，这2部经他们最欢喜。啊，听完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发生这么一桩事情啊！啊，杜美玄过了几天之后，大概好像1个多星期，他来找我，把鬼神附身这个状况情形告诉我。啊，他说他当时昏迷之后他就不知道了。啊，醒过来之后，别人告诉他，他讲了1个多钟点的话，他自己一句都不知道。但是他家里人呢不相信，啊，尤其他弟弟，啊，他说这个是绝对不可靠，啊，结果他弟弟那一天听说被八个鬼狠狠地打了一顿，
把他打的时候推到那个马路旁边的水沟，推到水沟里，受了重伤，结果有这个救护车的时候把他送到急诊室去，他报警，他说他被七八个人打着，打伤的，结果警察来调查，问旁边是没有啊。他自己颠三倒四自己掉下去的，没有人打他，七八个鬼打他，从此以后相信了，全家人都相信了，杜美贤被鬼附身了，渡了他全家。这个事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这个灵媒附体我也遇到很多很多，不少是真的，也有假的，假的很少，那个假的冒充的他都有企图，都有目的，一听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要有能力辨别，不要受这些人欺骗。这个是我们就是跟鬼神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决定不能够受害，你细心听听他们所说的，他们所现的这个相呢非常值得做参考。三十系念的佛寺是中峰禅寺，这个是元朝初年的人，他依照《弥陀经》编的一套仪规，这一套仪规呢专门是超度亡人用的，我们修净土用这个仪规非常适当。这个仪规里面你仔细去看，他有赞佛，有诵经，有念咒，这往生咒是念咒，有忏悔，有发愿，有回向，有皈依，这里面一共有八个这个修学的方法，非常完备，最难得的是开示，这个开示很多开示非常精彩，对我们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他这个开示如果诸位是常常念常常读，我相信念久了你们自己能悟入这个境界，其如境界那是有大利益了，我们现在把它当作功课来做，我们每一个星期做一次，把它当作功课来做，名扬两利呀，现在这个世界上人苦，灵鬼也很苦啊。我们人有灾难，这个世界有灾难，人不知道，灵鬼知道。这些年来从灵界透出来的这些讯息，讲的这个世界灾难的事情，

很恐怖啊！那么他所说的，我相信。我不是相信灵鬼这个线传来的话。我是相信佛在经上讲因果报应的道理。所有的灾难，恶业招感呐！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间人。他想些什么？他念些什么？他说些什么？他做些什么？你细细观察，你就知道。古人说：“积善之家了，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现在整个社会，这一些众生，他积的是什么？念头恶，思想恶，言语恶，行为恶，怎么会没有灾难？在从前，受过传统古老的教育，从小教你怎么做人呢？中国的教育，从尧舜，这历史上有记载的，尧舜到我们今天大概是4500年，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教的是什么东西？教的是伦理，教的是道德。伦理道德维系了这个国家民族5000年呐！民国以来。大家都是崇尚于西方的科学，把中国自己的伦理道德舍弃了，这个物质生活好像是提升了，这个水平提升了，伦理道德了没有了，社会动乱了，人心惶惶可以说是举世之人。几个人有安全感？包括我们自己。你再去打听打听，问我的，你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呐，很可怜呐。那么现在比较好一点的，学佛的人，学佛真正学佛，真正得到佛法受用，心地比较清净。能有安全感，为什么呢？知道诸法实相，也就是知道宇宙人生真相，知道一切众生不生不灭，只是转变而已，所以叫心安理得，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心就安，道理没有搞清楚，他心怎么会安定呢？今天在这个社会，如果求得身心安稳，就是要把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事实真相明了了，你的心定了，你的心安了，你也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这个30希念里面，这个开示太精彩了。那么人过世之后，为什么要做棋？这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做棋？如果这个人真的念佛往生了，实在讲呢，那就不必要做棋了。往生的人，升天的人，人在这一生当中有大善，死了以后升天，升天跟这个往生都没有中阴，

不必做起啊。但是一般人呢，这个业障习气深重啊，他要是堕卧道啊，堕三卧道啊，或者是到人道，来生还能到人道，但是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不是啊，富贵人，啊，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中阴，啊，这个中阴一般存在呢是49天，就是7个期，啊，中阴呢每一个7天，他有一次变异生死，啊，也就是说，他每个7天的时候，有一次很痛苦，啊，很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给他诵经念佛啊，或者给他修这个忏法回向，给他能够减轻他的痛苦啊，这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的。所以坐骑是从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来的啊，你去读这个经你就知道了。所以人决定不能自杀啊，自杀那真是痛苦极了啊。为什么呢？凡是自杀而死的，就是中阴身每7天他又要自杀一次，他不是一次就了了，没了啊，每7天要重演一次啊，很痛苦啊。你不上吊死的，每隔7天他就吊一次啊，服毒死的，每隔7天他要去服毒一次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呢给他修福啊，他能减少这个痛苦啊，或者是不受这个痛苦。如果没有家亲眷属给他修福，那他就决定不能够避免啊。那么这是佛给我们说的7个期啊，你要是懂得佛法，7个期都要做啊，不能说选择几个啊，其他的可以不做，不可以啊。为什么呢？他7天有一次这个变异的痛苦啊。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念佛好处太多了啊。坐骑这经上讲得很清楚，七分功德啊，我们坐骑的人自己得6分，亡者只能得1分啊。所以坐骑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请7个法师，7个法师的功德的时候，他只能得1分呢。啊，这个坐骑佛是要能真正有大利益啊，这个做法事的这些人，无论是出家在家，真诚心去做啊，他得的利益大。如果照着这个仪规去诵经拜忏，心地不诚，他得的利益很少啊。怎么心地不诚呢？这一面念经呢，一面这个拜忏呢，心里打妄想啊，心不在焉他得的利益很少啊！啊，如果这个亡灵啊在世，这个脾气很大，心情不好，哎，这个诵经不诚恳的人，他会找他麻烦啊。这鬼跟人一样啊，有些厉害的人啊，哎，你要得罪他，他就要找你麻烦，他报复你啊。

那性情温和的嘛，就算了，就不找了。所以凡事都有因果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是真理啊。佛法里都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何以不空呢？因果有转变不空啊，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像我们种这个水果树，这大家最明显的啊，你种个桃树啊，这个桃核是种子啊，因呢、因种下去它又长成树啊，这因就变成果了、这个果呢它又结桃啊，桃里头又有桃核啊，这是转变不空，循环不空啊，因果循环啊，这是说这个不空啊，相续不空，所以它有三个现象，转变、相续、循环，这个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离因果，我们读大乘经，你看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华严经五洲因果不离因果法华经一尘因果出世间的佛法也离不开因果因果是宇宙之间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人讲得好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因遇到缘这就时辰到了没有遇到缘这时辰未到遇到缘一定果报现前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古人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记住绝对不能跟人结冤仇借冤仇麻烦大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不是这一世 你有前生呢你有前世你过去世生生世世当中你跟多少众生借了冤仇所以这一生的日子哪有那么好过你遇到一个陌生人在马路上素来不相识他狠狠瞪你一眼那是都是过去生中结的业我们学佛的人也明白了他瞪我一眼阿弥陀佛我也不要看他低着头念一句佛号回应他化解不能说他瞪你一眼你也在瞪他一眼了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见面给你点个头笑笑那是过去生中善缘所以这个业缘要从内心里头化解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决定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不可以对立要把对立的念头化解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就好这一点呢希望大家特别留意如果我们遇到冤亲债主了这个常常遇到的或是有意或是无意毁谤我们侮辱甚至于陷害我们

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有嗔恚心，决定不能有报复的心。要学佛，你看

而且还发心，我将来成佛之后头一个度你，布施波罗蜜圆满，这个是要学的呀。这一般人做不到的，一般人说，一般人一定生嗔恚，起报复的念头，那麻烦就大了，那个报复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了，不可以给人结怨仇，一定要化解，怨仇万万解不得，决定不能欠人债务，这个要小心。这一生当中，如果是遇到讨债的，这一定要还的。强盗来抢你，小偷来偷你，你有损失了，都要做还债想，就没事了。他偷我的财物，大概过去生中我偷他的，现在呢，他再偷回去，这一报还一报，了了，欢欢喜喜，决定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占别人便宜，那就是盗业，将来都要还的，所以你要把因果报应的理事真正通达明了了，你的心就会很安。一个人在这一生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都有前因后果，你就会活得很自在。纵然是冤家对头很多也很自在。为什么呢？我这一生呢，一笔一笔账都了了，来生见面都是好朋友了，冤解了，债还了。

0: 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好。
1: 阿弥陀佛。
0: 道场这一次举行的法会，主要的目的是祈求化解灾难。在我们做报告之前，诸位看到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纪录片，也是世界上许多知名人士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往年我们参加国际上许多的活动啊，与宗教团体也有许多往来，从来没有谈过灾难问题。在去年夏天，我访问澳洲十个宗教，大家了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去年六月，我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团访问梵蒂冈，在梵蒂冈与主教团陶然主教也给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得这个问题现在逐渐被世间人注意到了。去年八月，美国布莱登先生参加了

悉尼的科学家的这会议，我们团体也派出七八个人去参加。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他们参加回来之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我，我看到了很欢喜。报告的前面一段是近代科学家对于量子力学的成就做出报告，跟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几乎完全相同，这是好的信息，从这个报告我们能够体会到科技不断地在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科学家承认宗教，承认佛教，可能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宗教与科学能够相应的只有佛教。所以佛教的很可能不再是宗教了，变成高等科学，高等哲学。那么相信学习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的信息。他后半部这报告就提到2012的事情，这是几乎是一半一半，有一半的科学家认为很有可能，另外一半科学家认为不可能。所以有人问我，2012了，会不会有这种大灾难发生？我们从佛法的观点上来说，灾难肯定有，但是不严重，不会严重。为什么原因呢？这个灾难全世界人都知道了，从美国这个电影全球联播，我相信这是佛菩萨来救度这个世界众生，让大家晓得这回事情，知道这回事情肯定会为这桩事情做祈祷，每一个宗教都为这桩事情做祈祷，集体意识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这个祈祷可以让这个灾难减轻，化解是不太可能，会减轻，会推迟，会把灾难的时间缩短，这都很可能做得到的。像我们佛教里面提倡的三世信念也是属于祈祷，但是祈祷呢，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就是说灾难缓和了一点，灾难推迟了一点，并没有把灾难化解，这个灾难总还在。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灾难没有了，于是对于一般科学家不相信怀疑了，这老毛病又发作了，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实际上这一次的灾难应该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1999年，1999年世界末日，这个信息差不多在400年前就被一些预言家提出来，像法国的最著名的预言家。

诺斯多玛斯他就说过，说出来好啊，全世界人都有警觉心，所以那一年我相信全世界的宗教徒都为这桩事情祈祷，平安度过了，没事了。曾经有一些人怀疑，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事情平安度过？这个里面就是集体意识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延长到现在，那么现在的人造作的恶业比十年前呢，我想超过十倍不止，可能呢达到100倍。那么灾难爆发的要比99年呢、2000年的呢更严重的，累积的这不善的因呢，会更严重，更可怕。那么，但这个信息呢，在3年前、前年这个信息就发出来了，让我们大家有了警觉性，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祈祷，把这一次再化解。可是这次化解之后，大家如果不能够回头，不能真正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恐怕再过几年的时候就没法子了，祈祷也没用处，灾难真的回来了。科学家他们的报告很有道理，但是灾难怎么形成的他没说清楚，用什么方法来化解灾难他也没说清楚，只有美国布莱登先生在这个影片上出现过4次，大概1次1分钟的样子，出现过4次到5次。因为去年他参加了悉尼的这个会议，他说了3句话：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就是把恶的念头、恶的行为放弃，我们来发扬善念、善行。这第一桩事情，第二句他说改邪归正，第三句他说端正心念，就我们念头要正，不能有邪念，这样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世界带向更好的走向。这个与佛法所说的完全相同，但是问题，现在这些人他能不能回头呢？他肯不肯改呢？什么时候恶念？不相信伦理道德是恶念，不相信因果报应是恶念，不相信宗教里面的神圣呢，这是恶念。这个问题很现实，怎么办？好在现在这个世界，信仰宗教的人超过不信仰宗教的人。

啊，世界上的人口估计大概有65亿。啊，那么天主教跟基督教合起来，大概有21亿人。伊斯兰教，啊，全世界的信徒有15亿。啊，这合起来就36亿。超过一半了，啊，佛教徒估计呢，大概有6亿的样子，啊，佛教徒，所以这个合起来就有40亿了，啊，那么其他还有别的宗教徒，啊，我们相信呢，整个合起来说，也可能达到50亿的样子。啊，那么不信仰宗教的顶多20亿人，这信仰宗教的人都能够为这个灾难的真诚的祈祷，这个产生的力量非常之大。啊，那么这个是治标不是治本，怎么治本呢？啊，我们去年在梵蒂冈跟主教团对话的时候，我特别提出来奉劝天主教能够带头，啊，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宗教认真学习自己的经典，宗教要团结，宗教要互相学习，啊，我们主动先做了，啊，所以图文巴澳洲净宗学院去年下半年我们正式开启古兰经的课程跟新旧约的课程，啊，我们学佛，我们学天主教，学基督教，啊，学伊斯兰教，啊，今年我们还有计划的时候，哎，听说犹太教有600条戒律，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犹太教的长老。他也很欢喜，啊，很愿意到我们学会来做报告，啊，宗教彼此互相学习，对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有很大的帮助，啊，不仅如此，对于化解地球上这些灾难也会有正面的影响。

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种事情，这很重要。我们念佛的同学念这个佛号啊，真有效果。啊，为什么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有效？这就是布莱登先生所说的，心念不同。端正心念，效果就非常显著。如果我们的念头里头有邪思，有不正当的这个念头在里面，我们念的佛号就被它破坏了，就不起作用了。啊，那是正念的标准是什么？

要是以佛法的标准，那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给我们所做的报告啊。他提出两句话，是念佛的端正心念的标准啊。这两句话都是，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想想，我们几个人能做到？啊，都摄六根，换一句话说，就是放下万缘。我们放不下了。啊，六根是眼、对色尘，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根尘一接触，你就起了贪嗔痴。那就是放一眼，我们六根往外面跑啊，往外面境界上跑啊。都摄六根就是把这个通通收回来啊，不是叫你不看不听啊，不尝味，不是这个意思，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保持自己的正念，这个心态就对了啊。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嗔恚，心永远保持像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清净平等正觉，这叫端正心态呀。我们用清净心、平等心念这句佛号，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就产生效果啊。如果我们对念佛怀疑，怀疑的人很多，太多了，夹杂啊，念佛的时候有杂念加在里面啊，就妄念啊，这些呢把我们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所以不是佛号不灵啊，不是功夫不得力，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个念法。所以经要听，要多听啊，特别啊，我们也是因为灾难就迫切在眼前啊，所以华严经没讲完，讲到十住品我们暂停啊，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讲净土大境界啊，就是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得非常详细啊，我们也不限定时间啊，把这一部经跟注细细的来温习一遍啊，跟同学们来分享。如果这一次这样详细讲解，诸位听懂了，你才能放下。啊，怎么知道听懂了呢？没放下的都没听懂，这是个标准。真听懂了，没有不放下的。啊，真听懂了，你识货了。

你对净宗真的认识了啊，你会下定决心，我决定求生净土，而且我肯定有把握往生啊，往生净土就成佛了，这个功德多么殊胜。我一个人真正修净土，真的是我一句声声佛号跟阿弥陀佛都能够接上线，都能够连上，这个功德大，不但是对自己有利益啊，你是个真念佛人，你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灾难就会减轻，他有真修行人在此地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我们不会念这句佛号，不认识净宗法门，那个念佛就真难了啊！佛号很不容易得力啊，为什么呢？没有真诚心，没有孝顺心，没有爱人的心，没有谦虚的心，这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主要因素啊！啊，刚才有个同学放了个问题在我这里，他说以前家里蚂蚁不多，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这个事情不要问人，问自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总的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离不开自己的念头啊，从意念生的。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的？

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说，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过世很久了，他是专门研究量子力学的，他说根据他一生研究之所得，世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现象是个幻象，跟佛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个幻象，它的本质是意念，也就是精神变现出物质，这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佛法说一念不绝而有无明，这无明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被量子力学家都发现了，第一个是业相，阿赖耶的业相，科学家所讲的能量，能量就是佛讲的业相，从业相呢变现变化出转向，转向是精神现象，佛经上常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转向就是意念，就是受想行识，从受想行识呢变现成

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这个物质从这来的。所以物质的基础，物质的根本是意念啊，这就是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意念呢就是心想。所以我们的念头啊决定一切，这个在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讲得太清楚了。那篇论文是非常有价值、很了不起的一篇文章，啊，文字并不多，把宇宙的起源讲出来了，啊，现在的科学还没发现，啊，只发现里面的一部分，啊，真正的缘起没发现，啊，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科学家只说无中生有。啊，他是没讲错，啊，是无中生有，那个无他没讲清楚，啊，这佛法讲的比他清楚，啊，佛法讲说那是自信，啊，真如自信，在净土里面叫常寂光，啊，常是永恒、不灭的意思，寂。是清净寂灭，啊，光是讲它本身本有的能量，光明遍照，啊，因为常寂光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我们六根见不到它，啊，六根接触不到它，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科学家没办法，所以只能说它是空，啊，无中生有，他说出这个也很难得了，也不容易了，啊，那么佛说的这么清楚，啊，这一桩事情大乘经里面佛说了，为证方知，你自己证的这个境界你完全明了，没有亲证的你也不知道，啊，我们今天能知道是听佛讲的，不是自己证得的，怎样才证得呢？佛说了，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证得了，谁肯放下？谁肯放下谁就成佛了，你肯不肯成佛大家都肯哪，啊，又不肯放下，那不是假的吗？啊，你看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真的修行很容易，不简单，啊，不麻烦的，啊，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证菩萨，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你就成佛了，真有人做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到了，啊，他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见性成佛了，他做到了，他统统放下了，啊，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一年他24岁，听五祖忍和尚讲《金刚经》，他不认识字，啊，肯定没有经本，他不认识字嘛，啊，我们知道老和尚一定是给他讲大意，
啊，讲《金刚经》的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全放下了。啊，叫顿时，啊，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他就成佛了。他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那个境界完全相同。啊，这给我们做证明。成佛不难啊，难在你不愿意放下。你要愿意放下，你马上就成佛了。我这一讲你就成佛了，你不肯放下那就没法子了。所以这个要懂啊，至少我们要把我放下啊，没有我，这身不是我啊，执着这个身是我，错了，身不是我啊，我们在六道里就轮回，不知道轮回多少次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天王，都当过皇帝啊，也下过地狱，也做过恶鬼，也做过畜生，哪一道都有份的，都去过了，不止去一次，不知道去多少次啊！你说哪个身是我啊？以前那个身不是我，现在这个身是我吗？不是啊！啊，所以身不是我啊，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身是我了，你才算是入佛门。啊，你看《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是性位的菩萨啊，是性像是小学，佛教的小学啊，是住好像是中学啊，是回向要高中啊，这是行啊，是回向，是地好比是大学等觉，好比是研究所，我们用这做比喻，大家好懂。那么实性小学，初性小学一年级啊，一年级的标准是什么呢？五种见惑断，五种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不再执着身生活。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破了啊！刚刚破四相，小乘是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

从初心位到八心，这八个位置通通是断见悟。第九、第十啊，九性十性断了分别，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了，那是真佛，那不是假佛。真诚心才现出来。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这是实心位，真心没现前，用的是妄心，就用阿赖耶啊，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是妄想分别之处啊。但是六道里面与

信德完全违背了，就造业，造罪业。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用的正，跟佛法了完全相应啊，他们叫真正在学佛，但是没开悟啊，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这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到哪里去了呢？到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到那边去了啊，在那个地方全是化身菩萨，他们用真心，不再用妄心啊，跟的十法界里头啊完全不一样。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佛在经上啊常常提出来，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干啊，我们把心，把妄心统统放下，一心就现起了啊，一心就是真诚心，就是清净心啊，就是平等心，就是慈悲心。如果我们用这种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恭敬啊，对这些蚂蚁，蚂蚁就跟你很合作。我住在山上啊，图文巴很多同学去过啊，可是我住在乡下，在乡下的时候我们建了一栋房子，这还好几年前的事情，房子建好，我搬到里面去住，头一天啊，新房子，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上洗手间，洗手间全都是蚂蚁，我想不通蚂蚁从哪来的，怎么会这么多啊，当时我就恭恭敬敬地喝着蚂蚁菩萨，你们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出去，我给你半小时的时间啊，我到半小时去拜佛，回来之后我要用洗手间啊，我要洗脸漱口，我就去拜佛去了，半个小时回来之后一个蚂蚁都没有了。你不能讨厌他，哎，我们称他做菩萨了啊，我们大家在一起修行要和睦相处啊，啊，我照顾你们，你们也要跟我合作，听话比人好处多了，人不听话他们听话。你看我们在那里经营啊，在山上住了十年了啊，山上最早买的房子就是我在那边住的，12年了啊，比学院的时候还早2年，最早买的这栋房子啊，我们在那边种菜，我们菜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菜园我们指定一个小区专门供养那些虫的，他们要吃都到那里吃啊，我们还很用心的照顾啊，他们到那吃，你看各一条的时候边他都不会吃，首先用有义气很难得了，比人好啊，我相信他们将来不会多熬到我到啊，他们会往生啊。果木树这些年呢种了不少，大概种了有20-30棵果木树，我们也是指定几棵树供养小鸟的，鸟来吃水果就那几棵树啊，没有指定的它不会去清。

会保留给我们，非常合作。所以小鸟菩萨了，小虫菩萨，蚂蚁菩萨都成菩萨啊，对他们有礼貌恭敬啊，跟他们说话就是合掌啊，和睦相处。我相信你们家里蚂蚁多的时候，你们有称他菩萨，大概都是很厌恶讨厌的态度去看他，你讨厌他，他也讨厌你，这样就产生矛盾了啊，决定不能伤害啊。去年山东庆云有一个例子，诸位可以做参考。在齐素平就是打电话告诉我的，啊，他们有400亩地，很大了，种的小麦，啊，小麦正是收成的时候，突然发现呢，有虫，啊，吃这个小麦。他打电话给我，许多人的赶快喷洒农药啊，要杀虫，不杀虫的400亩小麦都没有了。打电话给我，我就告诉他，我说平常你听经听得很多，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他说好，我明白了啊，决定不杀害啊，带着一群人到麦田里面去念阿弥陀佛，就绕佛念阿弥陀佛啊，宁愿这400亩小麦都供养这些小虫，也不伤害他们啊。他们绕还不到一周，就下了一点小雨啊，刮风，他们就回来了。到第二天去看呢，麦田里一个虫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附近的农民都感到非常压抑啊，明明昨天看那么多，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看花的啊，那么多人去看，真的跌虫遭这么多的虫了。到第二天你看，下一点小雨，一阵风的时候之后就没有了。沉在里啊，给这些畜生，给这些鬼神往来，至诚感动啊。这个方法早年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啊，只要用真诚心，没有不感动啊。我们以真诚心待人，带一切万物啊，现在带人很难度啊，这个小动物啊很容易，非常容易感动啊。那么我们应对当前灾难的问题也如此，只要用真诚心啊，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没有人知道啊。我们最近讲到这个佛号啊，讲到佛号，我好像讲了6个小时，阿弥陀佛这名号啊，黄念老很不容易啊，他引证了许许多多的经论啊，里面赞叹的名号功德啊。诸位如果真正了解名号功德这么大，利益无边无尽的，你一定就喜欢念啊。就这一句佛号就能往生，就能成佛啊，就能叫你得三昧，就能叫你开悟。为什么不念？

啊，不念是确实，是你对他不认识，你对他有误会，你认为还有别的方法比这个更高的。啊，其实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这已经到顶尖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它有道理啊，真难信呐、啊。啊，你要相信的时候，这一句佛号没有一样事情不能解决，连地球上这些动乱都有办法解决。啊，你说明年玛雅人所讲的银河对齐，银河可以对齐，决定不产生灾难，这个念头就能把这个灾难制止。啊，让银河中心的这个黑洞不影响太阳，太阳的风暴不影响地球，灾难就没有了。啊，能办得到吗？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是小事一桩，这不是大事啊。这成佛是大事啊，至心一处，成佛都能办的是这种小事，哪有不能办的道理？啊，现在人不相信佛法，相信科学，科学家对这桩事情还没搞清楚。啊，我相信他放下就搞清楚了，他不肯放下，永远搞不清楚。啊，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决定不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能接触的，也不是我们心念能想得到的，都达不到。啊，我们能达到的一定是一种现象。啊，刚才说过了。啊，这个真如自性，它不是自然现象，不是这个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啊，这个才是哲学里面所讲的万事万物的本体。啊，佛说得很好，唯真方知，说不出来。啊，也没办法形容它。啊，只有放下你就明白了。啊，所以它有三个阶段，同时放下马上就成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放下，你增长信心。你看，头一个像阿罗汉，啊，把见识烦恼放下了；出果须陀洹，把见烦恼放下了。啊，能力就恢复两种，六种神通啊，佛告诉我们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一点都不稀奇啊，而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东西障碍了本能啊。如果把这个障碍放下了，我们能力就恢复了啊。眼叫天眼，天耳啊，别人看不到东西你能看见，也就是说空间维次突破了啊，你能看到天道啊，更高的看不到吗？你像刚刚破这个见惑刚刚破的人啊，欲界天能看到啊，往下看的人，恶鬼道你能看到，地狱道你能看到，你看到就相信了。啊，看不到你不相信了，你能看到啊。啊，所以须陀洹出果，华严经上初性位的菩萨，他有天耳通，有天眼通。啊，如果再进一步证得二果，啊，这个

菩萨的位次，初心菩萨、二心菩萨、三心菩萨，三心菩萨等于二果，他能力又恢复两种，他心通、虚命通，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虚命是过去自己过去生生世世都清楚，就没有障碍。

我们在这个高僧传里面看到一个例子啊，印度有一位法师在中国弘法，他要回去了啊，在中国发缘很深，同修们呢都想请老和尚供养他啊，明天中午，那个时候他晚上不吃饭的啊，中午来应供，这个法师答应了啊。第二天中午他真来了啊，第三天他离开，大家到十里长亭去送他，每个人都很欢喜啊。昨天老和尚看得起我，到我家应供啊，那个听的说不对呀，老和尚昨天明明在我家应供，怎么会在你家了？这一串的时候，五百家，他同时分五百个身，每家去应供。对，三国阿那含就有这个能力，他能分身的。啊，你们看《西游记》，孙悟空72变。他比他能力大多了，孙悟空的小悟啊，那他比不上他了啊。四国阿罗汉的路径通，路径是见思烦恼等啊，其实这个能力都能够恢复啊。怎么恢复法呢？放下就是啊，啊，你不肯放下没法子。所以佛法，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啊，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这叫看破，啊，放下是放下烦恼习气，啊，首先放下见思烦恼，《华严经》上讲的执着，啊，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你才能转凡成圣啊，样样都执着，样样都计较，难了，太难太难了。临命终是往生的，就看你运气啊，这个运气不是偶然的，是你过去生中修学的阿赖耶识的那个根，如果善根非常深厚，临命终时有善有帮助你啊，帮助你助念，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放下，也能往生啊。总而言之，放下才能往生，放不下是决定不能往生。如果你现在就放下了，那恭喜你，你随时都可以往生，你得大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去是就什么时候去啊，就生死自在呀、啊！啊，想多住几年不碍事啊？为什么呢？你已经不受这个世间一切法的干扰了啊！你不受它的影响啊！你的心都在定中，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其他的就单单这一样。保持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你随时都能够往生。那灾难呢，你一点都不害怕了啊，灾难来了你要留下来，那你就是菩萨，救苦救难啊，帮助众生啊。这个东西在运啊，寿命纵然是到了，到你看到众生可怜还愿意去帮他，那你就要多住几年了啊。如果不发这个心呢，不发心自己走了啊，你看多自在呀 啊所以听经重要，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帮助你认识西方极乐世界，帮助你认识阿弥陀佛啊，
你知道。

念佛功德第一殊胜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说的啊，我们要相信他啊。如果怀疑、忧郁、疏忽了，这个责任自己承担啊，不能怪佛啊，不能怪经典，不能怪别人啊，完全是自作自受啊，乃至世间这些因果报应全是自作自受啊，都在一念之间呢把境界转过来啊，详细的都在大经节演义啊，希望同学们认真的听这部经典。现在我们是每天讲四个小时啊，我们希望在2012年能把这个经讲圆满啊，用这个经来供养大家啊。今天我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啊。

0: 我很欢喜，我真的很高兴，能去极乐世界是我最大的福。
1: 一双眼就像希望你的世界，你绝对是希望你的。

0: 杨红梅居士，1965年出生，工作于甘肃省政府部门，一生为人善良热情，对待父母孝顺恭敬，不管任何人提起来都会交口称赞他精勤能干，德智具足，实为贤妻良母之典范。但于2011年底，杨红梅居士发现自己罹患肺癌，犹如晴天霹雳的打击，让她陷入近乎绝望中。经过大半年的治疗，身心非常痛苦。2012年底，在海南疗养时，遇到朋友介绍佛法，将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光碟介绍给他，由此开始进入佛门。学佛改变了杨红梅居士的人生，让他从病苦疼痛中解脱，找到内心的归宿。2015年9月，杨红梅居士病情恶化，在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到立千古城金山寺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1: 我叫杨红梅，今年50岁，是国家公务员。4年前患肺癌，现在整整5个年头了。大夫好多见过我的人，真的都不可思议，说我能活到现在。我知道这都是我学佛，学佛以后我特别的开朗，我万缘放下。学佛2年，听净空法师讲座，真的是收获非常非常大。以前我想着特别的无助，特别的痛苦，心里特别难受，没有人救得了你，就像悬崖边上的挂着连可以抓的稻草都没有，就那种感觉，随时随地可以掉下去。这是跟佛结了缘以后，听了净空法师讲座，一下心里开了，生老病死求不得，这些都是人间的八苦，谁都躲不掉，不光是我，每个人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太可怕了。如果我要是不学佛，我肯定是堕地狱，毫无疑问。这辈子造了很多的业，从来。

知道救福天，从来不知道做善事行善，起心动念都是恶，贪嗔痴，眼睛一睁开就是贪嗔痴，真的是害苦了我。学佛以后，一下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知道西方有个极乐世界，只有那里才能帮我们解脱生死大事，只有阿弥陀佛才能救我们，真的，我这一生我是一个很固执很固执的一个人，我认准的事我必须得做，从来没有人说话我能够劝过，但是佛法太不可思议，能把我从悬崖边上拽回来，从地狱门口把我拉回来，我非常非常感恩净空法师，我非常非常感谢佛法，现在又遇到七老菩萨，我不知道我哪辈子修来的，我有这么大的福报，得到老菩萨这么多的关心爱护，我现在没有病苦，我只是一心求往生，我要到极乐世界，我一定得去，我一定得脱离六道轮回，然后再到家慈航回来普度众生，只有这样我才能报净空法师的恩，才能报佛祖的恩，才能报七老菩萨的恩，我希望和我一样的同修能够相信我，我从来不说假话，认识我的人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性格特别刚强特别直率，我是山东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离苦得乐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学佛要成佛要到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离六道轮回不再受苦，我希望所有的人看到录像的这一段人，这些人一定坚信我说的真的是实话，是心里话，我现在就是一心求往生，我想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欢喜，我真的很高兴能去极乐世界是我最大的福报，佛师门中不舍一人，我坚定不管你造什么业只要你回头只要你坚定信愿信愿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我希望各位同修和我一起精进坚定信念，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生。

0: 错过这一生，我们不知道要到哪一劫，才能再做人生。得人生难，闻道佛法更难。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多听净空法师讲经，不能再愚痴了，不能再造业了。希望我这段录像能够给大家起个好的作用吧。
1: 在四众弟子的共同护念下，杨红梅居士本来是肺癌晚期，全身扩散，在家里疼痛的难以忍受，但来道场念佛期间，蒙佛力加持，病苦减轻，身心愉悦，自己感觉念佛非常清净，信心十足。
2: 阿弥陀佛。
3: 怎么样啊，现在
0: 今天特别清楚。
3: 脑子很清楚哈。
0: 脑子清楚，身体也清楚。
3: 好，就一心念佛吧。现在你就是等阿弥陀佛接引了，另外全放下，万缘放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随时随地的莲花拿来以后会放下来，你就坐在莲花上，就过去了，万缘放下，什么都是假的，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他们念佛，你跟着他念，一心一意就向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也决定是莲花国里的人啊！你现在你的眼珠已经像莲花瓣一样了啊！你看一点苦相都没有现了，哎，刚刚我们在这聊的非常融洽啊，哎，就是跟能出声念就出声，出不了声以后呢，就是心念，心里一念，因为他们啊，闭着眼睛，那我就去了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等大家，你将来都去啊！好。
1: 经过40天的精进念佛，他万缘放下，一心求生极乐世界。

齐先生在拜佛时出现境界，告知22号，当时并没有在意。结果在10月22日晚11点左右，杨红梅居士预知时至，自在往生了。往生24小时后换衣服，他的身体非常柔软，还可以随意盘腿。

杨红梅居士以自己的经历给我们证明了阿弥陀佛圣号的不可思议，证明了无量寿经所言不虚。阿弥陀佛发的48愿中说，我做佛时

0: 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只要我们深信切愿，一心念佛，弥陀决定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众生，都会接引我们离苦得乐。
1: 我们今天是给杨红梅啊开放生大会啊，杨红梅来到我们这个寺院一个多月，她确实她在县医院治病啊，所以杨红梅也不是普通人啊，她从认识佛法一直到行持，她生的病是癌症，但是后来他放下凡愿，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兑现了三转法轮啊，这个全转他做了正转，这可明说明给我们敬老和尚弘扬的无量寿经他做了证明啊，无量寿经他是度末法世界的众生，三根不被离顿全熟，上至灯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所以说无量寿经念佛法门即愿即顿，是一部大经，一称的一称，了义的了义，所以在杨红梅身上兑现了我们在这个末法期期时期，任何一法都救不了啊！末法时期的众生，为什么呢？末法时期的众生，长生灭种福薄浅啊，所以说造孽很重啊，任何法门都救不了，唯一的还有一法，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个一心之道啊。哎，待业半生啊，因容易修行，成功率高啊，他能够待业，他是佛的。念佛法门的纲领就是信愿持名，信是道愿功德母，张扬一切诸善根，信智、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力，信呢就好说了。啊，所以说呢，要断疑生信。所以杨红梅，她是虚实里的善根福德因缘具备，今天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她往生了西方西方极乐世界，她是坐着走的。她生了癌症以后，她放弃了治疗，离开了医院，走进了我们啊地前古城。给他的一个殊胜的地方，我们拍了开碑开镜啊，哎，这个呢他们几个人很开泪啊，天天为他助念。按道理说生癌症的人到了最后那是痛死为主啊，哎，痛痛难耐，苦不堪言，但是王红梅一心一意向往极乐世界的心非常切，他是真心切愿，所以说你佛力加持，佛菩萨加倍，没有痛苦啊啊！咱们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佛法确确实实不是迷信，佛教是教育啊。学佛学什么呢？我们是学觉悟啊，学了佛了以后来觉了啊，学觉悟，学快乐，学健康，学长寿，学慈悲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他是个教育家，他讲经说法49年啊，哎，所以说呢这49年当中都是讲经教学啊，他是哲学家，他是科学家，讲了49年留下了大藏经 啊。

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五经一论，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间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念佛愿通章、天亲菩萨讲的往生论，这是我们的纲领，这是我们的依据啊。所以我们在养护门身上，这是确确实实的啊。哎，他在线了，跟无量寿经做了个证明，给老法师确确实实的啊，也给他老人家争了一口气，敬老和尚弘扬无量寿经啊，驰名中外啊，一直苦苦婆心不自信了啊，对一切众生进行劝解。所以在我们敬老的净土法门弘扬之下，我们多多少少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计其数，东天目山已经往生了150多个，有坐着走的，有站着走的，站着走的往其山，坐着走的啊，这个国境啊。所以呢，我们不计其数，对人家说是没用的。所以我们养护门就是给我们的前古城，给我们净土法门做了一个实现啊，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家亲眷属也都看到了，他们也就信了啊。所以你用实际行动才能带动了啊，这个把这个佛法带动起来。你没有实际性的东西，现在的人不大容易信啊。咱们修净土法门，希望我们大家信心一定要足啊，要真心结愿。我们这是个一心之道，念佛念到20分，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凡圣中居土。所以杨某们给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建立了信心啊，哎，大家呢看到他这样子走的，所以我们大家四中弟子一定以他为榜样啊，大家要好好的念佛，了生死，出三界，拜佛六道轮回，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净土法门，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定要发出来。什么叫菩提心啊？我们一心一意，今生今世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无罢休啊！这是无上的菩提心啊！人不怕死，怕的是死的到哪里投胎降生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发大愿，愿力能抵住业力，聪明抵不住业力，富贵难免轮回啊！所以大家要做生死是大事啊，处理六道轮回。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投胎降生非常苦，第一个我们的寿命很短暂，人活七十就不来不来兮啊。所以说我们要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好啊，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个净土，我们第一是莲花化身，莲花化身，莲花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年，走的那个路是黄金铺路，那个土那个大地是绿宝石的大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不像在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一个秽土，是诸上恶人聚会一处，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西方极乐世界一共有两种人，一种是老师阿弥陀佛，一种是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凡夫，到了那边就到了成了啊，这个呢七地的菩萨，做阿惟越之菩萨。所以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国王大臣啊，所以凡是娑婆世界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些恶性的东西，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个净土。当年的时候，阿弥陀佛在阴地里，他在修阴啊，他是狮子在王如来啊。那么呢，他就是把净虚空变法界各个佛国度里的精华，出示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仙众一类无差别相啊，都是男众，没有女人。断了欲望啊，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人。

0: 是有大智慧的
1: 啊，
0: 鸟也会说法，树也会说法，水也会说法，七宝池八公的水，我们六个到七宝池里去洗个澡，七宝池里的水它是从这个下往上，那都像云雾一样啊，所以我们到了宝池里的水它都是一一念一一啊，你想到啊，要想热的，要想温的，不像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水呀、啊，你喝多了把你胀死，你掉下去啊就把你淹死。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呢，啊，它是一一年温的，啊，温温的，啊，你要是喝了呢，它像甘露一样，你开大智慧，啊，你坐里面洗澡呢，它给你讲法，使得你豁出如门，豁出鱼翅，使得你大开智慧。西方极乐世界天天去了以后啊，都是阿弥陀佛讲法，观音世子文殊普贤弥勒佛啊，都是我们的老师啊，到那边以后你到处天天听经闻法，鱼翅没有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生活你吃的用的还是用一年，像我们都是在中国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大家也要想想咱们都是老乡，咱们都是中国来的，大家在一块儿啊，我们也可以聚会聚会，这样一想气质一翻开摆在我们面前，大家共同有餐，不用了一个一年不用了没有了啊，它不像这个地方啰里啰嗦邋里邋遢啊，所以说你到处摆的都是啰嗦，说西方极乐世界它全部都是用意念，所以它没有竞争啊，哎，大家他共同的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想穿什么衣服，一个一念观音世子身上的衣服马上到我们的身上，一模一样。我们要想住那边的宫殿，七宝的宫殿，金银琉璃玻璃车具，始终玛瑙造的那个宫殿，我们一个一念，我们也想住七宝的宫殿。要到虚空就到虚空，要到平地就到平地啊！说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非常殊胜，最大的殊胜，到那个地方啊，不生病，不见老啊，哎，还死不了了。他这个寿叫无量寿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哇，无量光，无量寿。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是个无，弥陀是个量，佛是个觉，念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光，无量的寿啊，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眷属啊，样样无量啊。那个眷属是怎么回事啊？清净大海众菩萨，那都是我们的眷属啊。所以我们那个地方非常好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谁不要寿命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行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修法，大家都在勇猛精进，都发了大心，要求成就，要求一生成佛。你修的刚刚有点功夫的时候，心里有点清净，寿命到了就不成了，死了，死了以后再重新来过，前二十年起码不能进入佛法，遇不到佛教。所以说呢，到我们刚刚到三十岁四十岁遇到佛法，修过十年二十年以后寿命又到了，所以在我们娑婆世界要想行成正果，出离三界，了脱生死，摆脱六道轮回，难中之难，无果之难啊啊！所以非常难，但是念佛法门不一样，念佛法门是个一心之道，念个三年啊，念个五年，你想想杨红梅他是念一个多月在这里进了我们的道场，给我们的四种弟子接触，人家一个月人成就了，人家往生了，人家坐着走的浑身柔软，先回向放一香，并且在十八号那一天他的现身在这里，在那里求佛菩萨加持加倍，让杨红梅早一点往生，突然显出了一个像，像那个二十二号，但是那个字呢跟咱中国的字不一样。昨天跟我说了，我说那是佛国里的字啊，啊，那可能是篆体字啊。 二十二号，他往生膀胱是二十二号，阿弥陀佛就给了你的信号啊，说明他全家都发了真诚心，菩提心都发出来了。今天呢，我还接到了一个信息，我们这里刚刚开课来，可能也过来了，就是叫海平的母亲，齐海平的母亲刚刚给了我一个条子，这也是给我们做正传啊。那么他的女儿呢叫齐海平，他原来前夫嫁了一个大哥，要今天一个礼拜说突然死了，死了以后啊，他呀就给他立了一个牌位，他给他立了个大牌位。他昨天夜里做梦，他这个大哥转生了一只猫，他这个猫啊跑在他的肩膀头上，刚刚跟我说昨天做的梦，在这个肩膀头上就说了，幸亏了你呀、啊，要不是你给我在以前古城金山寺的这个大牌位，我就惨了啊！你给我立了这么个大牌位，我转了个猫。那么他就说了，你还要继续，我还要继续给你做功德，你就别转这个猫了。哎呦，我转这个猫已经就很高兴了，那就是说我要下了地狱，那不就更惨吗？昨天晚上的事啊，所以人呢是真有啊，你们不要不相信啊，六道轮回真有因果报应，一点都不差啊。这是刚刚给我送来的条子，他说再给他叫我们给他点名啊，我们给他点名，他现在也不能光转这个帽就很高兴，我们要把他抄出来，要抄出人神啊，人有了人神以后，他就有了智慧，有了人神以后他会讲话，他说能够发愿，愿力能记住念力啊，所以能够念佛，还能够你了脱生死，能够处理三界，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法呀，确实不是迷信，佛法是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儒释道三教啊，这个我们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文明文化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啊，哎，不是哪一个人能够乱转啊，转化干脆这个乾坤不是哪一个人就可以转了他的啊，所以说呢，历史能给我们说明问题，要相信老祖宗宗啊，老祖宗的话不能不听啊。所以说呢，啊，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的啊，我们的佛陀，他对于这个《无量寿经》啊，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对任何一部经只讲一遍，唯一的我们净土法门的《无量寿经》，他老人家讲了九遍。啊，这老和尚给佛祖印这个说明，释迦牟尼佛他对我们这个净土法门《无量寿经》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我们这是第一经，真心切愿，你决定受益，你决定了脱生死，决定摆脱六道轮回啊！所以咱们大家要相信《无量寿经》。啊，第四十八愿啊，那就是我们的纲领。四十八愿当中，第十八愿是我们的纲领。第十八愿，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信心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乃至十念，若不生正，不去正觉，唯除污逆，诽谤正法，污逆是恶，只有临终忏悔，也能往生。所以你们修念佛法门，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哎，所以菩提心一定要发出来。我们修净土法门，虽然说是个一心之道，但是只一定要发大心，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能夹杂，不能间断，不能怀疑啊！所以说，我们这是个专修的一个法门。啊，所以你专修专念专拜，最后你成功了，恭喜你，成佛的机缘到了。咱们现在是最后一个神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天一天的就近了，你都娑婆世界一天一天的就远了啊！恭喜大家认真念佛，要向啊，向我们学习，把三转法轮给我们做了正传啊。 一定也给大家把年货发们在我们以前工程兑现了。前年我们兑现的是睁眼就是啊，但是也是浑身柔软，大家年货的功夫比较清净，成就一个是一个，希望大家都发心啊，让我们在希望集团这边等着你们啊，一个个的气的话，让我们会给阿弥陀佛啊，宇宙神众一块来接引咱们大家往，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发大愿，不要舍弃娑婆，要道家慈航来娑婆世界，祝他的家亲眷属，还有我们广大的四众弟子，阿弥陀佛。

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莫能喻。诚如莲池大师七笔勾所言，复比王侯，你到欢时，我到愁，求者多生寿，得者忧亲父。但犯圣真修，纳衣如秀，天地五炉，大厦何须构。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凤履鸾绸，恩爱千缠何日休，活时乔相守，缘尽还分手，为你两筹谋，披甲带纽，去破冤家，各自寻门走。因此把雨水夫妻一笔勾。人生百态，从生至死，各种欲望烦恼把我们紧紧系缚在六道轮回里，苦不堪言。今天得闻正法，得遇一生成就的净土法门，如此稀有难得之因缘，千万不能错过。就像齐老师常说的，老实念佛要真干，便是莲花果里人。

0: 不念是帮助什么？
1: 帮助念佛不成熟的人啊。
0: 念佛成熟的人何必要人自念？那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不需要人自念的，没有成熟
1: 啊，这个平常信心愿行若有若无
0: 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啊，很容易迷惑颠倒啊，贪念亲情这个家里面的啊财产事业，临终时候还想这个就完了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同修帮这个念佛帮助他提醒，就是让他临终的时候决定不要错了念头。啊，他果然呢，听到这个佛号啊，提起也想到阿弥陀佛，那他就很幸运了，他就往生。临终时候真正放下了。决定要靠助缘，临终的时候有善知识提醒你啊，想想看快要死了，反正带不去了，算了，放下吧，这才能成功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提醒你，你还牵挂着这一生念佛了，那又空过了，就去不了了。临终助念呢，非常非常重要。

念佛人临终是见佛来戒烟，但是要功夫够才行啊，功夫要是不够，临终啊依旧有这些冤亲债主现前。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临终的人啊助念是非常重要，助念是帮助他升起正念，助念两个字是这个意思啊。帮助他不要忘记念佛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这是最紧要的关头，什么仪式都不必了。

历代祖师大德都告诉我非常重要，而助念是帮助一个人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作福。换一句话说，助念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我们依照情理来想，你要帮助很多人念佛往生，到自己临终时功夫差一点也没关系，那么多人在极乐世界会拉着阿弥陀佛，我们能往生都是他帮你忙啊！现在一定要拖着佛一起去接引，你说可不可能？可能的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在日常讲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这是帮他往生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0: 接与烧香明庆，祝称佛名。这个祝称佛名就是祝念，是临终祝念的，是念佛人想修功德呢，这是第一功德。你帮助这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他成佛去了。诸位想想，度众生最殊胜的是度他成佛，他真的做佛去了。啊，你这一生当中做了大因缘啊！你帮助一个人成佛还得了吗？
1: 大慈菩萨说得很好，你能够帮助两个人往生，就比自己精进了。你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你的福报就无量。啊，自己将来往生呢，确实你心里头就有把握了。你能帮助上百人往生，大慈菩萨说你就是真正的菩萨。啊，所以有许多念佛的团体啊，他们都有啊助念团的组织啊，这是好事情，值得提倡的。

这个对于念佛功夫不纯熟的有大利益，有大帮助。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拜有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

0: 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

0: 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嗯，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出家老婆是什么人？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

0: 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人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个谁人不？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 然而贤公对慈母

0: 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早没见，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山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个
2: 寺院。然后
5: 是
2: 谁呀？这两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时候，放油了。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
世界。

0: 家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我这个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人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后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咱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讲。
2: 阿弥陀佛。
4: 先进了时间了吗？

0: 这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1: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
0: 一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这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头，这玩意儿呢，一些不是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是，老费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讲你指手画
2: 脚，
3: 不要指手画
2: 脚，
0: 你
2: 自
0: 己说，
3: 自己说，受不了
0: 自己说，
2: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

0: 浪灾。红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

0: 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是
4: 也都说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

0: 贵圣贤，的确名副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法门。

0: 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些大段里面的第五段，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昭德清无不尽，故即以至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行，至简易至直接也。这一小节是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思议殊胜之处，这真正是难行之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所以许多人呢接触没有法子接受。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为什么呢？这个名号啊，是自信的名号，是信德的名号啊。你看，这是梵文呢，要是照字面的意思来翻，二十五啊，二。

翻成无，弥陀翻成是量，佛翻成觉，或者翻成智，完全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无量智、无量觉，诸位想想这个名号，无量智是自信之本体，无量觉呢是自信的德用，包括尽了。所以古大德称这是万德洪名啊。真如自信的全体大用的名号。一名昭德，庆五不尽。名实一定相应，我们念这个名招谁的德呢？招自己自信，招自己的信德。换一句话说，用这句名号啊，把我们的自信啊唤醒啊，把我们的信德找回来呀！我们的自信体用并没有失掉，只是什么呢？迷了而已。用这句佛号把这个迷关打破，把我们的自信体用找回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死心塌地支持名号了。你才晓得这个名号这个法门，再也找不到一个法门呢能够比它更殊胜的了。而且它很容易，很简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的一切，全部包括在里头，庆无不尽。佛法里头有两句话，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到呢，你就明白了：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啊，也会讲啊。但是什么意思呢？真正能体会到的人不多。这是法界的全体。现在人讲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法界这个名词比宇宙好，为什么呢？宇宙这个名词里头没有灵知，法界里面有灵知，所以法界是活的，宇宙不是活的，所以法界这个名字比宇宙好。宇宙的范围没有法界大。因为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有无。妙绝了，不可思议啊！宇宙里面不含有这种这些思想在其中。

佛学名相殊胜呐，名义昭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总名号啊。我们讲佛法里头叫名词摄语，这是总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从这里流出来的。所有一切菩萨名号也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所有一切众生名号还是没有离开他。这《华严经》上说的啊，我们在《如来名号品》里面读过的。所以借以支持名号为正行啊，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正行正式的修行就是念佛佛法要破执着，这个法门还就用执着就是执着名号，除了名号之外，其他所有执着都放下，不再执着了，就是执着这个名号，保持这个名号，念念不失，叫持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是持。记住阿弥陀佛无量智无量觉，那么换一句话是念念觉而不迷，念念正而不邪，念念净而不染，这就是自性阿弥陀佛啊，自性三宝啊，三宝是一体，一二三，三二一啊，其他的观想了参就了持咒了言教了，通通都不要了，不要夹杂这些东西，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至简易，至是到极处啊，简单到极处啊，容易到极处啊，简单容易说它还是直接的，不拐弯的，直接到哪里呢？直接到明心见性，直接到无上正等正觉，直接到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有人问呢，不是现在人啊，古人就有问，就有人问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修什么法门呢？

斗鸡说教啊，那是你想修什么法门，你就能成就什么法门。喜欢呐，这太好了。那老师告诉你呢？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改主意。改什么主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再搞别的法门。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法门统统包括在里头了。也就是说，万法归一，一就是自信呐。阿弥陀佛就是性体、性德、性相、性用。所以，你只要契入境界，这个是经论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你要是念佛念得理一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你还用得着学吗？无论什么法门，有人向你请教，你对答如流，用不着思考啊。这个奇怪呀，这不可思议呀，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的，你只要见到性了，你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你对于一切诸法之所以不了解、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迷了自信呐。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彻见自信，圆见自信，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还会去找别的麻烦吗？别的麻烦夹杂在这个里面，这个世间人有一些人不知道的，禅净双修、密境双修，还有什么呢？禅密境三修的，我们世间人一般听的，初听到，哎呀，这个了不起，高明啊！其实，内行人知道。他在兜圈子，即使能成就，他成就不够深度。为什么呢？他的精神力量分散了，他分成两面，分成三面。它不转啊，你要想快速专攻一门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快呀，没有比这个更快了同时走两个路，同时走三个路，难啊，不容易啊，缓慢啊。所以这个法门直截了当成无上道我们要认识清楚所以只有真正清楚，信才坚固。

再看下面第六段，别名三会。三会，大乘菩萨所修的，闻、思、修三会。这里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具足三智。方明文慧呀，这个很难得了。这个要解里面的原文。是闻而信，信而愿，愿而能持，就是耐肯至持。不信不愿，与不闻等，虽为原因。不明文慧，这是要解的原文。所以，文慧呀，一定是具足闻、思、修三个条件。如果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只有闻，不能叫慧。这个三会呀，你能够称闻、称思、称修，没有那个会字。凡夫有闻思修，没有会。不但凡夫没有，该再跟诸位说，二乘都没有。二乘修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修闻思修三会，菩萨比二乘高啊！那三会是什么会呢？三会就是戒定慧的会，所以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会？这个名相术语一定要清楚，决定不可以误会。到戒定慧，智慧开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智慧。生活在智慧里头，这叫三会，闻思修三会呀。闻是什么？接触。眼接触色相，耳接触音声，鼻接触气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接触

这一接触就明了啊，通达明了，这叫闻会啊。所以它闻是代表接触，用一个字做代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叫做闻啊。这个会呢，明了，通达明了。那么你就明了里头决定没有错误，啊，所以从接触，这是闻呐、啊；从明了呢，叫思啊。我们凡夫总得想一想，哦，我明白了。啊，他不要思的呀，一接触就明了，一明了就决定不会错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叫修。所以闻思修是一桩事情啊，绝对没有三个阶段的啊，不是说我听了之后回去再想想，想想之后啊我再来修啊，那是什么？那是凡夫，那哪里是菩萨呢？啊，闻思修三会呀，是一二三，三二一，是一刹那当中完成的，没有先后次第啊。啊，这个你才知道，这叫菩萨了。啊，听了看了，还就想一想，这不是啊，这不是菩萨了。啊，这二乘可以。绝对不落在意识啊，也就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分别，通达明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乘，不是小乘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三会也。啊，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一接触就深信不疑啊，就发愿求生，就老实念佛，这叫闻会啊。他真聪明，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真干啊，他真成就啊。

我们再看第二条，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欧益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文字长一点。支持，这念念忆佛名号啊，故是思慧呀。

啊，那么这个念佛念不是口念的，所以念佛了，这个念字不能加个口字。有很多人把它加成个口字，那是错误的。啊，那他完全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义。念佛是心上。

上真正有佛。中国这个念字是会意。你看这个字的写法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它的意思。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上有佛，叫做念佛。不一定在口上啊。你心上真有啊。心上没有佛，口上有佛，不灵光啊，没有感应的。心上真有佛，口上没有佛，有感应。那么念佛为什么还念出声音呢？心上有佛，自利，念出音声利他。把这个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不是念给自己，念给他听的，念给一切众生听的。我引导一切众生念佛，所以念出声音呢，功德很大了，自利利他了。不念出声音，

对。有相当深度禅定般若功夫的人，他能得利益。为什么呢？他见相得利益，有甚深定力般若智慧的人，你心里头有佛，你的相不一样。所谓识，一念相应呢，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面想佛，佛在你心里头；佛在你心里面呢，佛就加持你，自然加持你的身呢？放金色光明你的相貌端庄慈祥他们能见到能见到你身放光金色光明得利益了，但是反复不得利益了。凡夫看不到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念佛就行了。这凡夫耳根最利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所以你念出声音来许许多多众生，除了业障太深了，那没办法。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虽然不相信不能接受他听见了听见什么呢？阿赖耶识的落种子了。所以念出来三根普被利钝全收这个是念佛的好处。真诚心，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这是四慧大师给我们说，这个里头有四持。

有理智，啊，痴是痴明啊。啊，什么是四痴呢？四是在四相上，觉知求生，啊，决定我的志愿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一句是比喻，如子一母啊，啊，就像儿子，虽然在远方，他常常想他的母亲啊，啊，他想他的母亲，并没有念在口里啊，他心里头真想啊，无时瞻望。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里面母亲总是离不开的，这叫四痴啊。可是现代人不行了，现代人把母亲早都忘掉了啊。古时候用这个比喻行，现在人不行了啊，古时候从小教，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那个孝亲呢，这个观念深深的存在心里头。确实他念念不忘啊，孝心呢。现在从小父母不教他了，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了，长辈也不教了，不懂得什么叫孝道啊。尤其现在的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社会，我们冷静细心观察现在社会上的人，他也有一样东西，这个无时瞻望啊，一切时他都念叨，他都希求，那是什么呢？钱啊。哎，现在不能说是如子一母啊，哎，如人一钞票，这个他念念不忘啊，一切时一想，一切处，他就想得到。啊，母亲早忘掉了。啊，唯一的一个需求啊，那我们不学佛不知道啊，一个世间人一样啊，啊，这是古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贪财的这个念意念呢，在现前社会上啊是第一了，没有超过这个的，哎，只要有钱了。父母早就丢掉了啊，不像从前啊，从前人确实父母在第一啊，再殊胜再多的名闻利养啊，为父母统统可以舍弃啊。这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年头变了，不对了。那么第二种呢，理智啊，是从理论上的，心做心事，心静。

嗯，一如能所不二，即是理持。这个境界非常高。心坐，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真正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心作这两个字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心作包括《华严经》上所讲，唯心所现。为识所变，华严讲八个字，净土宗讲两个字，心作。心做什么呢？做了什么呢？虚空是心做的，这个作就是能现能变呢。虚空是心做的，心是能做，虚空是所做。刹土，刹土是世界，大世界，现在人讲的星系，什么样的星系呢？我们今天常识当中最大的星系叫银河系最大的星系那么在佛经里面讲的呢，银河系是最小的。单位世界，1000个银河系合成一个大世界。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或1000个小千世界。诸位要记住，一个小千世界是1000个银河系，1000再乘上1000，这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佛经里面通常讲的世界。佛学的术语叫一佛刹，一个佛刹。因为它有三个千，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这佛经上讲的世界，不可思议。那么这样的世界是不是最大的？不是。最大的《华严经》讲的世界中，一个世界中，那这个大世界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在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在华藏世界品里面看到，华藏世界品就举一个世界中。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第13层，这一层里头就无量无边的这个3000大千世界，娑婆跟极乐同在一层，不可思议佛在经上讲，像这个世界中，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呐！绝对不是算数能够算得出来的。这是讲大世界，
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

众生。啊，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做的。啊，心是能造啊，这个作就是造作啊，它能造啊。啊，我这个身，你的身，他的身，也是心造的呀。释迦牟尼佛的身，毗卢遮那佛的身，阿弥陀佛的身，也是心造的呀。一切万法不能离开心呐，啊，心是能变的，所以心是万法之本体。啊，《楞严经》上讲啊，世界微尘呢，因心成体啊。啊，这个体就是现象啊。啊，现象哪来的？心变的，心现的。这心作，现在呢，我们觉悟了，明了这个事情了。心是，我现在这个心是佛心，是佛，那就跟那个心作啊，那个心是真心，是本心。我现在一念佛，这个念佛的心，跟自信真心本性相应，是心作佛。我发心呢，我一定要作佛，这就跟佛相应了。你看看，自心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现在你要发心作佛，你这个愿望不会落空啊！你这一生当中肯定作佛，信心十足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们：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解是佛解，行是佛行。啊，心愿解行要同佛了。啊，佛是什么心？啊，我们不能从性上说，从性上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没话讲的，说不出来的呀。我们从事上讲，不从理上讲。理上没得讲。啊，事上呢，真诚心，长存真诚，清净心，不受任何染污，平等心没有高下，正觉心不迷惑。慈悲心不自私啊，我们如果这个起心动念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完全相应，这个心是佛心。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心心相应了。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这个心。啊，这个就是大菩提心呐。啊，真诚是体呀。真心之体啊，我们的心真，我们的心诚，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虚假。

你就跟真心之体相应。啊，真心之德清净平等正确，真心的作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你跟自信、真心、体相用都相应啊！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用这个心求生净土，用这个心亲近弥陀，心静一如。欧阳靖无说佛教不是哲学，就是这个意思。哲学里面心跟境是对立的啊，所以佛法不是哲学，佛法心跟境不是对立的，是圆融的。是统一的。啊，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不疑不异。啊，你不能说它疑。为什么你说它是疑？心是心，境是境。不能说疑。你也不能说不疑。啊，不是疑。它是一个性变现的。这个话不好懂。我们用精气来做比喻，大家就好懂了。啊，譬如你有一个金的戒指。啊，黄金做的金戒指。你有一个金的手镯。那不是两样东西摆在此地吗？你说它是一还是二呢？你要说它是一，戒指不是手镯，手镯不是戒指。你要说它是两个吧，还都是黄金。戒指纯金，手镯也是纯金，没有两样。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非一非异，心境一如啊。如字是讲性的。啊，我们今天讲的心，讲的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自性里面现的，一切境界呢，也是自性里的现的。啊，境界小，我们身体，啊，或者我们身体最贴近的，我们穿的内衣啊，那最贴近的了。大呢，变法界、虚空界，这境啊。啊，我们今天这个心呢，圆律心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我们用的圆律心呢，这个心是真心现的。是实心变的。啊，整个宇宙，整个法界，这是属于境啊，也是这个心现的。也是这个心变的，无二无别，所以能。

所不二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是万法。万法是相，自性是体。体不离相，相不离体。体要离了，这个相要离了体了，相不能存在。所以，一切现象必然圆满具足体性的德能，我们现在讲呢，一定具足本体的本能，本体的本能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灵知，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的本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有非无，他所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大到世界，小讲到微尘，因性成体，他不会失去这个心的特性，心的特性就是灵知，所以一切万物是活的，不是死的，性是活的，他变出来东西怎么会是死的呢？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它的本能，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我们凡夫粗心大意，以为这些植物、矿物我们有知觉，错了，通通有知觉。这佛法里面讲灵知，不是叫灵知。那么这个日本讲江本博士，他这个姓是江本，不是像中国人讲的一个字，他姓江本，名字叫圣，那么他试验的时候证明水是物质，你看性这个自性的特性通通具足，这个树叶也通通具足，微尘也具足，所以它可以试验泥沙、石头，一切万物，你就试验，你会发现，通通它都会听，都会看，它都懂得人的意思。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难得他用科学的方法了试验证明出来了，只一桩事情证明，然后你慢慢试验，所有一切万物通通具足自性的本能，见闻觉知。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个小段，思慧，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我们讲到理智，欧耶大师要解里面原文，我念一念。理智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

治我心躁，即以自心所具所造之洪明为细心之境，令不占妄也。

戒得往生，明修慧，这个里头这一句非常重要，但能一心呢，戒得往生，所以罗什大师翻这个经啊，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都是三会具足啊。这个念佛法门无比殊胜之处，学习的时间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成就啊无比的殊胜。弥陀经上跟我们讲，这个修学需要多长时间呢？7天。弥陀经用其表法，但是经上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到若七日，为什么呢？他要不是写的这么明白，那个七，我们看作表法，七代表圆满，那就不一定是真的是7天了。经上既然这样说了呢，那我们知道这个7天呢，是四上说的，不是表法上说的，确确实实四上讲的。立根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一天呢，他就念到一心不乱，有没有呢？有。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婆罗门女念佛一天一夜，她确实念到一心不乱。为什么？他在定中去参观地狱。你看地狱里面鬼王看到他来了，迎接他，称他菩萨。问菩萨，你来有什么事情？婆罗门女是凡夫啊，念到一心不乱呢，那就是菩萨了。四一心在大乘里面讲，这是大乘法，原教摄性菩萨，初性到实性位，都是四一心不乱的。我们在前面报告过，三不退里面，原教实性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一个是位不退，一个是行不退。如果这个一心要是离一心不乱呢，他是化身菩萨。

原教初住以上，破一贫无名，见一分真性。那么光目女念一天一夜，她所得到的是四一身、四一心还是离一心呢？离一心很难讲，四一心我们可以肯定。四一心就不得了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但是西方净土非常非常特别，它四土在一起，所以一生一切生啊，生一土啊，就是四土都得到了，无论是哪一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功夫成片也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最浅的不是真正的一心不乱，他福见思没有断见思烦恼，四一心是断见思烦恼离一心呢，不但见思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也破一品了，离一心不乱，立根人呐、立根顿根呢，从相上来看呢，就是一个放得下，一个放不下。立根人呢放得下，顿根人呢放不下，就这么回事情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虽然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生活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心里面呢决定不染着。放下不是在事上，在心上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父母，诸上善人是我的兄弟，我家样样都美好，没有一点缺陷，想家了，急着回家了，这个地方我统统不要了，这出来旅行呢，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此地一切人事物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牵挂的，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放在心上的，这个真放下了，这根力呀、所以这个世间你们说好的，他绝对没有贪念，你说不好的，他绝对没有嗔恚。他确确实实以清净平等慈悲心来看待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心里面真正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四一心不乱。

急着回家了。这里不好玩了，玩够了。啊，还是回家去好。啊，如果贪恋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回不了家了。那我用这个方法来比喻，诸位比较容易懂的。啊，立根真谛一天成就。啊，这个一心不乱得到之后啊，就不会失掉。这是真得到了。哎，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么个境界了。出了念佛堂啊，又乱了，那你没有得到。要记住，得到之后啊，不会失掉，真得到了。啊，功夫成片，亦复如是。啊，你才能成就啊！啊，你只要得到之后，你会更精进，更努力。啊，身心愉快呀，法喜充满呐，啊，像夫子所讲的“不亦乐乎”啊，啊，真正得到是这个现象啊，啊，那非常快乐。中下不定，啊，中下根性人不一定呐，有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根性最差的七天也能得到，那我们要问，我们练了70天了都没得到，什么原因呢？不是真念，对这个世间还留念，还放不下。那就没有法子了。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连《暗示全书》里头引用《往生传》的时候，往生的都有他，很好的例子。啊，三天三夜。一心不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是个出家人，是个不守清规破戒的出家人，啊，不是个好出家人。啊，在大众当中，一般都瞧不起他。啊，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啊，他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一个好处救了他。啊，什么好处呢？他懂得因果报应，所以常常想到自己所作所为，决定堕地狱。一想到堕地狱，他就恐怖了，就害怕了。问这个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能救他？啊，有一个同参送他一本《往生传》，啊，他说你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好处。啊，他读了这个《往生传》，非常感动，痛哭流涕。啊，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万缘放下。
所以八字

自己的疗房关起来，3天3夜，不吃饭，不睡觉，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了3天3夜，真是精疲力倦了，他的心真诚呐，真的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像是回家心切。阿弥陀佛来了，他也非常欢喜。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你好好的念佛，10年之后，临命终时，佛来见你，阿弥陀佛再来见你。”这感动佛来安慰他了，他真聪明，真是很了不起。他跟佛说：“我的习气太重，这10年当中，我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也许就不能往生了。”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答应他了，3天之后我来接应。他欢喜得不得了。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我3天3夜念佛没有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我约好了，3天之后我就走。”寺庙人没人相信啊。你这样的人哪有这么简单？但是3天时间很短，大家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看你3天之后你往生不往生？到第3天，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大众当然了，很欢喜，也来看看了，到底真的是假的了。念不到1刻钟，他说别人看不到，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跟他走了。说完之后他就走了，这真的一点不假，现身说法了。中根3天3夜，所以我们看到盈科这个事情，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如果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决定不要忧郁，决定不要恐怖，这个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把这个世间世缘统统放下，没有一丝毫牵挂，一句佛号念到底，佛一定来。你看盈科不守清规，破戒的人都能在3天3夜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虽然有过失，好像还没有他那么严重。佛哪有不来的道理？问题就是你的信愿是不是真的呀？你没有把佛念来，你那个心是假的，你对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贪念。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你没有能放下。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真放下了吗？样样放得下。在理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话

不是佛教导我们彻底放下。一部600卷《大般若经》讲什么？我做了一个总结论，非常简单。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就总结这12个字，600卷《大般若》就说这12字。如果你真的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不放下也不行啊。为什么呢？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了。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讲到最后，无知也无得。你还谈什么？你还牵挂什么？一场空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觉悟啊！觉悟的人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所以他的自在。还有一丝毫牵挂没放下的，迷呀，没觉悟啊！迷真不容易破。迷关一破，就得大自在。所以，但能一心，就决定往生。修慧，闻慧、修慧、思慧、三慧具足啊。我们这样讲的。欧耶大师这个要解里讲的是3条，你想想看是不是1、2、3、3、2、1？文里头有思有修，思里头有文有修，文这个修里面有文有思，1、2、3、3、2、1。看从哪一个角度上看。换一个不一样的名词，一桩事情啊！这个法门学起来这么简单的，一天到7天就成功了。诸位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快的？找不到了。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在修。修了几十年了，消息都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你所修的不如法。婆罗门女一天如法，盈科法师3天如法。什么叫如法呢？放得下了，回家的心恳切，真实，不是假的。我们的信愿不真实。我们的念佛不老实啊，念佛没有放下誓愿，不老实。道理在此地。盈科他知道，他也不往生，肯定堕地狱。为了怕堕地狱。急着去往生，

这是他往生极乐世界的语言呢，逼着他非去不可。啊，你要不去，堕地狱有的受了。个人的缘不一样。啊，盈科法师如果不施这个破戒犯规，啊，造作一切不善，大概他那个勇猛清净发不起来。啊，可能这一生就错过了。啊，他是这个罪过逼迫着他。这是前面讲的，无你是我，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了。啊，这从盈科法师得到了证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破戒、作恶那些人，不能轻看他。不能够小看他，为什么呢？他一旦觉悟，回过头来，可能就超过我们。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啊，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啊，所以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众生要恭敬。啊，他的好处，我们向他学习。他的不善处，绝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心性。底下一段，啊，第七段。说明一心不乱一心圆具啊，圆满具足三学、三慧、三资粮。三学是戒定慧，三慧是闻思修。三资粮是信愿心，啊，一心呢圆满具足啊，一句佛号里头也圆满具足，啊，就是我念的一句阿弥陀佛，与三学、三会、三资粮决定相应，啊，这里都通通具足，这个叫一心称念。圆音法师《弥陀要解讲义》里头，啊，他的注解里面讲：“我执妄，啊，我执破了，不为见思所乱，为事业心。”啊，这个就是一般大乘里面讲法。见思烦恼断了，我们从纲领上来说，简单一点，
见烦恼五大类，身见执着身是我，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是身见头一关呐。第二种呢，错误的见解，边见。边见就是相对的，对立的。这个见解叫做边见。第三个叫见取见，第四个叫戒取见，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沉见。哎呀，某人沉见太深啊。沉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沉见，一种是果上的沉见啊。事出世间不离因果，见取见呢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坚固的支柱啊，这造成障碍啊。最后一类的叫邪见啊。邪见什么意思？不涉于上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纳的这一类的邪见。这五种见都是错误的。这个断掉了。正小乘出国须陀洹。如果学大乘的呢，圆教的呢，那就是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小乘须陀洹绝不执着这个身是我。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没有了，贪生怕死没有了。这是破身见的现象。身见破了什么样子？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觉察到不会贪生怕死，决定没有自私自利，似乎是错误的想法，也有五大类。第一个类是兼贪、嗔恚、愚痴、傲慢，对于圣贤教诲怀疑，这是思想上的错误。比见解上的错误严重难破如果这五种都破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超越三界了证阿罗汉果。那么在大乘摄性菩萨里面呢，相当于第七性第七性的菩萨但是在小乘执证的行这个位不退，执证一个三不退只有一个阿罗汉也是的呀。
但是菩萨呢，原教菩萨呢，他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断正功夫相同，智慧幸运不一样啊，菩萨超过声闻啊，那么这说明这四义心的标准，理义心法之王，不为二边所乱的，为理义心。佛给我们讲，执着有两大类，啊，一类是我执，一类是法执。啊，法执是对于一切诸法，他执着，法有，我没有。身啊，身是五蕴集聚而现的身呢，啊，小乘说身没有，五蕴有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有，执着这个叫法执。菩萨聪明有智慧，他知道无蕴也是假的。你看《般若心经》啊，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无蕴皆空啊，无蕴皆空呢，法执破了。不会被二边所乱呢，啊，二边是什么？对立。不为二边所乱的时候，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哎，入不二法门了。这是理义心呐。一切都不二啊！啊，从根本上讲，能所不二啊！你看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能现跟所变所现不二，能变跟所变不二，能所不二。性相不二，理事不二，众生跟佛不二，菩提跟烦恼不二，生死跟涅槃不二，入不二法门，变法界虚空界融成一体。啊，自己心性荣辱真心本性啊，自己这个身体跟法界啊，身体小宇宙啊，跟大宇宙啊融合成一体了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是理业心不乱啊。
不可思议的境界。

就是华严经讲的无障碍的法界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二就有碍啊，就有障碍啊，不二就没有障碍了。入不二法门呢，得大自在啊，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性相是一不是二，离世是一也不是二，啊，大乘法里面常讲不一不异，这是真正不二法门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一二都不能说才叫真正不二。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决定不能够用分别，用妄想，用执着，一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落二三了。所以一切诸法了，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真相不异不异，不生不灭，无是无非，非有非无啊！啊，佛在《一切大乘经》里头讲的很多啊，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悟入。七日不乱后，更无起惑造业之事啊！这个地方说出来了，这是前面我跟诸位说过的。只要你得一心不乱，啊，你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得到之后还会失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得到之后一定是法喜充满。啊，确确实实像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那么现在一般人，这个日本江本博士讲的啊，要用爱心，要用感谢的心对一切人事物啊，这个爱心跟感谢的心就是法喜的一分。啊，怎么样提倡说实在的话，不是自信上流露出来的啊？为什么呢？自信上流露出来的是入不二法门，那个感恩那个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凡夫今天讲到爱，讲到感恩，还有私心在里头啊，没有私心是真的，有私心不是纯真的啊。我们这可以说是相似的真，不是真，不是纯真啊，有一点相似，有一点接近这个。下面这个参考圆印法师讲义啊，圆印法讲义我这个地方有。

他讲义里面讲的，一日至七日，乃刻定期限，一办生死大事啊！这个真的要办生死大事啊！啊，像盈科那真的是办生死大事啊！像这个婆罗门女知道她母亲堕地狱，啊，她真的要帮助她母亲救她的母亲，啊，这个一点都没有假，纯真之心。这样的心啊，这个心行呢，念佛三昧才能够得到。啊，不是这样纯真的心呢，这个念佛三昧得不到啊。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就是离一心、四一心，包括功夫成片，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生死大事所作一半，你这桩事情办妥了啊。他说何以故呢？一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功夫成就了。不乱就是镇定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境界你得到了，你就不可能啊再会起惑造业，不可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你真的得到了啊。这个里面我们也分四个小段。第一小段，不论是四持、理持，啊，两种持名都好，啊，无论四持、理持，只要持到浮出烦恼，乃至见思先进，皆是一心。要是持之心开见本性佛呢，那都是离一心啊，不是四持得四一心，理持得离一心，不是这个说法啊。四持理持是念佛的一种方式方法啊，功夫啊要看自己啊，你自己功夫深啊，功夫有浅深，你一定要念到把烦恼扶住了啊，这念佛功夫得力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再想别的了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我常讲的，不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烦恼并没有断啊，只是你功夫得力啊，烦恼它不会冒出来，这个叫功夫成片啊，是四一心前者啊，但是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深啊，不管是四持是离持啊，有相当深的功夫了，这个烦恼啊断了，永远不会再起来了，这是真正的四一心，见思烦恼断了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啊，很深的念佛三昧，这个深的念佛三昧那跟楞严经讲起等于

九次的定啊，啊，阿罗汉修九次的定啊，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用念佛的功夫，比阿罗汉的方法简单。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头啊，告诉我们呐、啊，念阿弥陀佛了，就是甚深微妙禅呐、啊。啊，这许多人不知道啊，还要去参禅。不知道念佛是上上禅、啊、上上微妙禅、啊、就用这一个方法的时候能够成就、啊、九次地定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再进一步还是用这个方法把尘沙烦恼断掉了，无明也破了一瓶了，那就是心开见本性佛了。这个心开、啊、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离业心，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一般人这是佛门的小看了念佛法门，偶业大师同心啊，为什么呢？这么殊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你修这个法门呢，你这一生肯定有成就。你不相信，你对他怀疑，还要对他批评，啊！你要搞另外的法门，另外法门是能成功啊？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呢，所以这个法门称作难信之法。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诸位，你应当清楚啊，真难信不是假难信啊。不要说别人不信了，先问问自己，啊，我自己信了没有？你自己果然真信了，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念佛念到今天，连功夫成片都没得到，你不是真信。啊，那么由此。你就应该想到，为什么啊？我要把印光大师那个念佛的方法，他里面讲的不讲经，我把不讲经这一条改掉，一定要讲经啊！印光大师那个时候不讲经可以。念佛人善根深厚，念佛人老实，能信能运能行。我们今天要不把这个道理讲透彻，你不信不运，那就没法子了啊！讲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成就你坚定的信愿，目的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啊，业心不乱里面第二小段啊，四持文殊念佛法门，可以横超三界，待业往生。身心不移，一心细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即以一念而出众念，犹未大理，故曰四持。这是大师为我们说明，念佛了，有事有理啊，事上持名念佛，跟理上的持名念佛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虽然理持跟四持有差别，但是效果啊没有两样。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完全在个人的用功，那么由此可知，理持四持，我们用不着去计较，最重要的老实念。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理事圆融的，这个道理要懂，不要分别，分别不知不觉呢，里面就生障碍，纵然能念到一心。能往生净土，也障碍品位，这肯定的。我们先讲四持，闻说念佛法门，真听到了，这个是最平常我们听说的，念佛。

佛法门呢，可以横超三界。横超在前面跟诸位说了，不是竖超啊，竖超难啊。就在人道里面，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

玄奘大师是知义的，罗什大师是意义的，一心细念的容易，我们做得到，一心不乱很难啊，不容易做到啊。但是罗什大师犯的没错啊，为什么呢？念到功夫成就了，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定是佛光先照你，佛光照你的时候加持你念佛的功夫就升级了，就升了一倍了。我们功夫实在讲还没有到成片，接近成片了。这一句话诸位要记住，接近成片。这个时候你的因缘成熟了，佛光一加持呢，就把你功夫真的成片了，提升到成片了。如果你功夫成片呢，那提升的时候就是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的人提升就是离一心不乱。临命中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的功夫一定提升了，这个是佛力加持啊。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是一心细念，你就难了。为什么呢？你心里面的杂念太多，妄想太多，牵挂太多，这一生念佛功夫想得力，相当不容易啊。所以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最重要的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那个话很重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正念，这句话重要啊。你看身心世界要是放不下啊，还有稍稍牵挂，你的正念就提不上来啊，这一心细念呢你就做不到啊。你没有一心吗？你里头夹杂妄想吗？能不能成就，关键就在此地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对净宗法门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你的信心不深啊，你的愿不切。身心切愿呢，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印光大师教人，他自己就是这个做法啊。我去参拜他的官房，苏州楞严山寺，明学法师陪我去的。我第一次到这个楞严山去访问的，官房进去是个小佛堂，小佛堂当中挂了一个"死"字。

祖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念佛人一定啊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常常想着我就要死了。这个时候看你还放得下放不下呢？放不下也得要放下，为什么呢？没有一样带得走啊。可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死了还是放不下，这就没有办法了啊。祖师这副药没效啊，治不了现在人的病啊。死也不肯放下，这就没法子了。所以功夫要在平时练啊。每一天用功，用什么功啊？放下而已啊。放下是真功夫啊。我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勉励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心地真正是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的染着牵挂。一心一念就现前了，哎，你就做到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深信不疑，是不怀疑，一心一念。一心，没有二心，一心不夹杂了，夹杂着妄念呢，那就不是一心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是不间断的。你看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觉明妙行菩萨说的呀，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里面就不能夹杂，夹杂就不净了，怀疑也不净了。净念里头肯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净念呢？净念就是一心一念呐。相续，相续就是念念相续，不间断呐。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完全相同啊。再看下面，行住坐卧唯此一念啊，所以二六十钟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走着也好，

站着也好，注视站着，坐着也好，躺下来也好，你心里头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阿弥陀佛之外呀，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以一念断除一切妄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许多同学问我，什么是功夫成片？这就是功夫成片。一天到晚，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啊，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杂念，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全都把它压下去了，没有断呢。啊，所以叫待业往生啊。你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并没有断，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啊，你通通把它扶住了。所以这个断叫扶断，不是灭断。又为大理，这个经中甚深之理，你不明了啊，所以这叫四智。啊，经中之理是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是理呀，啊，这个理当然这几句话，哎，常听啊，哎，听得很熟啊，甚至自己也会说啊，啊，实际上这两句话里面的含义并不很清楚，这属于四智。

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呢，讲理持。啊，理持，欧益大师在要解原文里这样说，啊，我念一遍：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啊，这个信阿弥陀佛呢，跟四持是一样的。都是闻说念佛法门，但是这就有道理了。啊，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啊，是我自己真心里面本来具有的，是我心造啊。这个是我心具。就是唯心所现，是我心造啊，就是唯识所变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理呀。借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沾妄也。啊，欧益大师原文里面讲呢，这叫理持。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大师这个意思深入浅说，啊，大家就更好懂了。闻说念佛法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身心不移。这个道理就是在相应。

与什么相应呢？心作心事，心现识变，与这个相应呐。啊，这理上讲呢，自心弥陀，唯心净土。你看看多么亲切。离开心性心造啊，这个心造就是为识所现啊，为识所变。没有一法可得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啊，乃至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哪一法离开心性呢？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哪一法不是自心本具、自心所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对这个道理呀，深信不疑啊。那么我们这个念与理相应啊，与心性相应，一心持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六根不会呀，再被外面境界所迷。这叫毒舌六根呐、啊，眼缘见色，不会被色所迷。啊，像什么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现前。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决定不会有丝毫染污，用心如镜，完全是智慧呀、啊！没有情识，情就染污了，就着相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不着相啊，啊，镜子照东西不着相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境界离开了啊，这个镜子里头没有了，不是的，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着啊，与这个境界相来去没有关系，它总是不着啊。我们的真心六根根性就跟镜子一样，从来不着。什么东西着呢？妄心着了，真心从来不着啊。所以佛看到看你的真心啊，哎，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就是佛，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的真佛外头套了个假佛，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套了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情识。情识虚妄的啊，情识是决定没有的，真性是真的啊。这个真妄怎么说法呢？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啊。情识啊，它有生灭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灭从哪里来的呢？生灭从不生灭里头变现出来的，迷了不生灭了就变成生灭啊。真心本性呢，不生不灭。妄心，妄心就是缘虑心，这个心有生命啊，所以叫妄，它不是真的啊。啊，那这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讲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有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前念跟后念肯定不一样，它可以相似，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啊。所以变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相似啊，境界里头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是妄心所变的啊，唯识所变的啊。啊，妄心刹那生灭，所以它变出来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妄心念念呢不相同，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当然也是念念不一样。

那许多人知道，冬天下雪，雪化的结晶，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发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没有。江本胜博士这个观察水的结晶，看了八九年，也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因此，所变的相啊，幻象啊，妙有啊，也不一样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嘛，世间无常，这个世间名词里的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一切世间法无常的，出世间法也是无常的，它世间的，无论是世间、出世间的，它都是世间的，世间。

年总是无常的，啊，为什么呢？事变的。什么时候？转世成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到真常。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八地以上啊，我们明了了，八地菩萨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八地刚刚转，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啊，那才叫宇宙的起源呢，啊，他能看到起源了，啊，或者我们叫佛法里面叫缘起。法界的缘起，现在一般世间人讲宇宙的起源，啊，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如来国地这五个位次。啊，菩萨加上这个果地的时候是52个位次，52个位次最高的这5个位次才看到事实真相。啊，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功夫，都是讲定功啊。菩萨的阶级是怎么分的？禅定功夫浅深分的。啊，到最高这个定是究竟圆满的。真相大白啊。啊，7地以下了都没有见到真相。但是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啊，能解佛的意思，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啊，念即而空啊，能所双忘。啊，他念不念呢？念。啊，念即而空。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所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心佛一体呀。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佛一体。如果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还是对待的，还是相对的。我心能念的，弥陀是我所念的。啊，这个里头有能念，有所念的。能所没有了啊，这个功夫深啊，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了，是一不是二。这契入境界了。
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问你念不念呢？念，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啊，四上你看到他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普通念佛人没有两样，实际上呢，跟普通人念佛完全不一样。普通人念佛着相，他念佛什么执着都没有了，能所皆忘了。啊，他的心跟佛的智合成一体，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念之心。能念之身呢，跟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合而为一了。这是理念啊，有大理故啊，是曰理持。理持功夫得力，比四持要快啊，因为他明理。而且功夫呢，容易得力。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心里头什么牵挂都没有。理不能不透彻，不能不悟啊。悟如甚深之理啊，就是佛与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境界，诸法实相啊，你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呢，自然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些通通是虚妄啊，虚妄你还会有牵挂吗？你还会有分别有执着吗？你袁了凡先生反复一个 啊，他知道什么啊？只是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一生都算定了，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放下了。真名真利的念头啊，没有了。啊，知道什么呢？一生命运注定的，你要争，争不到；你要想不受，也不行。
啊，照孔先生批的八字过日子。啊，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什么原因？他知道他的命运，所以妄念没有了。这里功夫高了，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啊，那跟袁了凡是完全不同啊！啊，袁了凡不是不想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就不打妄想了。啊，这个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妄想自然没有了，入佛境界。啊，不像了凡先生，他是凡夫境界，他不是圣人。所以云谷禅师一问他，他一说出来，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啊，我以为你是豪杰，你是真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很可爱，很难得。啊，云谷禅师。眼目当中孺子可教，教他一招啊，改造命运啊，心想事成啊。了凡先生得的小果，那能遇到念佛法门呢，念佛往生呢，那真的是大果。理持跟四持，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一心不乱，概括观经三心：至诚心、身心、法愿回向心。

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古来没有人讲过啊，他是第一个。真正一心息念呢，此地我们讲这个四词里头，深信不疑，一心息念呢，菩提心具足了啊。一心，你想是不是至诚心？心要不诚，它怎么能专一？怎么可能不夹杂妄想？一心里头不夹杂妄念呐，没有二念呐，这个心真诚呐。什么叫身心？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大家说的。清净心是身心，

平等心是身心，正觉心是身心。古人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很多注解，大多数都是这个说法，好善好德，这是笼统的讲。换一句话说，身心是自利自受用的，好德好善，那么我说这三个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讲得很具体了。诸位想想，这三个是不是善，是不是德？发愿回向心呢，就是慈悲心呢，大悲心呢，大慈大悲呀。这个观经说菩提心说三个，大乘起心论里头也说三个，起心论里面讲的呢，直心、身心、大悲心，至诚心呢就是直心。身心经跟论都一样，起心论讲的大悲心就是观经讲的发愿回向心，经跟论呢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知道怎样去修学，我在晚近十几年，我的这个二十个字是在美国旧金山写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的修行要抓住一个纲领，总纲领总原则，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纲领，我们走在佛道上，设法界十条路我们没有走错路发愿回向，我们常常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向真如，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你看普贤行愿最后的三句就是回向回向真如是第十普贤的第十愿，普皆回向，而回向真如回向佛道，常随佛学有些地方讲呢，回向菩提菩提跟佛道是一个意思。常随佛学是回向回向众生呢，
这个文句里就很清楚了。恒顺众生，这句很重要啊。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勉强啊，顺着你啊，顺恒顺里面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让你觉悟，让你明白啊。所以世尊教化众生才有所谓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从哪里？从恒顺众生来的啊。你看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这念佛法门，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究竟圆满的成就，但是众生不信，佛就给他讲别的法门。哦，喜欢参禅，好，给你教你禅法门。喜欢密，好，就给你教密的法门。啊，真耐烦呐！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戒淫的方便。到最后呢，给你真实的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引导你归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法门呢，通通归华藏啊。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呢，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你看看这个味道。我们要懂啊。啊，我是在华严里面看到的啊。所以我就不再兜圈子了。我知道了。啊，我初发心的时候是学教。为什么呢？对于佛经典的这些义理非常羡慕。啊，实在讲呢，都是先入为主嘛。啊，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是哲学。他眼目当中看的佛教是哲学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40多岁啊，我26岁啊，他40多岁啊。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啊，而且跟我说佛的经典里面啊，佛教经典里面1/10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啊，它1/10啊。那时候教我学就学这1/10的事情。1/10他是怎么讲的？佛教10个宗派里面2个宗，法相宗啊跟法性宗，这2个宗这纯哲学，超过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哲学啊。后头还有一句话，那真是把我带到这个佛门里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啊。我这才开始逛寺庙，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找佛经看。当时发现呢，台北市，交通非常方便，善导寺，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图书馆，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有两套藏经。我看了好喜欢呐，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所以假日都到太虚图书馆抄经，带笔记本去抄经，这样入佛门。前面我们讲到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我的情形，方老师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认识他，他是中年时代，到晚年30多年的时间，我看他的功夫啊，完全用在经典上。尤其在那个时候，台湾先后翻印日本的大正藏跟万字续藏，这两套大藏经印出来之后，好像方先生啊，全部的时间精力啊，都用在这上面。在学校里面开课呢，开佛经这学。在台湾大学，他讲魏晋佛学。讲隋唐佛学，讲大乘佛学，从晚年从台大退休，辅仁大学聘请他，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他一生非常喜欢华严。那么我对于华严的爱好啊，实在讲也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所以到这个晚年呢，他真正在这个有这么多典籍经典呢，对于佛法呢改观了，不是像刚刚教我的时候，只有性相两种，到以后是全面涉及，非常可惜，他在这是成熟的时候，在佛法上成熟的时候，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79岁，1977年。那个时候正好我在香港讲楞严经，好像他往生第3天还是第4天，我回到台湾，参加他的追悼纪念。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第八段，妙行甚果，不可思议。这一段里面分九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临终除障。往生极乐，临命终时慎重来迎，心不颠倒啊，即得往生。这个经文，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这很了不起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来迎接你啊？教主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呀，是移民到哪个国家，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总统不会来迎接我们，部长也不会来迎接我们。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味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谁来迎接你？阿弥陀佛，观音世至，还有诸大菩萨声闻都来欢迎迎接你。可是往生的条件这个里头没有说一心不乱，好，为什么呢？一心不乱的功夫不见得我们每个人能得到，心不颠倒。为什么？这里的包括说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临终一念十念，那是刚刚得到功夫成片的。你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临命终前三天才听到这个法门，凭什么往生呢？心不颠倒。所以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什么呢？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重要啊。临走的时候如果是迷惑颠倒，人事不省我们常讲昏迷甚至于家亲眷属不认识家亲眷属在病院里看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你是谁呀？这问题严重了这个人往生难了。

不但往生难。啊，这种状况之下呢，多半是被业力牵引。啊，业力牵引就看你一生的行业了。你造的善业

人天两道。这是大福报啊。中国人讲五福了，五福最后一条好死。死得很清楚很明白，好死来世好生。你看这个多重要，关系你来世啊。人修福，说老实话，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修福不要享福。福报留着什么时候享呢？留着临命终时候享。临命终时候没有病苦，欲知时知，清清楚楚。念佛，佛来接引，第一等的福报啊，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所以在一生的福报的时候，就求这一条，其他的都不要。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真正聪明人呐。平常把福报都享掉了，临终是没福，迷惑颠倒。你一生所修的都成了疑问了。这个就是古人常讲的，到临命终时，你所修的功夫不得了，就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里用心不颠倒这一句重要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的。怎么样才能求得到呢？福报。心地纯净纯善，虽然那个纯字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到清净善良。心善，思想善，行善。在这一生当中，肯吃亏，肯忍让，能忍辱，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身心过得安稳，那就是福报啊。生活平平淡淡，得过且过。如果还有更大的福报，布施供养给苦难众生，临命终时，这个福报就是心不颠倒啊，这个福报就现前了。所以一生呢，处处替别人想啊，不能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啊，临命终时恐怕就会颠倒了，就迷惑了。无论修哪一个法门，用什么样的功夫，临终一迷惑就完了。作孽都没有办法。但是作孽我们看到很多，走的时候面相并不好。作孽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面貌非常好看。

不代表他往生。啊，面貌好看，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这么多人，把最好的讯息给他。啊，就像做这个水结晶试验一样啊，那么多人以善意对他，你看他回报的结晶变得非常美，就是这个道理。他神识虽然离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也不跳了，但是他肉体在啊，那肉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都能够接收外面的讯息。啊，这个时候助念的讯息是最好的讯息，阿弥陀佛。啊，那么从这个讯息，它反映出来的洁净是最美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爱、感恩这个意念，平常要养成，啊，时时刻刻用这个善意。善心善意去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反应回来的都是最好的，可以化敌为友啊，化怨为亲呐。为什么不做呢？佛在经上劝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粗心大意了，佛也没见到，啊，经典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确实，绝大多数学佛的人，你别看得很虔诚，实际上他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呢？功夫不得力吗？啊，那么现在有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可信度啊加深了。那这个科学证明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现在啊，自从这个水结晶这个事情揭露了，啊，我听说在台北市，很多学生们，小学生，做实验，通通成功了。啊，今天有同学，这个在网络上下载他们这个小学生做的实验呢，有7篇报告。啊，我细细看了。看了一遍了，希望我们这里同学，你们也可以做实验，自己亲自做。啊，对什么？对一切万事万物做。我们学院树木花草很多啊。啊，每一天每一个人用善意。啊，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树，啊，你长得非常好，啊，我很喜欢你。啊，你用这个言语跟他说，诚心诚意，这个意思对他，他长得越长越美，他回报你呀。事物呢，啊，可以做反面的。树木花草不要做反面的，反面就是这树花草枯死了，可惜。完全用善意的，啊，反面的呢，你们平常吃的些水果，哎，你可以做正面的、反面的。

面的，不理会他的，可以做三种事业，对我们所有树木花草，希望你们统统用善意的，不要用恶意的，诚心诚意爱护他们，还有，我们这个院子鸟很多学院比较少，我海飞住的那个地方鸟很多。小动物很多，我们都以善意善心真正爱护他们，跟他们就做朋友了，都有灵性呢。你看我们以善意对待一些蚂蚁蟑螂老鼠我们用善意对待它。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干净的，这些小动物都在院子里面，都在外面，都不进来打搅了。我们决定不伤害它，它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你看看，这样子和平共存，多么的美好呢？把他看成朋友看成同参道友我们的佛号，我们的讲经这个录音带24小时不中断，这小动物他都会听的。树木花草会听音乐，也会听讲经，何况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也有神灵，宇宙是生机活泼，不是死的，活活泼泼我们认识。我们明了，我们与大自然共存共荣，欢欢喜喜互助合作只要你诚意，中国古人讲得很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老师教给我的是至诚感通SARS 带的病毒这个细菌带的病毒，我们以至诚心感通，它那个毒转变成最好的营养。这个才是解决办法了，决定不能杀害要杀死他消灭他，这个不可以这个念头不能有有这个念头说他就变种，他会变得更毒，为什么？太抵抗彼此两方面都不好受为什么不用爱心？为什么不用和平的手段？彼此相敬相爱相扶相成，这多好。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啊，“心不颠倒”这一句好，非常非常好，这就在往生。

下面一段，我见势力，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见势力，这个经上说，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我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这个利益，啊，什么利益呢？心不颠倒，即得往生。临命终时，慎重来迎。这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啊，这个利益啊，无比呀！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多好，菩萨多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啊，我们这个世间大官贵人，你想见都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天天跟你见面。啊，观音师至。把手同行，手牵手，一块在外面散步啊，聊天呢。那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时时不理他们，啊，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不行的，你就学生在一个学校读书，你能天天见校长吗？你能天天啊亲近这些教授吗？不容易啊！啊，尤其是校长，有很多学生从进入学校一直到毕业，也许只见过两三次，还距离很远很远。啊，难得跟校长讲几句话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这些诸上善人，亲自来接你。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利益了，啊，这个利益里头，这个重要的提一提。横超五族，宗师无倒啊，这就是临命宗师啊，不颠倒。

五浊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常讲的三界六道。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已不行，第八识习气乱发了，这叫乱行为啊！这是颠倒的相啊！为什么临命终时会颠倒？人在临命终时，法相宗经典里面讲得很好，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来先去后做主公，来投胎他先来，这个婴儿完全长成形了。出胎了，出生了，八识就通通有了，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有了，刚刚来投胎的时候没有，只有第八识，第八识叫神识，他来投胎，人在死的时候。前面七个识慢慢通通都不起作用了，好像通通没有了，第八识还在，第八识最后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第八识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八个小时，断气之后八小时第八识才离开，他这个身体才真正没有知觉，八个小时以后，但是八小时是多数，还有少数对他这个身体很贪爱，放不下，他可能12个小时、14个小时。他离开了，很少，那是极少数。阿赖耶识好多天都不肯离开，我们称这个的叫守尸鬼，他不离开，他这个身体，这就是过分的执着啊，我执太重了。乱行为呀，这障碍往生呢。在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一心细念的重要，身心不移呀，一心细念，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秘诀。临终时候没有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看得很清楚，劝导我们应当发愿呐，愿生彼国，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四离二持，一心不乱，无论是四持也好，离持也好，我们持名念佛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求一心不乱，
啊，这一段对这些事情讲得多，为什么呢？非常重要。啊，不为见思乱故，敢化身佛现前，生同居方便净土。这个什么？这是四业行不乱。这里面的条件，是见思烦恼，真正呢扶住了，念佛人有感，佛就有应。啊，你见到什么佛身呢？佛的化身。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千百亿化身呢，化身来迎接。决定没有疏漏的。哦，这往生的人这么多了，阿弥陀佛会不会把我忘记了？你不要打这个妄想。啊，阿弥陀佛决定不会，为什么呢？你这边有感，这个感就好像电波一样。啊，你有这个愿呢，求佛来接引呢，这一个意念，佛就收到了。啊，自自然然。化身就来了，见思烦恼很麻烦呐！啊，一定要扶住啊！啊，这种功夫要在平常做，现在就要做。啊，怎么个做法呢？还是一句老话，放得下。啊，放下什么呢？总的来说，放下一切执着，不要执着，放下一切分别。只要你有分别执着，你的麻烦就来了，这就造成障碍。啊，你有这个障碍，临终时候见不到佛来接引。临终时候见到佛，说明你这个功夫啊，能够把见思烦恼扶住了，你才能见到佛。见思烦恼扶不住，你见不到。啊，所以临终助念是好的。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有很多念佛的人，到临终了，平常他放不下，临终要死了，知道什么都带不走。这个时候他念佛那个心非常恳切，非常真实啊，又有人带着他念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啊，送一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了，你说这个功德力有多大？啊，那么这是佛见思烦恼生同居土，啊，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第二类呢是不为二边乱故，
感报身佛来迎，生十报土即光而土。这是礼业心不乱的，这个功夫高了。

不为二边所乱，这就是连妄想都佛住了。妄想是无明烦恼啊。不为二边乱故啊，就是入不二法门呐、啊。前面讲的理持啊，他明了理啊，他念佛的境界能所双忘，能念的心所念之佛融合成一体，啊，那么一般人能念跟所念是二啊，不能合一啊。他入不二法门，他能够融合成一体啊，那他所感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啊，报身的相就很大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这是真的，花开见佛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这一段事情。使我们就想到大乘经教，唯有大乘一乘的经教，常时期熏习，渐渐醒悟过来。宇宙人生真相逐渐逐渐明了，尤其是华严呐，华严、法华、楞严、楞伽这些大经大论，确确实实啊，能帮助我们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帮助我们契入如来境界啊，我们真的理解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啊，这是先教你放下身心世界啊，放下之后再教你把自己啊，自己身心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你就入佛境界了啊，整个宇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法身。

大菩提心现前，你的真诚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慈悲心就是发愿回向心。遍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啊，我们这个小我跟宇宙的大我合而为一了。不为二边所乱呐，啊，这个二边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这个身是小我，宇宙是大我，啊，大小是二边呐。现在知道了，没有大小，大小是一，不是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这是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再看底下这一节，当知持名，简易之解。至顿至远，以念念皆佛故啊！不老观想，不必参究啊！当下圆明啊，无余无欠。这几句话讲得好啊，讲得太好太好。

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当知你应当知道。至持名号，幸愿持名，简单啊！84000法门，没有这个法门这么简单啊！找像这么简单的。你再也找不到了，容易呀！没有一个人不会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简单容易，你不要看轻了它，为什么呢？至顿至圆。佛法里面最殊胜的、最难得的是圆顿大法。圆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顿是顿超，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法门就是的。圆满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临命终时，佛跟大菩萨来接引。你说这圆不圆满？顿从哪里看呢？这经上教给我们，若一日到若七日，哪一个法门7天能成功？真的找不到了。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在往生传里面，确确实实有一日到七日成就的。

所以称这个法门是顿跟圆都到了顶点了，没有能超过他的了，至顿至圆。下面说的念念皆佛，这个道理要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啊！你本来确实是佛啊！本来是什么时候呢？本来就是现在啊！你现在本来是佛，只是你迷了，你不觉啊！我们在大乘教里常说，六根的根性是佛。佛性，佛性，它的特性就是见闻觉知，能见、能听、能觉、能知，这个是自性的特性。这个特性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非有非无，遍虚空法界。啊，我们言再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口在鼻在身叫觉性，在意叫知性。见闻就是本有的，这个是佛啊。我有你有，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有，不但一切万物有，你虚空都有。为什么呢？虚空也是心现的，心变现的，它怎么会没有呢？啊，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把自信迷了，自信佛迷了，迷了就变成凡夫了。现在我们念佛，念佛时啊，把自信再念出来。啊，我现在又做佛，我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念念皆佛啊，不劳观想，用不着观想啊。啊，观想很麻烦的，也不用去参究啊。啊，不劳观想就是不必用十六观的方法，很麻烦。不劳参究呀，不必用禅宗的方法。当下圆明，无余无欠的，那就是圆圆满满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说明这个法门真实究竟大圆满，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八段。妙心胜果，不可思议。其中的第四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这个要解的原文，上上根不能欲其坤，下下根亦得真其欲。其所感福，所生土，往往甚净，亦不一概，可谓横盖八教，数彻五十，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深叹其难信也。这一段是要解的原文，说得非常非常好，确确实实如是。欧耶大师意思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上根欲是超越，坤实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范围啊，不能超过。下下根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其所感的佛，所生土

往往慎境啊，慎是殊胜啊，境是进展啊，是提升啊，也不一概，因为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啊，但是呢，人人都有份。这一桩事情，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非常之好。因为古时候的大德，他们认为上三品呢是菩萨往生的，中三品呢是声闻缘觉往生的。凡夫啊，这个待业往生呢，只能生到下三品。照古大德这个说法了，上辈、中辈，我们凡夫无份了。善导大师就不是这个说法。传说当中，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老人家讲，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个话讲的，越想越有道理啊。凡夫遇到的缘要殊胜，也能上上品往生的，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八土啊。这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往往慎境呢，一步一概啊，遇缘不同。声闻缘觉菩萨要没有遇到殊胜的缘，也不能生十八土啊，也没有办法上辈往生啊，所以通通都是在语言不同啊。因此我们对于缘要看重啊，对于缘呢要珍惜，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啊。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的缘分，大家住在这边不感觉到正是所谓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离开这个环境到其他地方去走走，你才会知道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衣食住行不要操心了，虽然不是很丰足啊，确确实实吃得饱穿得暖，倘是足以能够遮蔽风雨环境安定了，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这三个条件都具足啊，你到哪里去找啊？道场每一天讲经，每一天念佛，念佛堂，这个我们很快，这个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念佛堂就启用了，24小时开放。我们采取地贤老法师的教诲，念累了你就休息，疗房都在附近，休息好了赶快用功，言教的言教，念佛的念佛，不言教就念佛，不念佛就言教，这种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

图书资料大致上都完备，有缺乏的，我们总是想尽方法去采购。在这个地方，不知道珍惜缘分，天天空过了啊，这个可惜啊，没有比这个更可惜的了。

大家自己要发心，这个发心不是别人勉强的。啊，第一个发心，乘船如来正法，现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大家都晓得古人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兴衰在人才啊，什么样人才呢？有道德有学问，道德是断烦恼，证菩提呀。学问是除邪见、开智慧。设方善信供养这个道场。他为什么要供养这个地方？希望你们有成就。啊，希望佛法有传人。啊，没有传人，佛法就灭了。不仅是衰呀。啊，希望代代有人承传。这是第一个啊，这一条我们自己想想。

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不拘弘法利生的条件，

传承如来大法，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自己想想，哪有这个能力？德行、学问都不够。当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开班教学讲经，我不敢参加了。李老师要我参加，我不敢。自己想想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你去看看，听一堂，这个可以，我去参观，这参观之后呢，我就感动了，像这种学法，我自己衡量衡量，我的能力还可以。于是我参加进修班了。而后，李老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真不容易。弘法利生，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当时他就举例子，世间法，别的不谈了，单讲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我们讲堂书架里面有一套《四库全书》，有一套四库会要都是完整的，你能通达得了吗？世间法通达了，还要通达佛法。佛法这边书架上，这是《大藏经》。我们这个地方收藏的有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没有办法了，做不到啊！不要说是我们中年出家，我26岁才闻到佛法，33岁出家，太迟了，来不及了。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从小出家了，15、6岁呀，根底就已经打好了。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根基都打好了。我们是真的叫半路出家，亡羊补牢啊！只有自己拼命发奋努力，等于是上补习班呐，学一点点呐，怎么能弘法利生？李老师这才教我，正规的路子我们走不通，没有法子走，我们要走特别的路子。这个特别路子怎么样呢？求感应。

换一句话说，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事情不求佛菩萨加持，靠我们自己是决定不能成就的。靠佛菩萨靠得住靠不住呢？只要你有真诚心，至诚感通啊，我就抱着你两个字，一个诚，一个敬。敬这个字，这是我从小父母老师长辈教的，我有。我敬人，敬事，敬物。臣不够啊。烦恼习气呀，把那个真诚盖覆住了。这个诚，李老师帮助我培养的。一生就靠这两个字，诚敬，真诚到基础啊，恭敬到基础啊。用这个来求感应的，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啊，我哪有能力讲经呢？不过是在讲台上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让佛菩萨加持。用我这个身口传话而已啊，这是真的呀。所以这么多年来，很多同修都知道啊，我讲经没有预备。讲什么不知道啊？讲完之后你问我，我茫然无知。那么有人录音录下来给我听，哎，好像是说过。佛力加持啊！如果有一点私心，有一点名闻利养的心，感应就没有了。全心全意为护持正法，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为自己一句阿弥陀佛足够了，就成功了，不要再搞这些了。这个道理诸位要是明白了，我们发心呢，得佛菩萨加持，这事情就不难了。那么你想真正想感得佛菩萨加持，你要记住，真诚恭敬之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所以这两条路，这是我们稀有的因缘。无论走哪一条路，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路就走通了。

为人眼舌，眼最重要。眼是说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等于说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跟方式啊、方法了，没有通过实验。自己做到是通过实验了，啊，现在讲科学嘛，科学重视实验，我要做到啊，啊，经论真的明白了。可以讲给人听。如果自己有疑惑，就不能讲啊，不能误导别人呐，不能把别人的方向目标指错了，那个背因果大了，你要负责任呐。宗门野狐禅的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呀，话不能乱说。啊，怕啥说错啊？啊，我们不会说法。对于经教没有相当研究，劝人念佛是绝对不会错的。给人讲念佛的感应，你看你给人讲这个净土圣贤录，给人讲往生传，哎呀，那真一点都不会错。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了。啊，宋朝盈科不就是念往生传吗？受了感动吗？啊，看到别人一个个的往生了，这才下定决心，我也要去往生。没有别的，沉浸呐，就把阿弥陀佛感应来了。啊，你看他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为我们演说，表演给我们看呢，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在一个沉浸。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也。

三个老师，我非常感激，念念不忘。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要不是他，我入不了佛门。为什么呢？跟这个佛教的时候有排斥性。佛教的书我不会看。不是方东梅先生戒瘾，我就没有这个机会。我跟张家大师3年，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念头。这个是我学佛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根基呀，在这6个字啊。李老师教给我的4个字：至诚感通。我学佛这50多年。就是遵守老师这个教诲这个纲领原则，永远不离。不争不成，事出事法，你都没有根漂浮的。纵然你命里头有福报，那也是昙花一现。这真的不是假的。没有根。沉静是事出世间的根本。印光大师教人，顿轮尽分，贤邪存诚。注意想想，如果没有沉静，做不到你有沉静，印足这个教训，你懂得。你会欢喜，你自自然然会依教奉行。

啊，看破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了解现代社会的真相。啊，你会在这个社会这一生当中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啊，你不会有波动啊！啊，众生造极不善，你也不会有嗔恚。为什么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看破啊！啊，世间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心里面有一点起伏，要没有起伏，不就成佛了吗？但是影响不大，啊，不像没有学佛的时候，哦，我们的起伏啊，幅度很大，大风大浪啊，啊，有狂欢呐，有愤怒啊，看破了。再好的境缘不会狂欢啊，再恶的境缘不会愤怒，起伏啊，这个波浪很低，不高。啊，常常能够保持着心平气和，平等心、清净心生智慧呀。

这个道理要懂。尤其是念佛人，净缘现前，这一合掌，一声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摆平了。后面这几句，可谓横盖八教，竖彻五识。这就是说，信愿持名啊，把所有佛法全部都包括了。欧耶大师，他是教宗天台，晚年回归到弥陀。啊，年轻的时候他学天台，所以他的著述、讲演都是用天台教义。天台讲八教啊，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八教啊，五识啊，横彻五识。五识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的顺序。第一华严，第二阿含，第三方等，第四般若，第五法华涅槃。涅槃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五十八教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信愿持名是通通都包括了。后头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叹其难信也。弥陀经没有人提起，世尊自己说出来。

无问自说。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你们不知道啊，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你们不知道，但你问不出来啊，不问也告诉你啊。那这个法门难信啊，确实难信啊。啊，就一般外面宗教讲啊，啊，信的人得救了，信的人有福了。用在净土法门呢，啊，那就妙不可言了。你要信，你真的是有福了。啊，你要信呢，你这一生真的得救了，超凡入圣呐。啊，所以。我们今天报佛恩、报父母恩、报施主恩、报众生恩，就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念佛往生，一个是传承大法。我们这里是净宗学院，我们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我们的经典无经一论注意一点，知道无经一论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成就了，还有余力可以涉猎了其他的大乘法你还有余力。如果没有余力，你就专宗本宗的典籍那我们相信本宗典籍，如果你用10年功夫，你就有余力涉猎其他的经教，来扩充经宗教义的影响力涉猎广了，旁征博引辩才无碍你接触现代社会，芸芸众生不能没有说服力要有这个具足说服力的话佛教本宗的教这个不是讲我们一个宗了佛教的教义，各个宗派的教义，还要涉猎到世界其他各个宗教的教义乃至于科学哲学许许多多这些学术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想，你都要明了你才能够应付得了但是这些你要知道，不是现在就学，现在就学的，那你就把你毁掉了。做学问要有次第。中国古时候入佛做学问的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

现在的方法一开头光学多闻，这是我从听人说啊，现在人家做学问像金字塔一样，先是光，慢慢慢慢的说到最后啊，是顶尖，最后的时候他专攻一门，他是由薄到精。佛法呢，跟这个恰恰是相反的。佛法开头啊，是一门深入。佛法像个大树一样，它先是根。根本，然后再发展会枝条。枝叶花果，是这样发展的。这个发展呢是活的。我一学像金字塔，到顶点就不能再突破了，死的。这个大树的时候，千年神木，活的。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结新果，活活泼泼。所以必须在一部经上下功夫。一部经至少有一二年，你的根越深，你将来的前途越大。果然能够下定决心走这个沉船的道路，十年。我们学院是预定九年了，每一年专攻一样。这十年当中啊，净宗根本的典籍五经一论，这个根扎稳了。

啊，无量寿经，我们采取的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真正要学习，必须要参考五种原译本。啊，现在这个本子有人把它整理好了，你不要操心了。啊，你认真努力去研究就行了。啊，无量寿经参考小慧圆的书，啊，参考黄念祖居士的注解。

都有所本呐。啊，《观无量寿经》呢，参考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天台大师的妙中钞，啊，妙中钞。早年

我讲过四帖书，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出的，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印光大师非常赞叹，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经学者讲疏钞，讲要解，讲云中钞，这是三经。大师智圆通章，由灌顶法师的别行疏钞，很详细。这个过去我都讲过普贤行愿品有清凉大师的书，宗密大师的抄非常丰富，别行疏抄，这些本子我们曾经大量印行流通，我们这边通通都有这是本宗的一论，这往生论本宗东西确确实实需要十年根才扎得厚十年之后，你要有兴趣，再涉猎其他各宗派的典籍。佛法里面奠定根基了，你才可以涉猎到其他宗教的典籍。这个世间的一切学术，这个哲学、科学，那一接触不难懂了，一接触很容易就了解了。这个在佛法沉船上，你才扎得了根基。要用真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要求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求毗卢遮那如来，要求阿弥陀佛，求这诸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弥勒地藏，诸佛菩萨加持啊。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利了，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决定不能够有名闻利养，那是什么魔障？你心里面清净、平等。确确实实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一切众生，魔障再多，你都可以顺利通过。没经历一次魔障，我相信你的境界会提升一次。

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我们今天缘遇到了，如果自己不肯发真诚心，那你就空过了啊，那就真可惜啊。在这个道场不认真努力修学，那么你在这个道场就是障道，就是造业啊。所以这样的道场呢，只有两条路，没有当中的啊，不是佛就是罪啊，就这两条。我们在此的是修福啊，修福修慧，还是在这造罪业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多想想。接着看下面第六小段第五小段啊，看第五小段。我等今日又不肯实心念佛，若于这敲门瓦子，向屋里打轻声点亮，则于诸族成恶劣，非善顺。这个几句话乍听起来不好懂啊，是藕益大师对一些参禅习气没有断的念佛呢，还要去看念佛是谁对这些人说的话。宗门里面禅宗禅宗的道场，晚课都念弥陀经，也念阿弥陀佛也绕佛，但是他们念佛呢，总是要提起话头，念佛是谁这句话头啊，就好像敲门砖一样啊。这个敲门砖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走到人家大门有电铃你按电铃，里面人就知道了有人来了那么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去拜访一个人呢，总是先联络好先电话联络好什么时候到达不要去敲门了那么在从前没有这些方便的资讯我们去看一个朋友，事先没办法联络到那边敲门，门多半的时候它有庭院不像现在现在居住的范围很小从前每一个住家都有院子所以都有大门大门是院子外面的围墙的门，到里面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

人来了，那怎么办呢？要敲门。敲门一般呢有门环，啊，你看到这个现在在图画里都看到啊，啊，门有两个铁的圆环，那什么？那是敲门用的。啊，这大户人家了，他才有啊。啊，平民百姓啊，没有这样这个壮丽的这个门墙没有，啊，都是小的土墙，或者竹子编的篱笆，啊，那么它有个门，啊，这敲门怎么办呢？在地上找一块瓦片，找一块小石头，在门上敲。啊，里面的人呢就听到了，哎，他就来开门了。啊，这叫敲门瓦子，就是敲门的瓦片、小石头。啊，主人答应了，知道有人来了，这个敲门的石头就丢掉了。这个比喻宗门里面啊，祖师大德叫你看念佛是谁，这是一句话头。

云音法师后面注解注得好，参禅的人原本用意很善呐、你要能随顺祖师大德，要懂得祖师大德的意思啊，这一句话头啊是叫你回头啊，你要是不懂祖师的意思，念佛是谁，每一天在胡思乱想，念佛到底谁呀、我到底是谁呀、你这个就搞错了啊。他是一个移情，不是叫你打妄想啊。许多参禅的时候把这个话头都变成妄想了啊，那你完全不懂祖师的意思啊，错了，这个敲门砖门里头有人答应就丢掉了，那变成什么呢，这个敲门砖拿在手上，你开了门我就拿石头砸你，这成什么话呢啊，这是比喻不懂得祖师的意思，错会了意思啊，就变成胡思乱想了，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念佛前面讲的很多啊，目的是求一心不乱的啊，你加上妄想你怎么能得一心不乱，你怎么能得功夫成片啊，不能夹杂妄想啊，这是说这个意思啊。这与祖师成恶孽非善顺也啊，你根本不懂得祖师的意思啊，把祖师提示的这个话头啊，不知道参究，落在意识里头打妄想，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参禅，参是叫参究，不是研究啊。现在人不会参究啊，只会研究啊，研究就是妄想。为什么呢？研究用心一时，没有离开心一时，参究不用心一时。

意识，立心意识禅，那叫禅呐、啊。你没有立心意识，你用心意识，那就是胡思乱想了。啊，这是把意思全都错会了。啊，祖师看到你念佛了，是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结果弄错了，把你念佛功夫全都毁掉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状况，啊，于是教人呢，绝对不用宗门这个方法，老实念就好。最要紧的实心念佛啊，这个实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了，叫实心啊。二六十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嘛，啊，一心能不能念到没关系，只要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啊，那么讲到一心不乱呢，实实在在讲，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啊，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的。你为什么不干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平王僧，也是圆正三不退呀、啊，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了，这不可思议呀、啊，难心之法了。啊，这个话佛说的，啊，不是一般人说的。再看底下这一段。逆我之人，啊，逆是造无逆罪，我是造舍我，啊，无逆舍我之人，临终生念一念，下下贫僧，这是欧耶大师举的例子，啊，举最下的例子，下下贫僧。病是俗因成熟啊，故欲善友啊，闻病行愿。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啊，阿舍世王造的是无逆舍我，啊，观无量寿经上的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大多勾结，破活活身。提婆大多触福神学，两个恶人

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啊，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阿舍世王呢，临终忏悔，无逆失恶，临终忏悔，真的是生念一念呢，他往生了。他往生不是下下品。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阿舍世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品众生，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真的是很难相信啊！如果说是下下品往生，我们不怀疑。上品众生呢，我们就怀疑了。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念佛往生这么高的品位，这什么道理？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是真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无逆施恶的人，临终生念一念往生，要看他忏悔的功力、忏悔的心、忏悔的意念。如果完全真实啊，真诚到极处，哦，那个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从二十世王这个例子来看，无逆施恶，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他这个品位也可以从下下品到上中品，不等呢。端看他忏悔的真诚心、真诚意念达到什么样的度数。那么在这个地方实在说，佛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啊。这什么教训呢？绝不可以轻慢造作罪业的人。确确实实要认真修普贤行愿的第一愿礼敬诸佛。对于无逆施恶的人，我们都要真诚礼敬。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生念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比我的品位高，我不如他。那我这个时候要轻慢他，瞧不起他，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就不好意思了。我们知道他这一世，不知道他过去世啊。这个后半段，欧益大师就说了。此事万中无一了，岂可侥幸？净土何问？赤此罪相，今人不可不读也。净土何问收在现在的净土摘要里面。净土摘要，欧益大师编的。

实在说，恶念之人，他

为什么没去得了呢？临命终时遇到障缘，这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念佛人到临命终时，在家人看到儿子、孙子尤其是喜欢孙子临终快要走了，孙子来了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持宗须知，持宗精粮里面教导我们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这在人情上很难说临终最后一面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了。非常有道理这个时候最怕扰乱家亲眷属难分难舍。把阿弥陀佛戒引的这个十戒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都是障缘呐。所以送往生的时候要叫他很安详。很冷静。在身边的都是佛友个个人都念佛送他他见到的，他听到的都是佛号睁开眼睛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在病重的时候，佛像要供在他床这那一头他躺在枕头上，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佛像而不是把佛像挂在他头的这一部分，头的这部分他睁开看不到这个都要懂得了能够挂个3张佛像最好为什么呢？他左右侧面的时候都能看到，一定要注意到他一睁开眼睛头怎么转他都能看到佛像而听到念佛的声音，提起他正念不能够引起他的情执，不能够引起他的烦恼，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一念十念造作罪业的这个往生的人，他过去生中这个福不小啊！你看临命终时他还清醒。他一点都不迷惑很正常，这是往生先决条件的。
如果造作罪业，

业太重。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就是助念都不可靠，很难往生的。所以临终头一个条件，神志清楚。第二个条件，遇到善友，故遇善友啊。第三个条件，闻辩心愿。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真的万中无一。一万个人当中啊，一个都没有。这个是叫我们提高警觉啊。平常现在的时候，现在我们精神体力都还不错啊，一定要知道断我修善。古人讲得好啊，常常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啊，就宽恕别人，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懂得宽恕别人啊，知道责备自己，改过自新啊。修善积德了，有福不能享，一享福就迷惑了。有福报给别人享，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苦难的事很多啊，应当尽心尽力啊，就帮助别人啊，欢喜修布施供养啊，只祈求一桩事情：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念佛往生，只求这一样，这一样最真实，除这一样啊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只有这一样是真实法了，千万不能错过啊！我们看到读到。一生造作罪恶的人也能往生，千万不可以有侥幸的心。他造作恶业，临终能往生，我多造一点恶业有什么关系啊？我临终跟他一样也能往生啊？没那么简单。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往生的这个业因，我有没有？

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修，或者修得不够，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无逆施恶。临命终时，遇到善友，跟他一说，他立刻相信，立刻发愿，过去生中的善根，这个时候现前，起作用啊！过去生中要没有这个善根，那怎么能往生呢？福德是什么呢？福德他是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不迷惑不颠倒，那是福德了。善根福德，善友来相劝助念，你看看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不但具足多啊，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不是容易死啊！你自己想想，将来你临终的时候，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吗？会有人帮助你助念吗？都是一个问号啊！我们遇到有人临终发愿帮助他助念，这个好事情，这重因啊。我常常帮别人助念，喜欢帮人助念，将来自己临命终时，这因果嘛，就会有人来帮你助念。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不喜欢帮人助念，到自己临命终时，恐怕也没有人帮你助念。现在有念佛机，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自己体力已经没有了。就是枕头旁边放个念佛机，也要靠别人啊。没有人帮助你，你也是枉然呐。人在世间，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事情，祖师在此地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侥幸。这个事情是真有。但是自己不可以投机取巧。现在要认真，要努力的去干。夏莲老常常劝人呢，老实念呐。这个老实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此经，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尽之之灵文也。唯念之一心不乱，则能超三界，伏烦恼，破无明。这个对于经典法门

赞叹到基础啊。海是比喻真如本性，字字都是自性三昧，这个印是印证的，证明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世尊自性三昧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大圆净智之灵文呢。大圆净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体真心之体，自性里头万德万能，自性里面。一切向好，那是它的作用。我们要是从《华严经》讲的体相用来说呢，般若是体，是自性之体。德能是相，自性之相。相好是自性的用。

啊，这个德能是能现能变，相好是所现所变，体相用啊。这个经文是自性般若流露啊。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通达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把这个经看作宝啊。世出世间呢，没有能跟它相比啊。

我们要懂。啊，真正是末法众生，利苦得乐，超越三界六道，一生圆满菩提，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法门，功德利益了，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他相比啊，这还得了吗？这个。大师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唯念之一心不乱，我们的真干呢？

啊，念到一心不乱，超三界了，超越六道轮回了。福烦恼是一心不乱。啊，他这三句话超越三界六道，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啊，超越六道了。福烦恼是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理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真真不可思议啊！啊，不要看着这薄薄的这一本经啊，你要是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5分钟啊，啊，就念完了。这个经的得用不可思议，你自己明了吗？啊，那么真正通达明了，你能不学吗？你能不向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目标精进吗？这才真正的帮我们解决问题。大经大论，道理方法很多，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实实在在跟你讲，效果也未必有这个经殊胜。总要清楚明了，清楚明了就是看破，所以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你为什么没放下呢？不肯放下呢？你没有看破。啊，所以你放不下。啊，再看下面一段，所持名号，啊，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真是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名号是真如自信的名号。啊，念这一句名号没有别的，就是把真如自性念出来。啊，我们是凡夫，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久远劫到今天迷失了真如本性。啊，现在佛教导我们用六字弘明，破迷开悟啊，把真如自性啊再找回来啊。

这个是最简单、最稳当、最直接的办法。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智、无量觉。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无量寿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了，意思都是无量智、无量觉。无量智是真如本性的自体，无量觉是真如本性的德用。这一句名号的时候，恢复自信，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呢，也真实不可思议。能持的心性，就是我们现前念佛这个真诚的心。这个真诚的心，是带着迷的真心。什么是迷呢？妄想分别执着是迷。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尽啊。但是现在觉悟了，我要念佛了。念佛这一念呢，这是真诚的。念佛这一念里面，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念佛的心，真诚心呐，真诚心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数生，生生不可思议。很可惜，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很少。所以会念的人不多，不会念的人没有这个境界，这个生生不可思议，生生相应，相应才不可思议。古德讲的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怎么叫相应？我们最常说的每一声佛号都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每一句佛号里面通通具足阿弥陀佛的心愿戒心，这不可思议啊！或者说，说简单一点，阿弥陀佛的心愿戒行啊，不好懂。无量寿经你要不是透熟，真的是不懂啊。我们讲的最简单，与佛心相应，我们今天归纳实在讲是又简单呢，也不算太难懂。真诚心、清净心、平等。

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能与这十个字相应，也就不可思议了。这十个字就是自信的心。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自信心的念出来啊，让自信这个信德的时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玄学，实学，实实在在起作用了。幕后这段话，欧耶大师恳切到了极处，劝导我们。你看看，福愿，这还得了吗？祖师大德恭恭敬敬跪在地下了，给你磕头了。我们现在讲，拜托你呀，知书知语，知是出家，素是在家。出家在家，四中同学啊，智是立根呐，欲是顿根呐，你是上上根也好，你是下下根也好，于此简易直接无上圆顿法门。物事为难，而这身推诿。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对于这个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简单容易。直接稳当快速，真的是无上至圆至顿的大法门呐！不要看得太难啊！为什么呢？你看太难，你就不肯干了。你就退位了，也不能看到它容易啊，务实为意而漫步侧情啊，侧是紧侧，情是勤奋精进啊，你不能看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什么你就懈怠。你就不认真了，要认真，要努力呀！物事为浅，你不能看得太浅，看得太浅是没放在眼上，这是最容易犯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欢喜这些大经大论，《弥陀经》，念阿弥陀佛，确实没看在眼里，真的是错过，当面错过。

智圆智顿，无比的法门，当面说，你说多可惜！物是为身呢，而不敢承当，你也不能看太深，看太深的时候，你不敢当了，那也错了啊！这些病，通通都要改过来。 我们看大师的头一句话了：“复愿子述之语。”这还得了吗？啊，至诚恳切地劝导我们，我们要知道好歹。 要感激祖师大德的恩德了，教诲呀，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我们还不觉悟，还要怀疑，还不知道珍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辜负祖师了。啊，祖师的因地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猜想当中，肯定是佛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这些话说不出来的，啊，这话不是人说的，诸佛如来说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一起的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无止境的富贵啊，这种欲望啊污染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解释义的本体就是啊，无私也啊。我们普通人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啊，一起了思想就把周易本体这个太极就污染了。所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无私无为才是寂然不动的。谁是寂然不动？它不是死东西，是活活泼泼的啊。这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就是天地之间，包括天与地，任何一种现象，一感这个太极啊，太极就来照顾他们了，就通了，通就到应字讲感应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任何事情他都来照顾。就是这一句话，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古代那些翻译经典那些大德，高僧大德，他用中国文字翻译啊。

他找不到适当的文字啊，解释真如本性，解释实相，就用这两个字啊，即照这两个字，即而常照。

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文呢，没有到这个佛家的这个境界平等的话，这个文字比不上的，用不上的。他既然用这两个字翻译经文的，翻译这个佛经的话，那么孔子讲的话就是跟佛经是一致的，一样的。可见呢，我们中国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啊，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学术没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如此，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有佛法。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这种我们要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信心研究中国文化。现在表的第二项辩义啊，辩义什么呢？前朝都讲解释了，辩义的气也，它是一股气啊。就易经来讲，不但易经，五经都是这样，用体相用这个三者分析啊，这个辩义就是用，起作用。怎么这是起作用呢？周易讲变异啊，包括自然界、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这个下边呢，讲这个作用了，解释这个作用了啊。前作都是解释讲这个气，气是什么呢？其实由太极分出来呀，阴阳二气。没有分出阴阳二气的时候啊，就是混乱一体的一个太极。既然分出有太极，分出一个阴阳两仪了，二气了。那么它就有作用了。千座都里讲，讲变异了，这个气，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虚空之中，在大气层之内，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缺少这气不行啊，这一切都是要气在这里变化，空气不流通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身上讲中医的话，人就是靠精气神，精气神这个身体上这个气血不通的话，那人身体有病了。要健康的话，气血就要通行无阻。所以这个气是讲变异的。他这解释，这个天地呢，是这个要讲究变。天地要不变呢，就不能通气啊。天地如果说这个天气往上升，天气不下降，地这个大地这个地气啊不上升，只收藏在地里边，这个什么情况呢？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天地
这个天气往上，地气往下。

没有变化了，不通气，通是交通啊。秋冬以后万物就是不能再生长了，到了春天春夏，这个气啊，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是天地啊，要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来发生变化，所以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才能够生长。讲到这个人类的时候，君臣之间要有交，要有变动变化的。我们现在一般讲法叫互动，互动就是变异。古时候叫这个天子朝中的那些大臣、大小臣，就是君臣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了，国家总统这个首相，这叫君呐。那个臣子呢，是这个政府里边的那些大小官员。最要变异，就是互动，互动就是上下意志一体，一个意见的。君臣之间这个意见要和谐，君臣之间意见相左，不和谐的话，就是不互动的话，这就不变异，这个气就是闭塞起来了。无论君臣朋友是在社会上的，家族的是天伦从夫妇开始，夫妇、父子、兄弟，那么那夫妇代表家庭里面的天伦，夫妇也有变的，男女结了婚呢，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啊，结构建立起来了，要讲究变化，时时刻刻要变化，不变化了，丈夫的意见坚持他的意见，这个太太要坚持太太的意见，不能互动，这就是啊，这种婚姻这个家庭呢维持不久，必须啊，这个丈夫跟妻子两者的意见呢互相要变异，所谓变异啊，拿好懂的话，随时两方面互相调整，你的意见不合我的意见，我们反省一下，你的对还是我的对，如果我不对，你对话我就迁就你啊，把我的意见调整啊，对方来讲，对方也要反省啊，他看我的对呢，他不对呢，还放弃他的意见，圣人的教育就是如此，千万不可以跟现在来学，互相讲人权，讲人权，你有你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这个人权呢，好听啊，是现在是维护个人的这个人权呢，他这个有流弊的，怎么个流弊呢？人权讲到极处啊。

就是强化个人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有自私自利的话，太极呀就永久不能够发明出来。要用佛法来比照的来研究的话，佛法叫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怎么能够证到自己本性啊，破除我执。有我执在的话，你修一百年一千年一千倍一这个极深极界也证不到这个本性。我们不研究中国文化，不知道这个人权它有这样的流弊啊。大家认为现在讲人权是全世界的真理了，谁要违反人权谁就不对的。就佛家文化来讲，就中国文化来讲，人权呢要不得的，它是强化一个我执。中国文化他也讲，他讲什么，叫五伦呢，无论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各尽其分呢，他不叫人个人争取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他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净土宗十三代祖师这个印光祖师，他是先学儒，他把儒家的经典都读通了，然后才学佛。一学佛，把儒学跟佛学啊整个融合起来。所以他提出一句话，叫我们学佛的人，叫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人，都要这样学，就是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啊，各尽本分呐、啊，这是真正讲人权呐、啊。敦伦尽分，没有西方人讲人权的那种流弊，绝对没有流弊的。讲人权讲的基础，发生的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啊，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就是这个。按照中国文化来讲，敦伦尽分，没有这些这个灾难的。敦伦尽分就从这上面学，进到基础，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我执不仅是佛法讲的，孔子就讲。记载孔子的言行，《论语》里面讲：“子绝嗣。”孔子啊，这个四桩事件，他是在孔子是没有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我，无我就是你讲人权，就是有我了，必须无我才能解决生死问题。才能这个得正道，这个太极。所以夫妇不变，这个不能够这个成家了。夫妇如果不能够互动，不能够随时调整的话，这个家就不能够成立了。随时就跟现在一样的，你看结婚那么容易，对，离婚也容易，想想看，把中国这个伦常五伦就破坏掉了。无论破坏的话，你学道没办法，个人顺着个人的这个私。

我发展。所以我们学中医这个厉害要懂得，这是所以天地君臣夫妇如果不变呢，就是不通不成了。天地不能通气，这个君臣不能变通了，变异化就不能成朝，这个朝廷呢，朝廷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政权就不能存在了，夫妇不变就不能成家了。左边就是孔子讲的话，西子传里面的，西子传讲孔子说，为道也履谦呐，你学周易学这个道，道什么呢？履谦，谦是变谦，随时在来变谦。周流六虚，周流是普遍的，那来流动。六虚讲的是什么呢？就自然间四方上下就包括在内了。这个周易的卦来讲，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六化，六化这个每一化就占了一个位置，六位啊。这个六位，这个六化为什么叫虚呢？这个虚位是假设的，你哪一爻就站上这一位，就算这有位置了。爻不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六虚就是六位啊，卦要变化，就在这个六位，这个六化卦这个上下来变动啊，来。在六虚啊，伪变所事。这个六虚，你说这个啊，这个从这个第一化变到第二化、第三化吗？那不是那么挨板的，不一定。就佛法参禅参就来讲，你可以参一参。佛法讲这个。讲六道，六道不是那么挨板的。那个这古印度那些哲学家了，有外道啊，他两种一个这个邪知邪见的，一个是断见，就是我们人一死了，永久什么都没有了，肉体死了固然死了，灵魂也没有了，他是断见。一个呢是常见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个道家修长生不老，他要连着我们的人的身体，连着我们灵魂一直活下去，他要炼丹，是讲究这个，这是一种常见。还有一种常见呢，他知道这个不可靠，肉体总是要死的，啊，他常见呢，人也转世，人也转世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下一辈子还是人，那个海里的那个水里那些水族的动物啊，那些鱼啦，那个螃蟹啦，那个海鲜呐。这一生啊，被我们人抓来吃了，他下一辈死了以后，下一辈了还是海鲜呢，还是让我们人来吃。这个其他的动物，生生世世还是动物，就是印度的外道当中有一种常见，有这种见解，这都不合理的。儒家的你看，既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是周流六虚伪变所实啊，就是看。

那我们人，你心里怎么样变，就到哪个位上去啊？六化来讲，下面的两化代表地，中间两化代表人，上面两化代表天，天地人三才。究竟我们人现在是在这个中间这两化是三才呀，三才这个人呢？我们现在人的心理呀，如果是不心理不在人，没有人性的话，如果是存着天道的这个天性的话，死了之后可以到天上去。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人呢，没有人性，更没有天道的这个那种善心，那存着这个成天的鬼头鬼脑的啊，做这个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呢，就那个禽兽的那种想法、那个心理，那这个人生一死了，就这卦象来讲。在下边了，人生保不住了，到了鬼道，到地狱道里去了。周六六虚啊，唯辩所示，讲到真理，就是跟佛家六道轮回是一样的，这是讲辩义啊。了解这个，我们在用。用什么呢？就在自己心里，你起的什么心理，你就知道将来你到哪里去。第三呢，叫不义，不义是讲位置了。乾陀图里面讲是不义者是位也，那么就也。讲体相用这三分来讲，它是相，相也不能随便的变动啊，相不能变异的。乾陀图里讲，天上地下，均南面成北面，天。应该在上，地就是在下，这叫做位置。在人事方面呢，君就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是南面，他做南面王。臣子呢，就是这个坐南朝北。我这个句子讲那个简化了是。均南面臣呢？均南面臣，臣当然是北面君了。他原来的就是均南面，臣北面，这是君臣的位置不能变。家庭里面父做子服，在家庭的骨手都是这样。一直到民国，在家里呀，在这个正式的那个我这个那个客厅里面，有客人来了，有重要事情，父亲有父亲的座位，这个没有子女的座位的，子女那个父亲要叫子女出来见客人的话。子女站在哪里？就是这样，就是位置不能动，有父做子服。那么这个乾陀图讲这个根据哪来的呢？也是孔子写在《周易·系辞传》里面，《系辞上传》开头就讲。
天尊地卑。

一呀，天人地被乾坤定矣啊，乾坤就代表天地啊，尊卑的位置不能动。这个被告宜城贵贱位移，高的这个卑下的把它陈列出来，陈列出来是怎么呢？这个有贵有贱，贵贱呢有一定的位置，把定出来。动静有常，这个动是阳刚的，这个阳气在动；静呢是这个阴气，它凝聚的是静态的。用在天地啊来讲，天的阳气是在动的，地是在这个在静态的。用在我们人身上，大的方面讲，男性是动的，女性是静的。就我们一个人来讲，无论是男性女性，本身就有阴阳。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阳气在发动。休息的时候，在静态的时候，在阴气在哪里起作用。所以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啊，为什么呢？晚间一定要休息呢，白天也出来活动呢，顺乎阴阳。你违背这个阴阳啊，你得不到很好的修养。就是动静有常，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出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应该有常态。那现在这个话，现在人家不能接受了。我们现在是，狂欢呢，通宵打战的那个狂欢呢，这样身体受害了，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讲究不义？讲这个位，也就这个相。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五轮的这个轮长，轮长啊，从伏羲氏画卦的时候啊，就定出来啊。这个轮长就是，就自然的法则。

请看《感应篇》第80节：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这以下是阴藏之物，注解里面第一段说得非常好，凡人荣贵皆非偶然，借其习有善缘，俗之德本，更其祖宗积德，乃能如是。是见之者当其追慕之心，非慕其荣贵实追慕其前修也。我们就看这一段，这种恶意情执，古今中外皆有，不但人道有，畜生恶鬼地狱里头也有，这是迷执太重。世间人哪一个不贪财呢？他要不贪财，他就不是凡人，他是圣人。凡人其心动念，为烦恼所盖覆。什么是烦恼？贪嗔痴慢，凡夫生活在贪嗔痴慢里，他怎么不苦呢？贪嗔痴慢的心念能不能得到富贵荣华呢？给诸位说，决定得不到。注子里头说得好啊，佛菩萨如是说。我们再看看每一个宗教，他们的上帝神圣也都是这个说法。富贵荣华不是偶然的，都是过